0: 也在未建成的情况下积极找任务，要任务。零打碎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缓建，错过企业发展黄金期的零六六基地，在1976年复建后，已经找不到可以批产的航天型号。作为航天系统的零六六基地，如果只生产一些零配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对地底战术导弹一无所知的零六六人，想凭一己之力研制新产品，无疑是天方夜谭。为此，求贤若渴的零六六基地派汤克辉前往当时中国航天事业的殿堂——航天医院求助。在那里，汤克辉经人介绍，认识了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战术地地导弹发展研究报告的著名科学家王振华。王振华听到零六六基地决定研制战术地地导弹，有些心动。
1: 他当时也纳闷了，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就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型号的应用。
0: 1976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王振华放弃了北京条件优越的工作，带着3只木箱和被卷，一家六口来到了当时还未建成的零六六基地。
1: 尽管北京的条件也好，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那么优越一些，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头大大口的就来到了这里。
0: 尽管湖北原安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如北京，但王振华一家仍然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因为在这里，王振华终于有机会进行战术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个未建成的三线基地，要承担技术先进的战术地地导弹研制任务，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曾有人给准备大干一场的零六六人泼冷水，
2: 部领导就说：“哎，让他们搞吧，至多搞一个笨蛋。”
3: 这不是说零六六建好了你才生产这些东西，是边生产边建呢。
0: 争议声中，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的零六六人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
4: 1982年初。王振华正全身心地扑在新型号的系统论证当中，而他10岁的小女儿却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麻桑果，抢救不及时而离开了他。从此，王振华把悲痛和自责就埋在心里，一头扎进了计算机机房，连春节也不曾停歇。饿了就吃几口饼干，困了便合衣在地板上躺一会儿，接着干。
1: 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正式冷的时候，我们跟王总他们就隔着一个中大衣，就躺在地板上，好在计算机房还是木地板的。
0: 还未从小女儿突然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的王振华，不久又接到了一个更为沮丧的消息：1984年，乙肝病毒侵袭了王振华的身体。他回绝了医生要他住院的要求，一边打针吃药，一边照样上班。在此后的5年间，重病缠身的王振华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在一次失败后，从茫茫隔壁返回集团的列车上，有人给曹丽佳和当时已经是型号总设计师的王振华听了一首《苦乐年华》。歌声中，两人无言对饮，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心头，辣得人眼泪直流。
1: 那喜悦少，哎呀，这个掉眼泪的时候多。
0: 就在这一年年末，王振华在北京体检时发现肝脏肿瘤。在武汉，匆匆做完肝脏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又一次北上。1994年1月15日，王振华去武汉进一步治疗的前一天，他找到曹丽佳，让他召集所有人开一个会议。在会议上，他从型号研制工作的安排讲到科研精神，整整讲了48分钟。 一向讲话干脆利落的王振华，今天倒显得有些婆婆妈妈。
5: 去住院之前，还把专门把那些所有说找所里头的，只要是副主任设计师以上的还是怎么，都招起来，还跟大家讲话，就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就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法交代了。
0: 当时没有人想到，王振华的这次离开竟是永别。1994年3月1日，一颗盛满祖国航天事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今天，总部位于武汉市区的三江集团办公大楼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大楼下，王振华的塑像默然矗立。习惯了等上面下派生产任务的三线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去找生产任务。
4: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这座因为三顾茅庐和水淹七军等三国故事而闻名的古城，在1989年的夏天，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场景，那就是在古城最繁华的街区，人们正在竞相围观一支时尚的模特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天，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了解到，这支模特队竟然来自本地的三线企业国营襄阳卫东机械厂。这个以生产手榴弹起家的三线企业在军转民后效益日益低迷，为了生存，卫东人曾尝试生产电风扇、液压机等各种民用产品。不过这些科技含量低、质量粗糙的产品很快就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了。1982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热播，掀起了一阵杏子山、光夫山热。曾因千篇一律的着装被外国人戏称为“灰蚂蚁”“蓝蚂蚁”的人们，由此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赶时髦之路。人们对时尚的狂热，让在军转民浪潮中苦苦挣扎的襄阳卫东厂嗅到了一丝商机。靠婆婆给米下锅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1989年，卫东人风风火火地上马了编织机项目。
6: 编织机是比较时尚的，那时候，比手工打要快得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再好，放在偏僻的山沟也无人知晓。为了将自己生产的编织机推销出去，一支从襄阳卫东机械厂、学校、幼儿园、技校青年男女中选拔出来的模特队组建起来了。年轻个高的方伟与另一位男同志成为模特队里两片衬托红花的绿叶。
6: 他主要是女的，主要突出的女性的门，花衣服比较多。
0: 尽管被挑选到模特队，在众人心中无疑是一件既值得自豪又令人羡慕的事，但从第一次在闷热潮湿的大礼堂集合时，手足无措的门外汉，到成长为能自信地走出像模像样台步的专业模特队，练习过程中的艰辛，只有成员们自己心里清楚。
7: 每天走步啊，练站姿啊，
6: 然后一站个把小时了，也比较热了。你
4: 两个月后，一辆大卡车拉着身穿各式各样时尚服装、心中却忐忑不安的卫东厂模特队，开上了襄阳市的各条主要街道。模特们身上的服装则都是由卫东厂自主品牌加牌编织机制成的。
0: 卫东模特队的亮相在襄阳城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模特队又到附近的城市进行了巡演，宣传逐渐成效。卫东厂生产的加牌编织机一下子卖火了，厂里还派出销售人员去各个大城市推销。 编织机的火热让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

0: 中场，士气高涨。
1: 你当时声音还挺好的呀，头几年声音还怪好，因为那时候人都不想自己用手指，特别慢。
0: 名品市场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不到两年，原本卖得火热的加牌编织机就被新的替代品淹没了。
2: 被军转民大潮重新卷入低谷的066基地万山厂，也踏上了调研考察新项目的征途。经过近一年的论证，万山厂最终选择了中巴车项目。为了加快产品的开发，066基地的万山厂专门组建了一个研发小组，外出调研学习。但是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刚一走出闭塞的大山，066人就在常州客车厂闹出了一个笑话。
3: 到了中午呢，他们这个厂办主任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头一次遇到这个情况，过去都得自己到外边吃点，哪要你厂里到你这参观，你还给饭吃？
0: 白吃人家的饭哪行？在山沟里吃饭都是要用饭票，一行四人就拿出价值2毛钱的4两粮票硬塞给人家厂办主任。
3: 当时他的厂办主任很为难，说你把这东西给我去给谁去？那他不搁在我这，我不是贪污了吗？后来我们家是你不要，我们就不吃。
0: 厂办主任请示过厂长，还是收下了这4两粮票。到了餐厅，楚建义一行就傻眼了，饭菜的丰盛程度远不是他们那4两粮票能买到的。
3: 丰盛的饭菜啊，你多少个这个4两粮票2毛钱也买不下来。说那时候说就是山沟里那个闭塞劲儿啊，消息闭塞造成这个笑话。我们回来一说，尤其到后来一说，就感觉好笑，倒是好。
0: 离开常州，楚建义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邢台一家车厂参观。参观过程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的生产图纸。这张图纸让楚建义垂涎三尺。
4: 我们隔行如隔山嘛，那不是装了4个轮子能跑就叫汽车。
3: 我们看到这图了就好像就想把它整过来。
0: 在那个还没有知识产权意识的时代，楚建义并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就得到了图纸，对方按废纸的价格把整套图纸卖给了他，
3: 每公斤35块钱。他们算那个35块钱是怎么的呢？就是纸张，墨，那墨还有那个晒通红的人工费。
0: 一次次的调研学习，让楚建义和他的同事们将图纸一点点完善明晰。从对汽车一无所知到生产出第一辆面包车，他们用了整整2年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万山车年产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辆。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万山车这句广告词，就可想象当时万山车的热销程度。
3: 中国汽车报吧，从评比嘛，就是万山车就进到了全国三甲。后来就是你买万山车得走后门，不走后门买不到的。
4: 这样呢，通过这个汽车生产批量生产以后，整个这个工厂啊和咱们基地的这个形势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厂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收益。
0: 万山车的火爆使万山厂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三线企业的弊端显现了出来。过去因为安全屏障的大山沟壑，如今成了堵塞商品流通的路障。上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万山厂开始研制介于军品和民品之间的重型越野车。如今的万山厂已经搬进孝感市区，新型越野车也已经实现了系列化发展。
2: 2000年的1月1日凌晨，在陕西汽车齿轮总厂的办公大楼里，李大开一个人静静地

0: 等待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在过去的五年里，作为这家企业的掌舵人，他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倾尽全力让这艘已经是破败不堪的巨轮勉强向前行驶，而不至于沉没。
1: 1968年诞生在秦岭山沟里的陕史总厂，曾有过辉煌的过去。这里生产过我国第一代重型汽车变速器，但因为经营不善，到1996年，陕史总厂已濒临破产。李大开就是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执掌生死边缘的陕史总厂。此时的陕史企业内部由于人富于势，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外部环境一方面是大量货款回收不了，一方面却又拖欠了大量外债。总会计师王静芬每天走在上班的路上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办公室里早已经聚集了一群前来要账的业务人员。
2: 一上班就是这屋里都坐满，人家就比你还先到了，那你再愁你也得给人打着笑脸，对不对？还得要热情地接待人家。
1: 就在王静芬忙着应酬讨账人的时候，陕史总厂的副厂长李长禄正一言不发地坐在济南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讨账。
3: 我上班往他办公室里坐，我也不说话，他知道我干啥的。
1: 几日执着的蹲点，李长禄拿到手的却是一张需要等一些时间才能兑现的期票。
3: 给了我以后，第二天我又去了。哎，给了你，你怎么还不走？我说那个，连工资都不给我发，我还没人买原材料，我没人别人交水电、交费电费了，交税金了。你那钱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当然不能走。
1: 就是这张小小的期票，对于领导来说也是生拼硬凑而来，见到下属居然不买账，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3: 他跟我发火，我当时我也火了，你虽然是上级，你得让我们活着才行啊，你是上级怎么了？
1: 李长禄强硬态度背后是四个半月没收到工资却勒紧裤带仍坚持工作的职工们。
3: 住在济南厅的出差的同志来了，跟我说蔡家坡沟里断工的职工到那小饭馆去吃饭，画正字，就吃人一碗面画一道，在他名下画一道，赊账了下去再去画，画到人家不给画。
1: 领导们忙着还债催债，深陷困境的三线职工们却爆发出了空前的凝聚力。
2: 大家都想着勒紧裤腰带嘛，为企业发展，这大家共同都艰苦创业。反正我职工确实非常的可爱。
1: 为了让这个老三线企业重回正轨，李大开大刀阔斧实施了他的改革计划，减员提效。
4: 那么我就下定决心，这个正人先正己，要想改革，要想改变工厂的面貌，首先从干部抓起，那就提倡干部能上能下。两年之内我们把干部削减了一半以上，从183个人调整到了91个人。
1: 中国人的官帽子是动不得的，李大开这下捅了马蜂窝，有下岗干部诚心找茬，
4: 甚至有的人就在路上拦住我，啊，厂长，你叫我下来了，我没饭吃了，我要到你家吃饭。
1: 事实上，此时大部分干部职工还不知道，全厂第一个下岗的干部正是李大开的爱人。
4: 我也是半开玩笑，因为对彼此都很熟悉了。我说，如果说是你到我家吃饭，我欢迎，但为了公平起见，那我让我太太到你家吃饭去。他说啊，你太太也下来了。我说是的，我太太也下来了。
0: 减员后的陕西汽车齿轮总厂开始轻装前进，随着效益的提升，职工们的情绪也有了很大的好转。2001年挂牌改制后的陕齿总厂 正式更名为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此后，法士特就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到2010年，法士特实现销售收入过100亿元，同时更创造了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奇迹。
1: 当这个历史时代到来的时候，万物春意盎然。三线人总是凭借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让企业跨越一个又一个历史门槛，涅槃重生。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1年7月10号，朝鲜半岛上一个小城突然热闹起来。原来，朝鲜停战谈判要在这里举行，号称天下无敌的美军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麦克阿瑟曾经这样说过，韩战将在1950年底结束，美国士兵可以回去过感恩节。然而他这句豪言也沦为了笑柄。
5: 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的谈判地点位于北纬38度线上朝中控制区域内开城的来凤庄。
4: 谈判刚一开始，美方就提出了无理要求，要求把军事分界线画在志愿军的阵地的后方，致使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他们谈判既然没有诚意，为什么要坐在谈判桌前呢？
5: 1951年7月13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美远东空军司令，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并策划了空中封锁志愿军后方运输线的绞杀战。绞杀战，顾名思义，就是

0: 重要组成部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经这样说过，白天汽车不能走，如果没有铁路运输，我们要坚持打下去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1: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期间，所需军事物资和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全部仰赖国内供给，因此在敌人狂轰滥炸下，保证铁路和公路的畅通，把这些物资及时运到前线，就成了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经过第一次战役，在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朝鲜北部的桥梁、铁路遭到严重破坏，志愿军主要供应线告急。为保证铁路运输畅通和入朝参战志愿军作战物资运输安全，铁道兵团奉命组织部队入朝抢修遭到严重破坏的铁路。1950年11月6日，铁道兵团第一师率先过鸭绿江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担负抢修铁路任务。12月22日、23日，直属桥梁团和直属独立团相继由安东过鸭绿江，沿京义线前进抢修。为了加强前线铁道抢修力量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在志愿军名下成立志愿军铁道抢修指挥部，全面负责在朝鲜铁道兵部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它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四野在东北组建的一支武装护路队伍，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护路军主要承担解放区物资的武装押运和维护运输安全的任务。辽沈战役爆发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1200名铁路员工为技术骨干，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铁道纵队成立后，全力抢修东北、华北地区的铁路，支援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东北解放后，大军挥师入关。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于1950年9月转隶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名义陆续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抵达朝鲜后，铁道兵团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航空兵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军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时不需要战斗机护航，战机可肆无忌惮地低空扫射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朝鲜近1000公里铁路线，只有107公里能够维持通行。
2: 前面为什么那时候是一把雪一把炒面呢？就是这个情况，这个美国飞机啊，是一时候它也不停了，没法给你喘息的时间在工作。
3: 当时打仗都打急眼了，谁都要弹药，朝鲜人军队也要，是中国这些各部队也要。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彭德怀也很着急，他就给中央上书说的，如果是没有铁路运输，靠汽车来这样运输，白天不能走，晚上来跑的话，来供给10万大军，这样战役是根本不可能的。
1: 志愿军入朝后，中共中央军委非常关心后勤保障工作，

0: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事实上，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就根据战争形势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40°，周恩来心里十分焦急，他每天打2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而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尽管我军后勤保障部门为确保前线作战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供给做了充分准备，但由于美军依照空中优势的封锁，特别是夏季来临后，朝鲜遭遇了严重的洪灾，致使我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境。1951年夏季，朝鲜北部出现了40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美军利用洪水季节，以铁路为主要目标进行全面轰炸。轰炸的突然性和特大洪水的破坏，使得朝鲜北部铁路基本瘫痪。从战术上看，美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2批32架至46架轰炸机编队，横扫所有铁路桥梁，在使用战斗轰炸机持续轰炸扫射我抢修部队，企图阻止我修复线路。
1: 刚开始敌人呢开始轰炸我们的铁路的来路和我们的物资的去路，就是我们到哪个前线轰炸这两头。后来发现这个战线太长，就开始轰炸我们的蜂腰地段，也就是呢新义到那个芥川到西浦这段铁路。因为这段铁路呢处于整个线路的蜂腰阶段，它连接南北，连接北方的两条线和南边的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呢，如果说把这个蜂腰阶段地段给炸毁了，那么几乎呢我们的铁路就无法畅通，那么我们的物资也就无法运到前线。
0: 到8月底，累计桥梁被破坏165座次，铁道线路被炸断459处次，毁坏车皮无法计数。
2: 飞机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放空了，放空。但是飞机扔的只能扔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架，它跟着是1架、2架、3架、4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呀，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0: 随着1951年8月底雨季结束，美军对铁路线的轰炸封锁更为加紧，目标直接锁定兴安州、芥川、西浦三角地区。因为西浦兴安州路段两侧多为水田，顺川芥川路段则地基较高，两处被破坏后修复困难，敌人平均每日出动5批100多架次飞机对该两段铁路集中轰炸，并逐渐缩小范围。
3: 桥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十分重大，在某些战役中，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了胜败。兴川江大桥位于满浦平壤铁路线上，志愿军的军需物资和兵员不分昼夜源源不断从这里运往前线。
0: 兴川江大桥是朝鲜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 是连接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为了切断这条主动脉，美军先后派出数千架次飞机对此处轮番轰炸。1951年7月的一天，志愿军铁道兵团第1师第1团第1连接到了抢修青川江大桥的命令。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副排长杨连弟。杨连弟，天津市北仓镇人，在解放大西北抢修陇海线8号特大桥时，杨连弟冒着生命危险登上45米的全国最高墩，使大桥提前20天修复通车，被誉为登高英雄。10月，杨连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入铁道兵第1师第1团第1连，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接到任务的杨连弟与战友们转战到著名的青川江大桥。当时青川江大桥损毁严重，江心的桥墩也被滔滔洪水包围。经过勘察，杨连弟提出了一个搭钢轨浮桥的办法。
2: 说青川江大桥修建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那时候呢，哎呀，说起来也是很艰难的，因为它炸得乱七八糟，一个桥啊炸得粉碎，炸得粉碎呢，有的可以用，有的不能用。我记得有一个战士啊，这个焊工，他是鞋子衣服身上都把焊的那个电器啊，满身都是点子，都是血点子。
0: 杨连弟与战友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连续奋战30余昼夜，先后搭浮桥12次，最后终于创造出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断的青川江大桥顺利通车。此后2个月，杨连弟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国做报告，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为了加紧对青川江大桥的控制，美军对青川江大桥的轰炸不断加强，这座重要的桥梁几乎每天都是炸了修，修好了又被炸断。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大家都心急如焚。有的人甚至幻想说，要是我们能把这座桥藏起来，不让美军发现该多好。这句话突然使志愿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彭敏眼前一亮，他突然想起苏联专家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战例，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3: 苏联专家曾经这样说过，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苏军把桥架在水的下面，因为河面淹没了桥面，德军无法察觉。发起总攻时，苏军的坦克风驰电掣般的穿过河面，德军措手不及。这次胜利，水下桥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0: 受到这一启发，彭敏将修一座水下桥的想法报告给了抢修指挥部。2师副师长陈兆周负责指挥建桥，铁道兵团连夜在距正桥2公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水下桥。
4: 朝鲜的河流的特点，那个大同江就是一条纯粹的海河，就是这个潮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样你这个桥就有可能是修到水下的，这样呢，一到水下上面照就看不见，等到它每天一上一下，它就能通一段是一段嘛，你美国人在飞机也不知道你哪个是通的。
0: 在朝鲜战争中， 美国空军始终没有发现这座隐藏在青川江水面下方的桥梁。每天，美国空军侦察员带回去的照片显示青川江桥仍然处于被炸毁状态，可是满载物资的志愿军列车却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物资运往前线，这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3: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1952年5月，美国空军加大了对这里的轰炸力度，并且采取了重磅炸弹和定时炸弹混头的轰炸方式。有的定时炸弹几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定时炸弹几天后才爆炸。这些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生命安全。那么铁道兵战士将如何对付这些定时炸弹？
0: 为组织志愿军抢修铁路，美国空军对大的火车站、大的桥梁等目标轰炸后投下大批定时炸弹。这些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严重威胁着抢修部队的生命安全。因此铁道兵团中涌现了一批拆弹能手，李云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一天，铁道兵团1师21团副班长李云龙奉命和战友们去排除一颗定时炸弹。把炸弹拉到安全区后，他琢磨开了，这个东西不能制服吗？他向班长报告要拆卸这枚炸弹。他让战友们躲到安全地带后，用活动扳手拧下了炸弹头，接着又拧下了一个螺栓。就在这一刻，炸弹的撞针旋转起来，并越转越快。战友们听到嗡嗡声，大喊着让他快跑。紧急中，他捡起一根木条别在了撞针上，撞针不动了。他兴奋地用20分钟拆除了这颗炸弹。李云龙破解定时炸弹的事儿传到了部队首长那里，部队首长组织各部队取经。从此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专门拆卸铁路线上的定时炸弹。他先后拆卸定时炸弹34枚，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由于志愿军铁道兵团采取了防空、抢修、运输3位一体的反绞杀作战，美军原计划90天的绞杀战没能取得预期效果。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1952年5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尽管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努力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标志着长达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在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时，彭德怀司令员曾这样说过：朝鲜战场打胜仗，一半功劳归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另一半功劳归负责维护交通、保障供给的同志，他们也是在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天天在拼搏呀。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铁道兵战士们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国际主义精神，用汗水、鲜血和智慧铸造了 打不烂、炸不断的。

0: 铁运输线，有力支援了前方，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松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哈。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10点到10点半这一时段，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在经济新鲜报这一板块，我们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一些财经资讯。而热点全接触呢，我们今天关注到的经济话题哈，是有关于这个电商方面，和大家将会关注到的是向优而行，让消费者买来品质买的放心。那么在10点半以后呢，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为您带来的依然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一起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份的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0%。海关总署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

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的经贸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能。昨天央行发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统计，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第140届广交会的开幕式昨天在广州举行，有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根据财政部的消息，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 APEC 财长会呢，将于本月的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伙伴高峰的高级代表将会参加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也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1月到9月份，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同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和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有220项，也新提出了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国际标准提案有318项。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的风能专业委员会的消息，在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那目前我国的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风电机组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期货方面的消息。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9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的成交量是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的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是持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表示，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的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的秋粮收购。日前，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了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据了解，经过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已通关入境。该批展品是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的轮胎，共计1斤，重量75公斤，将会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的首秀，也是标志着本年度的进博会啊，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好，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财经，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0: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务部等七部门在日前发布的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啊。这一通知呢，明确了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围绕了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的培育体系。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五方面首先有哪些呢？第一啊，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组织电商平台的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的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的一个品控体系。第二方面呢，是支持各类商家的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的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第三个方面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的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和金融服务。那第四呢，就是引导思路，助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的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牌，还有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第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的竞争，强化行业的自律。我们今天就将这些行动哈，这些通知的一些方方面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向优而行，如何让消费者买来品质，买的放心。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李明涛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观点。好，李明涛先生您好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商务部表示啊，我国已经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啊？那么现阶段大力发展这个品质电商，您觉得要满足哪些要需求啊？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提升方向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一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当前啊，从消费角度看呢，这种多元化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居民消费中，他对于品质消费的这种意愿，以及背后的市场空间呢，还是比较强的。当然，品质消费呢不一定是高价消费啊。现在消费者普遍看重的是质价比啊，是性价比等品质要素。那么第二点上呢，我们也会看到，从电商平台这几年的竞争来看，经过这几年的低价内卷之后啊，他们也在差异化发展，也都是希望呢，通过发展品质服务来树立自己新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从这两方面看呢，应该讲现在发展品质电商呢，应该讲是正当时。那么从具体提升方向看呢，我讲一方面是要解决我们消费者的线上消费体验问题啊，比如说货不对版呀、与次充好啊、消费欺诈呀、投诉不便呀，那这些问题。那么第二个也很重要的呢，是要解决商家端的这种以低价为导向的内卷问题。也就是商家端那种低价的内阁战价格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商品供给的品质，这是不可持续的，就这样。
0: 好，这份通知推动了电商平台持续优化商品展示推荐和营销活动机制，强化品质导向。那么平台规则您觉得应该围绕哪些重点来做好转型升级呢？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在通知中呢，对于平台规则所谓的优化方向呢，是提出了几个维度的这样一些这个方向啊。你比如说呢，他提出了要这个强化商品质量啊，强化服务口碑啊，包括信用信息。那么这些要素呢，要在将来的平台规则中，它的这种权重占比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意味着平台呢，将来在调整优化自身的这个流量分配规则的时候呢，要去逐步的降低价格啊，在这个整个流量分配规则中的这样一个权重啊，那么相应的呢，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流量空间给予更多的是刚才提到的啊，你比如说质量要素啊，你的服务能力啊，以及你商家主体的这个主体信用，那么这方面要留出更大的一个权重空间。所以流量规则的调整意味着呢，就是销量的转化。那么消费者层面看到的将来是呢，更多的有品质质量保障和服务有保障的这些商品， 以及它背后信誉度更高的这些商家。
0: 那您觉得这份通

0: 通知当中哈提到了这个引导电商平台建立首席质量官的这样一个制度哈，那么这个制度它能到底给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怎样才能够推动这个电商平台把质量管理贯穿交易的一个全过程，来切实的降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选购风险？
1: 这次通知呢，也是首次，从政府文件角度上提出了要引导电商平台建立，叫首席质量官制度啊。我想这样一个导向呢，首先呢是一种引导平台更加注重平台上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这样一个态度表达啊。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通知还要求平台要建立系统化、体系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呢。也提到你比如说平台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发布它的平台治理报告啊，对社会公开发布质量承诺和行动计划，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构成了平台的质量保障体系。那么有了这样一套从组织到行动到机制的这样一个质量保障体系之后呢，那么平台将来带给消费者的它更多的呢是一种长期保障机制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品质电商。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活动，那么它这个活动的实施呢，更希望是留给咱们电商呢一个更加可靠的以品控为导向的这样一个质量管理体系，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在线上呢更加的放心购物，更加的放心消费。
0: 好的，好，说到这个价格战哈，其实我觉得受影响可能最大的还是这个中小商家哈。那么对此各个方面的一些想法，您是怎么看的？
1: 的确哈，其实无论是低价内卷也好，还是价格战也好哈，包括平台甚至有一些处罚措施，受影响最大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中小商家以及这个包括咱们农产品销售的一些主体啊，他们长期处于对平台来讲是一种弱势的地位啊，他受平台规则变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通知我们看到呢，首先他是强调呢要加大对。包括刚才提到中小商家、农产品经营主体的这类商家的这种能力建设啊，比如说行动方案中也特别强调要加强各维度的、各层次的一些培训，这里面可能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会组织一些，同时呢也会引导社会的培训机构加强对电商运营主体的这种运营能力方面的培训，我想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来讲呢是。在发展品牌方面啊，我们在通知中其实也注意到啊，围绕比如说我们的农产品电商啊，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这个促进工程啊，这里面提到了树商兴农是吧？农村电商的这种高质量发展啊，以及农产品出村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那么这些工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府在发力这个我们农村电商的公共的这种基础服务设施。其中的话呢，也就包括了品牌建设啊，你比如说区域公共服务品牌，那你中小企业加入之后就可以实现一个抱团发展啊，同时也很重要的是呢，要加强对这类主体的所谓的数字化转型，那么平台所能提供给这些商家或者叫赋能商家的，就是平台的大数据以及大数据背后对于需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把握，那么它这样的能力一旦赋能给。我们的中小商家，那就会提高这类商家的叫以销定产啊，包括个性化开发啊，C2M 产品定制啊，那这类的这个供给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就是。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电商加产业带的一些影响哈。您觉得这样一个通知啊，对于电商加产业带会有一个怎样的体现？
1: 的确哈，其实电商加产业带呢，既是当前咱们从政策引导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呢，现在从电商市场主体就是包括平台企业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非常注重把他们的服务要注入到源头商家注入到产业带中去，所以围绕电商加产业带呢，其实是政策和市场双向发力的一个结合点。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你比如说，在电商加产业带的实施过程中，通知中也提到哈，要鼓励各地规划建设电商的选品中心，要支持包括支持外贸企业利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拓国内市场，也提到 啊，现在人工智能加电商啊，这个进一步的体验咱们的消，提升咱们的消费体验，降低商家的运营成本啊，包括产业电商惠企对接行动啊，那这些其实围绕这些方向上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啊，也是很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政府规划建设电商产品中心啊，这个应该来讲相对不是那么难。但是难的在哪儿呢？难在这个产品中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能够运营下去？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外贸企业，上电商平台面向国内市场销售，你首先还要解决市场准入的标准问题啊，包括产品向国内市场优化问题啊。那么产业在电商的话呢，它迫切需要的很多的源头商家，它最缺的其实是懂电商的运营人才问题。那么电商加产业带可能。一次的这个对接会很容易的举办，但是如何变成一个持续性的服务？所以围绕这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的电商加产业带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对不对？
0: 好，这一次的行动通知当中还特别提到了618和双11的大促哈。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啊，对于这个促销方面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这次我们看到通知啊，专门提到了这个618、双11。这类的电商这个大促活动，我想从品质电商的这样一个整体服务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电商大促啊，一定是让消费者感受这个品质电商啊，品质消费的最集中的这样一个载体。当然从以往的电商大促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注意到啊，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你比如虚假宣传问题啊，这个先涨价后降价后打折的问题是吧？包括履约售后啊这方面问题是暴露的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时段，那么我们通过品质电商的五优行动呢，就是希望将来我们的618，将来我们的双11的大促，它带给消费者的呢，其实是更加规范啊，更加公平啊，也更加让消费者放心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促销环境。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呢，通知中呢是在便利消费者品质择优这部分提到了这个咱们电商大促的引导规范问题啊，我想呢就是希望让通过这个品质大促，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即使是大促期间相互之间的这个竞争很激烈啊，我们依然能够保证这个品质服务。那么这种服务能力呢，它也会持续的带到全年的其他时段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带动效应，当然呢，在提升整体品质化服务的基础上呢，这个电商大促还要进一步的去持续的优化它的促销规则，让消费者在享受到大促期间便利化的基础上，降低比如说商品选择难度啊，包括提升智慧化的供需匹配能力啊，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啊，更加安心的消费，是不是？
0: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哈，通知中也提到了要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品质消费场景。那对于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您是怎么看？
1: 其实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呢，哎呀，既是当前整个包括我们商业空间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啊，也是我们政策。非常注重的一个引导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从另外一点呢，我们看从市场角度上，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有一些电商平台呢，其实也在发力布局线下，包括设立线下的这个体验中心也好啊，线下的这个商业场所也好，那么这一点上呢，确确实实啊，它带给消费者的呢，确实是更加丰富、更加立体啊、更加可感知的这样一个这个消费服务体验。所以这种商业形态，也就是线上线下体验中心啊，这个消费中心的这些商业设施呢，是未来商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么从具体的渠道上呢，除了电商平台自己直接开设线下店之外，我们还可以说，把现有的我们传统的商业空间引导他们和电商平台形成一种商业化的合作，是吧？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引平台进店来开设专题的这样一些体验中心，那么第三个方向呢，我想呢，就是利用我们现在一些工业化的这种商业设施，比如便民服务中心呀、城乡商贸中心啊，来持续的去打造一些线上线下融合的这样一些消费的场景。那么通过这些具体的场景吧，进一步的去丰富消费者对于线上品质商品的这种体验渠道。那么背后的话呢，还是要提升的，就是。 所有的这些商业体验中心都要形成一个未来可持续的这种商业运营模式。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在节目当中李明涛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观点分享。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3: 971财富小故事。
5: 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个叫李普曼的穷画家，因为太穷，除了画具以外，身边经常只有一支铅笔，常常要削到用手几乎拿不住了，还在用。一天，李普曼画画的时候不小心画错了一个地方，想找橡皮擦却怎么也找不到，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了橡皮擦，却又不知道把那小半截铅笔放到哪儿去了。找到铅笔以后，李普曼生气地用一根铁丝把橡皮擦绑在了铅笔上，可是用力一擦，橡皮擦又脱落了。可能是李普曼就是脾气不好的人啊，这么一折腾，他干脆不画画了，非要把这个铅笔和橡皮擦弄到一块不可。试了几种办法都不成功，后来他用一块铁皮把橡皮擦裹在了铅笔上，总算是绑结实了。李普曼想，这种办法看来挺管用，我不妨申请个专利得了，也许有一天能用它发个财呢。于是他向亲戚借钱办理了专利申请手续，日后这项专利卖给了一家铅笔生产企业，专利费得了55万美元。
0: 好的，北京时间10:26，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那么在10:30以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半点后再见。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我们的10点半以后节目内容，将为您带来的是 A 股市场的一个关注哈。那我们将会在稍后的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当前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金广生活家这一板块呢，也会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内容。好的，那么在进入金广股评说之前啊，我们首先呢将会关注一下当前数据的运行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从开盘之后目前为止呢依然还是一个绿盘运行中整个盘面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关注一下具体的数据，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708.08点，下跌59.15点，跌幅是1.59%。深成指是下跌，目前运行在11861.16点，下跌249.43点，跌幅2.10%。创业板指运行在2788.04点，下跌78.72点，跌幅是2.75%。北证50运行在981.66点，是下跌20.36点，跌幅2.07%。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板块方面啊，行业板块的一些涨跌幅情况。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板块呢也是比较低迷的，目前只有酿酒行业和生物制药啊是上涨的板块，那其他的都是下跌。我们看到行业方面跌幅比较靠前的有陶瓷行业、煤炭行业、石油行业、化纤行业以及有

0: 海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1: 好的，京广股评，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分析一下目前的板块，以及咱们在交易时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啊，有请耿建峰来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建峰你好啊。首先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您知道这个当前的盘面，应该说从早上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指数都是低开的哈。那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未来的一个行情和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
2: 好的，我们看到最近呢，市场呢是出现了新一轮的下跌啊。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的话呢，市场呢是受到外部的一个影响的啊，正在这个一个寻底阶段啊。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我们可以等待市场的一个触底回升的一个机会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技术面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各大指数呢也是低开之后啊，创出了年内的一个新低啊。上证指数呢，我们看近期表现相对比较抗跌的啊，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跳空的下行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在3700点之上呢，是这个出现了一个企稳的迹象啊。那么我们短期呢要关注一下3700点啊这个整数关口呢，能否守得住？那么深成指呢，相对来说呢就走势就比较弱了啊。那么今天的大幅低开之后呢，其实呢，它是回到了这个2024年924的那个高点附近啊，同样的也是创出了今年以来的一个这个新低了啊。而且从技术面上来看呢，两市呢，其实呢，近期的这轮下跌呢是连续啊留下了几个跳空缺口啊，一个是这个今年9月24号啊，还有9月28号。两个跳空缺口啊，再加上今天的这个跳空缺口呢，那么这轮下行呢是已经出现了三个缺口啊。那么缺口越多呢，那么后期的回补的概率相对来说呢，下方的缺口回补的概率可能就会越大一些啊。这也说明了这个空头啊在集中的在进行一个释放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宽基指数啊，比如说像科创综指啊，包括创业板指数呢，其实在这轮下跌当中呢，整体下跌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从7月份开始啊，下跌整体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短期来看呢，我们要耐心的啊，耐心的去等待啊这轮调整底部的一个出现啊，来把握右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但这一轮下跌呢，其实从这个国庆前后啊，9月下旬开始的，其实伴随着这次下跌的市场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放量的迹象啊，反而呢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呢一直是处在一个萎缩当中啊，尤其是昨天市场呢虽然是有下行，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市场的量能呢是不足15000亿啊，也是创出了年内的一个次低值啊。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市场的这种下行呢，主要是以空头发力为主啊。那么多头入场的意愿呢，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弱一些啊。所以说，我们看只用了少量的资金呢，市场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况。因此呢，这个底部放量啊，底部放量啊，从资金面上来看呢是一个我们比较需要等待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如果后期一旦底部出现明显的放量的话，那么这说明呢，在这个期间啊，多空呢是出现比较明显的分歧，也说明了低吸资金的一个入场啊，那这也是这个短期底部形成的这样一个信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类资金哈，代表杠杆意愿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融资余额。融资余额呢是从9月23号啊这边调整以来的，一直到昨天10个交易日啊是9降1升啊，就是9天下降啊，只有1天上升，这10个交易日呢是合计下降了1207.81亿啊。目前呢市场融资余额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啊，那么昨天的时候融资余额呢是已经下行逼近了25000亿啊。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话呢，这个融资余额的这个峰值呢是一度达到了3万亿。那么这段时间随着市场的调整呢，1/6的融资余额呢这个减小掉了啊，减少了5000亿左右啊。那么10月14号呢也是来到了近期的一个低位啊，也就说明呢，伴随着市场的调整，大家的这种加杠杆的意愿不强啊，反而呢这个

啊，有很多的这个杠杆资金呢在离场。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低息的资金呢，其实也是有的。我们从这个股票型 ETF 这可以看到啊，从9月24号开始啊，也是差不多这轮调整的这个开始阶段啊，我们的股票型 ETF 呢就出现了连续的啊净申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一直持续到10月14号啊，连续九个交易日呢啊，股票型 ETF 呢是连续的出现净逆势的净申购啊。那么净申购的这个份数呢是达到了689.47亿份啊，这也说明呢这类资金在逢低的时候呢还是在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场内啊。尤其是9月28号啊，包括10月8号、10月9号这三个交易日呢，单日啊净申购的这个份数呢都是在150亿左右啊，这也说明呢随着市场的大跌啊，这类资金呢逆势布局的这种这个意愿啊还是非常的强的哈。那么这是资金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哈。那么在相对弱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去可以关注一些具有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啊，或者是细分的方向啊，比如说粮食啊。其实粮食这个板块我们之前一直也是聊过啊，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气候中心的一个预测啊，当前的赤道的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呢在持续升高啊，我们也是预计啊，国家气候中心呢也是预计今年11月到12月份前后啊这个会达到一个峰值啊，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嘛。另外呢，我们看根据这个外部气候数据显示啊，像美国这边呢，它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监测呢，其实今年5月份的时候，全球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厄尔尼诺啊，而且呢，这个事件强度呢正在持续的提升。那么预计在今年秋季啊达到高峰啊，并持续到2027年的这个春夏季。那么其中呢，像今年第四季度呢达到超强级别的概率呢，已经达到95%了。那么像区域性的干旱、洪涝和高温风险的上升呢，那么全球农产品的这种供给扰动啊，会促使粮食价格呢上涨预期呢是出现一个强化的哈，这是它的一个粮食方向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细分方向当中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研究数据呢，可以有以下一些规律哈，比如说强度啊决定了这个粮食价格的一个涨幅。那么厄尔尼诺强度呢与粮食价格的这个涨幅呢整体呢它是呈现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啊，也就是说强度越高，那么价格上涨的这种概率和幅度呢就会越大一些。那么超强厄尔尼诺之后呢，多数粮食品种呢会出现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滞后的效应，也就是说粮食价格上涨呢通常滞后于厄尔尼诺形成3到12个月啊。那么因为是减产效应啊，它是逐步显现之后，这样价格呢才会出现一个集中的反应啊。那么行情呢一般分为预期发酵和减产兑现两个阶段啊。那么目前呢我们来看呢是还处在第一个阶段啊，就是预期发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另外呢还有一个叠加效应啊，就是当厄尔尼诺呢与低库存周期啊，像化肥短缺啊，包括外部地缘冲突啊这些因素叠加的时候呢，它像价格上涨的弹性呢会被显著放大啊。那么当前2026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呢，它呢是符合这一个特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之下，市场的这个如果资金避险的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方向呢我们也是可以关注的啊，因为这个方向它的确有它的这个逻辑在里面。那么另外如果大家去做低吸的话啊，低吸的话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关注一下这个有这个基本面的啊，基本面有复苏迹象的，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我们先看九月份的一组数据啊，就九月份的这个挖掘机啊内销同比是增长了7.2%，同出口呢同比增长了20.9%。那么根据这个官方数据的一些统计啊，九月份销售的这个挖掘机呢是22717台，其中内销同比上涨了7.16%，出口同比呢上涨了20.7%。一到九月份累计销售呢是214274台，同比上涨23.1%啊。那么其中内销同比上涨16.3%，出口同比上涨30.4%。

0: 那么我们认为呢，从内销层面来看呢，九月份呢，挖掘机内销同比增长7.16%，环比呢是比八月份也提升了3.2个百分点。那么销量的这种绝对值呢，是接近了1万台啊。那么旺季切换的特征在逐渐的显现。那么今年年内呢，剔除春节错位的影响，整个九月啊单月开工的这个小时数呢，同比呢也是首次转正啊。那么开工率呢，同比呢虽然仍然是负数啊，但是环比已经连续2个月转正，这也说明呢实物开工小时数呢已经同比首次转正了啊。但是然后呢，我们再看出口层面啊，九月啊挖掘机出口呢同比呢是上升了20.7%，一到九月份的累计同比呢是上升了30.4%啊。继续保持了双位数的一个正的增长。那么中长期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主机啊厂商呢这个海外市占率继续提升，也是值得期待的。另外数据显示呢，啊尽管国内主机厂呢在俄语及中亚市场的市占率超过60%，但是像在印度啊、东南亚啊、中东啊、非洲的市占率呢是达到30%到40%啊，在占海外需求接近50%的北美啊、欧洲啊市场率呢还有5%。因此呢，这个工程机械啊、矿山机械、新能源产品需求呢在提升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动化的优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低息的方向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工程机械啊这样一个方向。另外呢，像近期跌的比较多的，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啊，这个像光通讯啊，光通讯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做短线的话呢，可以等待一个右侧啊，右侧一个。跌透了以后的反弹的一个机会啊，比如说像其中的细分的光纤方向啊，因为整个目前来看，行业啊它的供需格局呢这个持续紧张，光纤行业呢它呢一直是迎来了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因此的话呢，它呢正在从传统的啊这个电信周期性向算力基础设施赛道呢来进行一个跃迁，那么骨干网扩容啊，与数据中心内部需求共振呢，它打开了一个长周期的结构性的增量空间。那么具备核心材料自给能力的头部企业呢，将充分释放利润弹性。那么中长期景气度呢，具备啊较强的一个确定性。另外呢，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三季报啊，三季报有比较高增长的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行业也好啊，具体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那么这些呢，其实呢，经历了连续的下跌之后，在基本面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那么随着它的价格的这个下跌，其实性价比呢在逐渐的去显现出来啊。那么这些方向上呢，其实呢也可以去作为一个逢低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吧。因此呢，从整体的大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近期大家可以先在控制仓位的基础上，等待市场的这个左侧调整啊，一个结束，等待右侧信号的一个发出啊。那么右侧信号发出之后，其实呢，大家呢也是可以继续去关注啊，之前超跌的啊一些啊具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细分方向啊，这些方向在未来跌透以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反弹的机会在里面啊，这是我的大体观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耿建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在这个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的红利时，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近年来啊，我国持续提高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投入持续增长。不过有不少的纳税人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适用范围、享受条件还有申报规则理解不到位，没能够完整的吃透政策要求，错失了税收红利。那么作为纳税人应该跳出哪些误区，企业又应该如何对照政策依规享受税收优惠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很多纳税人觉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只有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才可以享受。但实际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面向居民企业实施的普惠支持政策，设置了清晰统一的准入标准，并不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经营主体。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呢，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呢专项产业的扶持补贴呢，这三项呢是不同的政策工具，他们的定位目标和准入的规则呢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企业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取得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质，你才能享受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实际上呢，只要达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的企业呢，也可以申请。
4: 李旭红说，需要注意的是，为集中政策扶持资源，定向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避免税收优惠扶持分散到非研发导向行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同时结合产业发展导向，设置了行业负面清单。
5: 比如说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呢，这些特定的行业呢，它是不在这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里面。
4: 在企业经营中也需要注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不以企业年度经营盈亏作为享受门槛，不管是盈利还是亏损，企业都能依规享受优惠。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6: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呢，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是用年度收入总额扣减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啊各项成本费用以及以前年度的可弥补亏损啊。那只要你的研发支出呢真实合规，无论企业当年是经营盈利啊还是产生了亏损，均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优惠。
4: 很多纳税人还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必须取得研发成果才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葛玉玉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扶持的是企业研发行为本身，评判核心是项目是否属于合规研发活动，与项目最终研发成败、是否形成产品收益不挂钩。
6: 在要不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问题上呢，不少科研团队和科创企业呢，容易陷入自我设限的这种误区啊，总觉得政策门槛高、手续繁，或者担心自己处于研发的早期就不配享受优惠。实际上呢，只要符合研发活动的定义啊，符合加计扣除的相关条件，哪怕研发失败了，同样可以享受加计扣除。读懂创新扶持政策，准确的享受税收优惠啊，也是企业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表现。
4: 专家提醒，纳税人可对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文件自查区分，厘清相关规则，准确判定自身申报资格。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韩毅、总监制邵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见。
2: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3: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2: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 生机勃勃。

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左延远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远离并发症，科学管理血糖很重要。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左延远，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从事内分泌科专科工作10余年，对内分泌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危重症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擅长于糖尿病、甲状腺及垂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6: 您好，左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现如今呢，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饮食结构大幅改变，叠加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作息紊乱、频繁应酬等不良习惯，高血糖、糖尿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越来越多的中青年陆续查出血糖偏高，甚至确诊糖尿病。那么生活中呢，大家对待高血糖的心态普遍是两极分化，一部分认为呢，血糖偏高，身体无不适就无需在意，依然是肆意饮食，疏于管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确诊之后呢，过度的焦虑，盲目忌口，私自用药，反而会导致身体状态持续变差。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左医生向各位听众科普，那么很多老百姓拿到体检报告分不清空腹血糖高、餐后血糖高以及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的区别，那么首先请您通俗讲解正常的血糖标准是多少，那么血糖偏高、糖尿病的界定的数值分别是多少。
7: 这是困难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常识，我用通俗易懂的数值为大家划分，方便日常的一个自查对照。首先是健康人群的正常血糖范围，空腹血糖一般是在标准为3.9到6.1毫摩尔每升，我们的空腹一般是指进食8小时以上， 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一般是需要低于7.8毫摩尔每升，以进食第一口饭开始计时，处于该区间说明胰脑功能正常，血糖代谢稳定。其次是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是逆转血糖问题、远离终身糖尿病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空腹血糖在6.1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在7.8到11.1毫摩尔每升，即为空腹血糖受损及糖耐量异常。这个阶段身体无明显的一个痛感不适，但若不及时调整一个生活方式，数年内大概率会发展为确诊糖尿病。最后是糖尿病的确诊标准，一般是指非同日两次检测空腹血糖大于7，或者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伴随多饮多食多尿、体重骤降及典型的三多一少这个典型的症状即可确诊。即便无明显的一个不适，多次数值达标也需及时干预治疗。
8: 那么请问您，很多人呢十分的困惑，日常呢不会暴饮暴食，也比较少吃甜食，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会血糖升高，或者说患上糖尿病？那么请您科普诱发高血糖及糖尿病的核心原因是哪些？
7: 临床中血糖异常的诱因主要分为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和可干预的后天生活因素。绝大多数患者患病都是后天不良习惯长期累积导致。先天因素包括两点，一是遗传因素，直系亲属有糖尿病，个人患病风险会显著增加，这类人群属于高人群，需定期筛查提前预防。二是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器官功能衰退，胰岛分泌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中老年更容易出现血糖异常。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是致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普通人可以主动规避的一个风险。第一是饮食结构的失衡，长期高油高糖高盐饮食，频繁饮用奶茶碳酸饮料，常吃甜点精致米面，热量和糖分长期超标，持续加重胰岛代谢的一个负担，最终损伤胰岛功能。第二，长期久坐不动，日常运动量匮乏，血液中多余糖分无法代谢堆积，直接导致血糖升高。第三，作息紊乱，长期熬夜会扰乱内分泌和新陈代谢，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血糖、血压、血脂同步的异常。第四，长期高压，情绪焦虑压抑，身体会分泌应激激素，直接对抗胰岛素作用，造成血糖持续的一个波动升高。此外，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过量饮酒、腹泻肥胖都是血糖的高危因素，长期积累会彻底破坏人体血糖的一个调节机制。
8: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原来很多日常不起眼的习惯都在悄悄损伤胰岛。那么请问您，那么节目开头呢，我们提到高血糖是最怕是并发症，那么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详细科普一下，如果说长期的血糖管控不稳，那么会引发哪些全身的并发症，那么具体有哪些危害？
7: 这是大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点。长期居高不下的血糖会像高浓度糖水一样慢慢侵蚀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并发症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危害贯穿全身。急性并发症发病急，致死率高，多出现于血糖骤升、擅自停药、暴饮暴食、严重感染后。常见的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高血糖状态，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头晕、脱水、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等症状，救治不及时会直接危及生命，多见于血糖长期失控、随意调整用药的人群。慢性并发症发病隐匿，但是它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降低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要分为四大核心类别。第一是眼部并发症，高血糖损伤眼底微血管，逐步引发 视网膜病变、白内障、眼底出血、青光眼。早期表现为眼干、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后期会出现的一个视野缺损、视网膜脱落，最终导致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失明。糖尿病也是成年人后天失明的首要诱因。第二是肾脏并发症，高血糖持续损伤

0: 肾脏过滤血管，早期表现为小便泡沫多，下肢浮肿，随病情加重，肾功能持续衰退，逐步发展为肾功能不全，最终诱发尿毒症，患者需终身透析维持生命。按目前现有统计，我们新发的透析的病人，其实主要的原因就已经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不全。第三是心脑血管并发症，也是糖尿病致死率最高的并发症。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狭窄、血液粘稠，极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等重大疾病，也是中老年糖友主要的一个致死原因。第四，周围神经及足部的并发症，高血糖损伤全身末梢神经和四肢血管，患者会出现手脚麻木、发凉、刺痛、感知减退，四肢伤口难以愈合，易发炎溃烂，严重时引发下肢坏死，面临截肢风险。
1: 好的，那么听过您的科普呢，我们是了解到平稳控糖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请问您，那么在生活中呢，很多糖友都会存在一些控糖的误区，看似呢在控糖，实则呢会加重血糖的紊乱。那么请您盘点科普一下大众最高频、最致命的一些控糖的误区。
0: 临床上绝大多数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都深陷错误的认知。今天一次性为大家纠正十大常见的误区。误区一：无症状血糖不高就停药不控糖。高血糖对器官的损伤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不适不代表没有损伤，等出现症状时，并发症已经不可逆了。误区二：惧怕药物伤肝肾，只靠饮食运动拒绝正规用药。临床降糖药、胰岛素都是经过安全认证，规范服用，安全性极高。长期高血糖对肝肾的损害远大于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误区三：彻底戒掉主食，不吃米面。碳水是人体核心的能量来源，长期断主食会引发低血糖、营养不良、乏力心慌、代谢下降，反而加重血糖的紊乱。正确做法是合理吃、搭配吃，而非不吃。误区四：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无糖食品不仅含蔗糖，原料仍是淀粉、面粉，进入人体会转化为葡萄糖，过量食用依旧会飙升血糖。误区五：只监测空腹血糖，忽视餐后血糖。有一部分人群，它主要表现为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血糖严重超标。餐后高血糖也是诱发并发症的一个核心元凶，监测和管控缺一不可。误区六：空腹剧烈运动快速降糖。晨起空腹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引发突发性低血糖，出现心慌、晕倒等危险情况。运动降糖切记急于求成。误区七：所有水果都不能吃。低糖水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在合适时间适量食用，不仅不升糖，还能辅助稳定代谢，无需完全忌口。误区八是私自加药，认为药量越大降糖越快。盲目增加药量会引发严重低血糖，低血糖的突发危害远大于短暂的一个高血糖，用药必须遵医嘱。误区九：喝酒可以降血糖。酒精仅能短暂的抑制肝糖输出，看似降糖，后续会出现血糖的反跳式飙升，同时损伤肝脏、胰腺，加重代谢紊乱。误区十：血糖平稳就放松管控，肆意饮食。血糖稳定是长期管控的结果，一旦放纵饮食作息，血糖会快速反弹，控糖是终身持久的，不能半途而废。
1: 好的，左医生，那么在纠正误区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是饮食的管控。那么请问您，糖友一日三餐如何吃是最科学的？像主食、蔬菜、肉蛋以及水果，该如何合理的搭配？
0: 饮食管控是血糖管理的核心，占总体控糖效果的60%以上。我分享一

0: 一道简单可以长期坚持的居家饮食方案。首先是主食的管控，戒掉纯白米饭、白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为糙米、玉米、小米、杂豆、紫薯等粗粮。日常遵循粗细1:1搭配原则，延缓糖分吸收。每餐主食七分饱，晚餐主食适当减量，拒绝过量的碳水堆积。其次是蔬菜的选择，绿叶蔬菜糖分低，膳食纤维丰富，可多吃菠菜、冬瓜等，每餐蔬菜占比过半。重点注意土豆、南瓜、山药属于淀粉类蔬菜，食用后需减少主食的摄入量，避免糖分叠加超标。然后是蛋白摄入，控糖无需吃素节食，充足优质的蛋白能保护肌肉，稳定代谢。尤其选择鸡蛋、无糖酸奶、纯牛奶、鱼虾、瘦猪肉，烹饪以清蒸、水煮、清炖、凉拌为主，杜绝油炸、红烧、卤制等高油高盐做法。再者是食用水果，是水果食用的技巧，优先柚子、圣女果、苹果等低糖水果，避开榴莲、芒果、甘蔗等高糖水果。食用时间选上午10点、下午3点两餐之间，绝不饭后立即吃，单吃，少量食用即可。最后分享黄金的一个进食顺序：先喝清汤，再吃蔬菜，后吃肉、蛋白，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快速增加饱腹感，延缓主食糖分吸收，轻松平稳餐后血糖。同时坚持少吃多餐，三餐定时，戒掉宵夜，睡前3小时不进食。
1: 好的，那么除了管住嘴，科学运动也是控糖的关键。那么请问左医生，糖友适合哪些运动？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科学运动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代谢多余的血糖，控制体重，保护血管，是远离并发症的重要手段。运动核心是温和适度，量力而行。推荐各类糖友通用的安全运动是：优先餐后1小时，快走30到4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适配所有年龄段，体质较好的中青年可适度慢跑。中老年及体质偏弱人群，适合太极拳、八段锦、广场舞、慢走。日常久坐，可做拉伸、简易瑜伽，改善血液循环。运动核心禁忌与细节，第一是严禁空腹运动，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晨起空腹极易引发低血糖，最佳运动时间为晚餐后1小时。第二，空腹血糖超过13.9毫摩尔每升，身体乏力不适时，暂停运动休息调理。第三，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重度糖尿病族、眼底病变、血压不稳的人群，遵医嘱静养，不得擅自运动。第四，运动时长单次不超过40分钟，每周坚持3到5天，劳逸结合。第五，运动时随身携带糖果、饼干，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等低血糖症状，立即补糖休息。
1: 好的，那么饮食运动是基础，很多确诊的糖友呢是需要药物来辅助控糖的。那么请问您，口服降糖药胰岛素该如何规范使用？有哪些核心的原则？
0: 规范用药是稳定血糖、保护胰岛功能、延缓并发症的关键。大家首先要摒弃吃药上瘾、胰岛素依赖的错误认知。降糖药、胰岛素都是临床正规治疗手段，无依赖性。口服降糖药需严格把控服用时间，不同药物服用时间不同，分为饭前半小时、随餐、饭后服用3类，务必遵照医嘱和药品说明规律服药，不漏服，不私自增减药量，不擅自停药换药，定期复诊，由医生根据血糖波动调整用药方案。很多人抗拒打胰岛素，这是极大的一个误区，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胰岛素是人体自身存在的降糖激素，不存在成瘾性。早期血糖飙升、胰岛功能衰退、妊娠期高血糖人群，及时注射胰岛素能快速平稳血糖，最大程度减少高血糖对器官的损伤。注射胰岛素需固定轮换部位，做好皮肤清洁，规范储存药物，避免应接影响药效。重点强调，药物不能代替饮食和运动，适宜饮食，疏于运动。再好的药物也无法稳住血糖，三者结合才能实现最佳的控糖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饮食、运动、用药之外，精准监测血糖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请您科普，居家该如何正确测血糖，监测频率该如何安排？
0: 血糖监测是控糖的晴雨表，能直观反映血糖波动，帮助调整管控方案，避免长期血糖失控。监测时段包含空腹血糖、三餐后两小时血糖、睡前血糖。监测频率因人而异，糖尿病前期血糖正常偏高人群，每周监测2-3天空腹加餐后血糖即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每周轮换监测3-4次不同时间段血糖。血糖波动大、刚调整用药的人群，需每日监测空腹及三餐后血糖，做好数值记录，复诊时供医生参考。自测时注意事项：采血前洗净双手，不挤压手指采血，避免组织液稀释血液导致数值不准。定期校准血糖仪，在有效期内使用试纸，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1: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我们想彻底的远离并发症，除了稳血糖，那么还有哪些日常的养护细节必须坚持？
0: 真正的全面控糖是血糖、血压、血脂三位一体管控，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全方位守护健康。第一，严控血压、血脂，三高相互影响，协同损伤血管。糖友需低盐饮食，稳定情绪，定期监测，避免三高叠加加重并发症。第二，规律作息，不熬夜，23点前入睡，保证每日7-8小时睡眠，平稳内分泌，保护胰岛功能，避免熬夜导致血糖波动。第三，彻底远离烟酒，香烟加速血管硬化，大幅度提升心脑血管并发症。酒精扰乱血糖代谢，损伤肝肾胰腺，糖友需严格戒酒，远离二手烟。第四，做好全身防护，重点养护双脚，每日温水泡脚，检查足底皮肤，穿戴宽松透气鞋袜，避免足部破损受压，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减少用眼疲劳，每年定期做眼底筛查。第五，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长期焦虑压抑会引发血糖应激性升高，平稳的情绪是稳定血糖的无形助力。第六，定期做并发症筛查，糖友每年需完成肾功能、眼底血管彩超、神经功能、血脂血压全套的一个检查，实现并发症早发现早干预。
1: 好的，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主题做相关总结。
0: 总而言之，高血糖、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轻视病情、盲目管控、放任血糖失控。糖尿病前期人群要抓住黄金逆转期，及时调整生活方式。确诊糖友无需过度焦虑，只需坚持科学、规范化的一个管理，调控血糖，规避风险，完全可以正常生活，远离并发症，健康长寿。
1: 好的，好，我们来抓紧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呢，想请问一下做客嘉宾，想请您再重复科普一下。那么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哪些细节必须是长期坚持的？您刚才讲了有5条内容，那么请您再科普一下，包括严控血压、血脂，规律作息，不熬夜，彻底远离烟酒，以及做好全身防护，重点养护双脚，保持良好心态和长期的焦虑压抑的这个预防。
0: 想要彻底远离一个并发症，除了文学答案，还需要做到第一，就是严控血压血脂三高，相互影响，协同损伤血管，痰有虚，低盐饮食，稳定情绪，定期监测，避免三高叠加加重并发症。第二是作息不熬夜，规律作息不熬夜，23点前入睡，保证每日7到8小时睡眠，平稳内分泌，保护胰岛功能，避免熬夜导致的血糖波动。第三，彻底远离烟酒，香烟加速血管硬化，大幅提升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酒精扰乱血糖代谢，损伤肝肾胰腺，痰有虚严格戒酒，远离二手烟。第四，做好全身防控，重点养护双脚，每日温水泡脚，检查足底皮肤，穿戴宽松透气的鞋袜，避免足部破损受压，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减少用眼疲劳，每年定期做眼底的筛查。第五，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长期的焦虑压抑会诱发血糖应急性升高，平稳的情绪是稳定血糖的无形助力。第六，定期做并发症筛查，还有每年完成肾功能、眼底血管彩超、神经功能、血脂血压全套检查，实现并发症的早发现早干预。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左延远医生，是为您科普了远离并发症，科学管理血糖很重要。节目最后呢，左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今天的远离并发症，科学管理血糖的这个科普就此结束了。好，谢谢各位。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宣城市中心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儿童鼻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儿内科医生全面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徽省宣城市中心医院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2012年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7到2020年在安徽省立医院参加全国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3年，2025年所在儿童哮喘门诊成为宣城唯一通过审核的国家级哮喘标准化门诊，擅长儿童鼻炎、哮喘、慢性咳嗽等儿童呼吸专科疾病及儿童极危重症抢救工作。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儿科门诊中，鼻炎绝对是占据就诊量榜首的儿童慢性问题，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孩子常年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天气一变，吹个空调、换季就会复发，吃药吃了不少，喷雾也在用，却始终断不了根。那么还有不少家长呢，会分不清普通感冒和鼻炎的区别，误把鼻炎当作感冒来治，结果呢，越治越拖延，那么最后呢，发展成为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甚至会诱发腺样体的肥大、鼻窦炎、咳喘、咳嗽等一些并发症。那么首先呢，请问陶医生，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鼻炎？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出现鼻炎的情况？
7: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大家好。简单的来说呢，儿童鼻炎就是孩子鼻腔黏膜发生慢性的反复发作性的炎症，主要表现为呢鼻黏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儿童鼻炎并不是单一种疾病，临床上呢比较多常见的呢是儿童过敏性鼻炎，其次呢还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诱发的慢性单纯性鼻炎、冷空气刺激性鼻炎、干燥性鼻炎等。之所以儿童鼻炎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那核心原因呢有4点。第一呢，我们孩子本身鼻腔鼻窦发育尚未完善，鼻黏膜呢比较娇嫩，血管呢丰富，这个防御能力呢也比较弱，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发炎。第二呢，我们现代生活环境变化，空调、暖气、雾霾、粉尘、花粉宠物的毛发、皮屑会持续刺激孩子的呼吸道。第三呢，现在孩子呢普遍的这个户外活动减少了，体质偏弱，免疫力不稳定，反复呼吸道感染会持续损伤鼻腔黏膜，让鼻炎呢千言不愈。第四呢，我们很多家长他护理不规范，感冒治疗不彻底，随意停药，过度保暖受凉，都是诱发慢性鼻炎的呢一个重要因素。
6: 好的， 那么很多家长呢是分不清楚孩子是感冒还是鼻炎，经常会误诊误治。那么请问您，这两者该如何怎么去区分呢？
7: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上家长碰到的一个最大的误区，也是鼻炎啊孩子久治不愈的一个根本原因啊。

0: 会持续迁延数月，啊，常年反复。其次呢，是看这个症状特点。普通感冒的鼻涕呢，大多初期是清涕，后期呢是流黄龙鼻涕，啊，伴随着咽痛、发热、乏力、咳嗽等全身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发烧，典型的表现是晨起连续性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啊，鼻子痒、眼睛痒，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啊，夜间的话鼻塞加重的局部症状呢更突出一点。啊，最后呢，我们看发作时间，感冒它不分季节，多在受凉后或者是接触到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后突然发作。啊，鼻炎多在换季、降温、开空调，啊，夜间晨起好，啊，接触花粉后规律性发作。
1: 好的，那么请问陶医生，儿童过敏性鼻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见的过敏源有哪些？
0: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本质呢，是孩子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啊，把环境中对我们普通人无害的物质啊，当成有害的物质，这个叫物质叫我们叫过敏原啊。过敏原的攻击呢，从而引发了鼻黏膜的持续性水肿发炎，啊，它和遗传、体质、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父母有鼻炎、过敏、哮喘，孩子患病的概率呢会大幅度提高，啊，生活中呢儿童过敏源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第一个过敏源我们常见的就是尘螨啊，我们的床垫、枕头、被褥啊、地毯和毛绒玩具里面呢经常会藏着尘螨啊，是孩子常年鼻炎反复发作的一个头号凶手啊。第二个呢是季节性花粉。啊，我们春季的话呢，柳絮花粉；我们秋季的话呢，蒿草的这个草籽啊，是换季鼻炎爆发的这个主要因素。第三点呢，就是说冷空气温差刺激，孩子的鼻黏膜敏感，冷热交替刺激会导致鼻塞、流涕。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霉菌啊，孩子霉菌潮湿的异味啊，卫生间、卧室潮湿发霉，极易诱发孩子鼻敏感。第五个呢，就是说宠物的毛发、皮屑、碍手烟、油烟刺激，会持续伤害孩子的气道黏膜。很多孩子的这个过敏呢，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刺激的叠加，再加上体质偏弱啊，就形成了常年反复的顽固性鼻炎。
1: 好的，那么很多家长非常的关心，如果说儿童鼻炎一直拖着不治，护理不当，那么会产生哪些严重的并发症？
0: 很多家长觉得啊，鼻炎只是流鼻涕啊，鼻塞是个小毛病，不用特意的去治疗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啊。儿童正处于颌面、鼻腔、呼吸道发育的这个关键时期，长期鼻炎控制不佳，后遗症会非常多。最常见的啊，也是现在科普比较多的，就是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啊。长期的鼻塞呢，会导致孩子夜间张口呼吸。睡眠间的这个缺氧，进而刺激啊，这个扁桃体增生肥大。其次呢，就是慢性鼻窦炎啊，鼻炎会导致鼻腔以流不畅啊，分泌物堆积在鼻窦内，反复诱发流黄龙鼻涕，甚至于头晕头痛的鼻窦炎症状啊。长期张口呼吸还会导致腺样体面容表现为上唇短厚、下巴后缩、牙齿不齐、面容呆滞，一旦形成，后期很难自行恢复。啊，除此之外呢，鼻炎还是很多向下蔓延的源头性疾病，会诱发慢性咳嗽、过敏性咽炎、支气管炎，甚至加重儿童哮喘。长期夜间鼻塞缺氧，还会导致患儿的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能集中啊，记忆力下降，白天精神差，影响学习和生长发育。所以，儿童鼻炎不是小毛病啊，早期干预、规范护理是避免后遗症的关键。
1: 那么请问您，不同类型的儿童鼻炎症状有什么区别？家长该如何进行自我简单的判断？
0: 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这个三类鼻炎，方便对症护理。第一个呢是过敏性鼻炎。啊，最典型的呢是晨起打一连串的喷嚏，清水鼻涕不停，鼻痒、眼痒啊，遇冷加重，无发热，反复季节换 发作，孩子经常揉鼻子、抠鼻子、揉眼睛，黑眼圈。

0: 偏明显，就是典型的表现。第二呢是慢性单纯性鼻炎，大多数感冒没治好啊，反复受凉导致的啊，表现为交替性鼻塞啊，白天症状轻微鼻塞，夜间加重，鼻涕时轻时稠，遇冷风啊，吹空调的时候呢会加重。第三类呢是干燥性鼻炎啊，是一般的我们冬春季节啊、秋冬季节啊，这个开空调啊、暖空调的时候呢高发，孩子鼻子干疼，容易流鼻血、鼻痂啊，总是觉得呢鼻子不通气，频繁的抠鼻子，哎，但又没有明显的这个流涕，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故意捣乱啊抠鼻子，其实呢他是鼻腔干燥之后呢导致的一个不适的表现。
1: 那么请问陶医生，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儿童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那么为什么总是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0: 这个呢是所有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门诊呢也经常被问到啊。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体质性的毛病啊，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根治的啊，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和长期不复发啊，达到我们的临床治愈。之所以说常年反复啊，根本不是说药没有用，而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过敏源它是持续存在的。啊，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接触从螨虫、冷空气、粉尘啊，刺激不停止，那个炎症呢就不会好。第二点，护理断断续续，症状好了之后呢，就立刻停药啊，停护理，黏膜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整，一旦刺激就会复发。第三点，孩子的体质并未得到改善啊，免疫力不稳定，换季、受凉、熬夜、积食都会诱发鼻炎发作。普通的反复感冒呢，会诱发慢性鼻炎，啊，通过规范的护理，增强体质，规避刺激，啊，完全可以彻底养好。而过敏性鼻炎核心更不是根治，而是科学的控制加长期的养护，啊，让孩子和环境和平共处，减少发作频率。长大后，随着免疫系统的完善，大部分孩子会明显好转。
1: 那么，请问您，鼻炎孩子最常用的生理盐水洗鼻，那么很多家长呢操作不对，那么请问您，正确的洗鼻方法和频率是什么？
0: 生理盐水洗鼻呢，是儿童鼻炎最安全、最核心的基础治疗，没有之一啊，比任何药膏和喷雾都管用啊。洗鼻的作用是冲洗鼻腔的过敏原、鼻涕啊、病菌、粉尘，湿润鼻腔，修复鼻腔黏膜啊，从源头上减少炎症刺激。正确的操作方法呢，就是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建议生理性海盐水喷雾剂啊，温和。它不呛鼻啊，3岁以上的儿童呢，可以用专用的洗鼻器，每天坚持早晚各一次啊。鼻炎发作期可以增加到每日3到4次啊。家长中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说鼻炎症状好了之后就不洗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洗鼻的水过凉，一次冲洗的量过大，操作姿势不对导致呛水啊，中耳炎。正确的呢，水温要控制在37度左右。啊，要接近孩子的体温啊，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感觉到舒适啊，不舒适啊。坚持长期洗鼻，可以大幅度减少鼻炎的反复发作，减少药物的使用。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鼻炎孩子什么时候需要用药？那么儿童常用鼻炎药物有哪些？是否安全？
0: 很多家长的话呢，有两极分化，要么呢坚决硬扛。啊，要么呢，一鼻塞就乱用药。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标准：轻微鼻塞，偶尔流涕，只要靠洗鼻加养护就可以了。啊，连续3天以上，症状明显，影响睡眠，频繁打喷嚏、流鼻涕，需要规范的用药干预。啊，避免炎症迁延成慢性。啊，儿童胰腺，啊，安全用药主要有两类。都是儿科指南推荐的啊，长期使用的安全药物。第一类呢是儿童专用的鼻用激素喷雾，很多家长听到激素啊就会恐慌。其实鼻用激素是局部的微量激素，全身吸收率低啊，不会影响身高、发育、免疫力，是控制鼻黏膜水肿、抗过敏最有效的药物，适合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第二类是儿童口服的抗过敏药，也叫抗组胺药，专门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眼痒。 儿童剂型安全温和，适合急性发作期的短期使用。啊，重点提醒家长啊，严禁给孩子乱用成人的鼻炎药、血管收缩类的通鼻药。这类药物见效快，但副作用大，儿童长期使用会引发药物性鼻炎，终身难愈。所有的药物需要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下，按照疗程使用。
1: 那么请问您，孩子鼻炎一受凉一吹空调就会加重，夏季冬季居家该具体如何护理？
0: 儿童鼻炎的话呢，我们通常讲的是三分治七分养啊，居家护理啊比吃药更重要。下面呢，我分季节跟大家讲清楚。我们夏季防控的重点呢，就是杜绝空调鼻炎啊，空调滤网啊常年积累啊这个螨虫、灰尘、霉菌啊，一旦开空调直接吹向这个孩子的鼻腔啊，是夏季鼻炎的这个高发的元凶。所以我们的空调要必须定期清洗啊，室内的温度不要过低啊，建议26度以上，不要让出风口直接吹着孩子的头面部啊，早晚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密闭环境滋生过敏源啊。孩子出汗之后呢，不要立刻进入低温的空调房，温差骤变会立刻诱发鼻塞、流鼻涕。冬季防控的重点呢是保温保暖防干燥，冬季啊这个空气干燥，鼻黏膜干脆啊，极易发生出血啊，室内必须使用加湿器，保持湿度在50%-60%左右，出门佩戴口罩隔绝冷空气刺激，夜间睡眠避免踢被子，夜间鼻炎鼻塞啊是一个高发的阶段。日常的护理呢，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不熬夜啊，不过度疲劳，减少甜食、冷饮啊、油炸食物的摄入。脾胃虚弱、积食内热重的孩子啊，鼻炎更容易反复。每天适度的户外活动啊，增强呼吸道的耐寒能力，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1: 好，那么接下来请陶医生统一来回答一些家长的出现的一些高频的疑问的问题。那么究竟鼻炎的孩子能不能吹风扇，能否游泳，能不能进行户外运动？
0: 我来统一回答一下家长的高频疑问啊。第一个就是风扇可以吹，但是不能直接吹头面部啊，建议摇头风吹啊，或者是远距离的吹风。直接吹冷风呢，会刺激鼻黏膜痉挛，引发鼻塞啊。第二个，游泳可以，但是鼻炎的急性发作期是禁止游泳的，因为我们这个泳池的水质啊含氯啊，而且温度偏低，会刺激鼻腔啊，加重这个鼻炎的这个炎症啊。稳定期可以正常游泳，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啊，反而利于呢鼻炎的恢复。那个户外的运动呢是非常推荐的啊，阳光照射、空气流动啊，适度的运动能锻炼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啊，改善过敏体质啊，是反而呢是根治鼻炎的最好的良药。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饮食方面，鼻炎的孩子有哪些忌口？多吃什么又可以帮助恢复？
0: 鼻炎的孩子饮食的核心呢是清淡温润，养脾胃，少刺激啊。需要少吃或忌口的食物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冷饮啊，冰水果、冰牛奶，因为寒凉的食物啊会损伤肺气，加重鼻寒啊。甜食、蛋糕、奶茶、高糖等食物会生痰生湿，加重鼻腔分泌物的这个生成啊。油炸、烧烤、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容易导致孩子上火、鼻腔充血啊、鼻出血啊。芒果、菠萝、海鲜等容易过敏的食物呢发作期尽量不要吃。建议多吃的食物呢有富含维生素的啊，这个应季水果啊、应季蔬菜、苹果、梨啊、健脾胃的这个润肺的山药、南瓜、小米、银耳啊、优质的蛋白的有鸡蛋、瘦肉啊，来均衡营养，增强体质。脾胃呢是孩子的后天之本，脾胃好，正气足，鼻炎发作的概率呢会大幅度下降。
1: 那么请您进一步科普，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导致孩子鼻炎久治不愈的元凶？
0: 在我们的临床生活中呢，我总结了六大致命的误区，也是我们儿科门诊最常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把鼻炎啊当作感冒来治疗，反复吃了很多感冒药，治标不治本， 拖成了一个慢

0: 性鼻炎。第二个的话呢，症状好转了之后呢，就立即停药啊，或者是停洗鼻子啊，黏膜修复不彻底，导致了一个病情反复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过度的保暖捂汗啊，孩子的内热重，出汗多，吹风受凉之后呢，容易反复发作的一个鼻炎啊。第四啊，不规避过敏源。家中的螨虫啊、灰尘呐、宠物啊不清理啊，一边治疗呢，一边持续的一个过敏原刺激，导致鼻炎反复。第五个啊，就是乱用偏方啊，成人喷雾剂啊，尤其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鼻黏膜收缩剂啊，短期内通鼻效果很好，但是长期使用的话呢，会导致一个药物性鼻炎啊，不可治愈，造成严重的后果。第六点呢，是完全抗拒正规药物治疗啊，硬扛拖延，最后拖成了腺样体肥大、鼻窦炎。
1: 嗯，好的。那么，请您科普如何从根源上预防儿童鼻炎的复发，长期养护的核心是什么？
0: 想要孩子鼻炎啊少复发，甚至长期不发作，要抓住这以下三个核心。第一个，要持续的规避过敏源，啊，每周我们高温清洗或暴晒这个被套啊、枕套啊，定期打扫房间，减少毛绒玩具、毛毯啊，保持室内的干燥通风，不养宠物，杜绝二手烟和油烟的刺激。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要坚持鼻腔养护啊，不发作期间也要坚持隔天洗鼻，啊，维持鼻黏膜的屏障。啊，不要等到发病了之后呢，再去护理去补救啊。第三点呢，稳定体质啊，提升免疫力，规律作息啊，均衡饮食，坚持户外运动，减少积食内热啊，让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啊变强啊，从而从根本上面减少敏感发作啊。儿童鼻炎不是终身疾病，大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鼻腔的发育完善啊，体质的增强。配合着科学的护理，症状会逐年减轻。很多学龄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完全摆脱鼻炎的困扰。第四点，如果鼻炎症状反复啊，我们常规治疗效果又比较差，且符合脱敏的条件。我们叫什么叫脱敏的条件呢？如果叫单一指向性的过敏源，就是说我这个鼻炎是由单一的有尘螨导致的这个鼻炎，那我们可以选择进行脱敏治疗。总而言之，儿童的鼻炎可控、可养、可减少复发。最怕的就是家长误诊、拖延、乱治、护理不坚持，不用过度焦虑，也不能麻痹大意，坚持规范的洗鼻、科学的用药、避免刺激啊，养护体质，就能稳稳地守护孩子的鼻腔健康，彻底告别常年鼻塞、流鼻涕的困扰。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发微信来说呢，说我是一位鼻炎孩子的家长，听了陶医生的科普呢，学到很多了规范科学的一些养护的方法。那么想请您再重复的科普一下，那么该如何从根源上预防儿童鼻炎的复发，长期养护的核心的方法是哪些？
0: 从根源上面去解决的问题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避免过敏源的接触啊，这个是第一条防线啊。在我们过敏源的这个及时的阻止过敏源的这个持续接触啊，减少我们的复发是第二点。第二要点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发作的时候呢，要及时正规的去用药啊，来达到这个症状的缓解。第三点呢，就是说坚持锻炼身体啊，坚持户外运动啊，改善孩子的这个免疫和体质，哎，从根本上面呢降低鼻炎的复发概率。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来自宣城市中心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儿童鼻炎反复应该如何去科学养护和治疗的相关的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陶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各位观众再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0: 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相声演员卢鑫、
7: 玉浩
6: 给您
8: 拜年了。
7: 卢鑫，
6: 嗯，
7: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6: 我都行。
7: 哎呦，都成。
6: 嗯，
7: 说，
6: 嚯，这是上文书说道，
7: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6: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7: 啊，
6: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7: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6: 工体。
7: 哎，上那儿干嘛去？
6: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7: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6: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7: 哦，
6: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7: 呵，
6: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7: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6: 为首的不是别人，
7: 哪位呀？
6: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7: 谁呀？
6: 阿波斯罗呀。
7: 你等会儿，
6: 这个
7: 斯罗 ，C 罗
6: ，C 罗呀！
7: 哎，
6: 只见这 C 罗，
7: 嗯，
6: 薄盔薄甲薄机铐，胯下
7: 没骑马，
6: 没骑马呀！
7: 我这干嘛呢？
6: 他踩了个球啊！
7: 哎，嚯！
6: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7: 哦，
6: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7: 哎，
6: 说是迟，那是快，
7: 哎，怎么着？
6: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7: 可算到了。
6: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7: 嚯，
6: 还要射门呢！
7: 嗯，
6: 看见他的带球，
7: 哦，
6: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7: 什么歌呢
6: ？C 罗是萝莉森。
7: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6: ？Music。

0: 啊，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0: 学呢。
2: 正月里也是理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
0: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咱、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0: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0: 哎，这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0: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1: 哎，
0: 到这儿去。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1: 正月里谁来呀、正月里
0: 过
1: 三岁呀、单位来放年假、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军委上来给了要生他呀，二来过来有点事，抬腿错边有没风事，我们两个人跑去塞楼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四个
0: 哎，
1: 是人们的车牌狗子
0: 啊，可以了，
1: I love you。
0: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0: 费玉清怎么着，
1: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0: 是吗？
1: 一会儿这
0: 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1: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1: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
1: 哦，这这这
0: 繁花给压倒起，
1: 嚯，
0: 丁酒香香兮。
1: 哎呦呦呦，
0: 你郎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里。我亲我恰恰我来帮白鸡，继续新兵也让心心
1: 哎呦
0: 犀利。
1: 我恰恰恰妈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2: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逗
1: 逗
2: 逗
1: 都都，
2: 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1: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1: 这就是逗。
2: 哎，这
1: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
2: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2: 唱。
1: 嗯，
2: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2: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2: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2: 啊，
1: 古老的戏曲，
2: 古老的摇滚，
1: 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2: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没听说过。
2: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2: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啊。

0: 有爱是魔力，就别把后悔。
1: 翻译，
0: 总有一天云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啊，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绝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啊。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大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
1: 嚯，
2: 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磨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哎，别唱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
5: 就
4: 你
5: 这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5: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4: 除了经就是纶。
5: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5: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不会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4: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5: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4: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5: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4: 宝贝
5: 乖
4: 乖。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5: 耐？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4: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5: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4: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5: 四书五经。
4: 你我就不信了。
5: 五经四书。
4: 你拉开我瞧瞧。
5: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4: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5: 我让你摸摸。
4: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5: 你要死是怎么着？
4: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5: 那你摸摸，
4: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6: 五斤。
4: 哟，五斤？五斤怎么这么硬？
5: 精装的。
4: 哦，
5: 一，
4: 二，三，
5: 四，
4: 五。
6: 五斤，
4: 真没少挨打。
5: 五斤
4: 啊，真是
5: 这边，
4: 这边，
5: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4: 不老明显的，
5: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4: 没有摸着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5: 摸再摸着。
4: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吧，二大爷。
5: 二大太油，
4: 二大爷胖的，
5: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4: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5: 四叔五斤，
4: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5: 满我的经纶文章，
4: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5: 满我的经纶文章，
4: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5: 都念了，
4: 切，
5: 你都没听说过，
4: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5: 懂个屁！
4: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5: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4: 我怎么没听说过？
5: 这你这
4: 这我都懂，知道吗？
5: 雨打沙滩万点坑，
4: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5: 啊？
4: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5: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4: 有没有冷不了，
5: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4: 学庸伦孟。
5: 哦，这是
4: 四叔。
5: 哎，学庸伦孟。
4: 好，这么四本。
5: 嗯，这你看过吗？
4: 先念大学。
5: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4: 然后。

0: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1: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0: 黄历也念了。
1: 黄历怎么念？
0: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0: 对，先念大学，
1: 不是大学
0: 啊，念大学，
1: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0: 啊，
1: 怎么说是中庸？
0: 念中庸，
1: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0: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女人多可惜啊！啊，中庸，
0: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1: 中庸。然后，
0: 《论》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0: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1: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念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这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啊，《论语》
1: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0: 上孟子下孟子，
1: 先念上孟，
0: 先念上孟，
1: 念完上孟之后呢，
0: 念下孟，
1: 念下孟，
0: 念哪，念下孟，
1: 念完下孟之后呢，
0: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1: 学用论梦，
0: 念完了，
1: 这是这么四本，
0: 行，
1: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0: 啊、
1: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0: 五经，五经啊！
1: 啊，又懂了。
0: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1: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0: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1: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是一套书，知道吗？
0: 一本
1: 啊，
0: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1: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0: 念书容易吗？
1: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0: 我的天儿，
1: 这真不易，
0: 五本全念了。哎，
1: 先念诗经，
0: 先念诗经，
1: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0: 对，念书经，念上，
1: 然后呢，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念完易经之后呢，
0: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1: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0: 对，念礼记，
1: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0: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1: 您是买肉来了是吧？
0: 臀尖儿。
1: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0: 念春秋，
1: 这叫
0: 全念了，
1: 全念了，
0: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1: 还崇拜你？
0: 别崇拜啊！全念了，
1: 你自己疯了吗？
0: 才疏学浅。
1: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0: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1: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1: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1: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 我呢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1: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1: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1: 他老这么
0: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1: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1: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0: 没讲。
1: 什么叫没讲？
0: 没讲。
1: 不能够。
0: 称五代皆有由。
1: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0: 没有。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0: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0: 念错。
1: 那应该呢？
0: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抽五代皆有由。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0: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0: 抽五代皆有由
1: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用，
1: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0: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1: 哇，
0: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1: 我抽四代，
0: 四代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1: 那怎么办？
0: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念出好听。
1: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代皆有油，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1: 哎，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我说
0: 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0: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啊。
0: 人之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0: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0: 那对对，
1: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0: 叫之初，性什么呀？姓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字？姓相近呢？
0: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0: 哎，梁乡。
1: 北京边上。
0: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特别的近。姓相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

0: 他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0: 这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椅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路径，或许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就是我的师傅，这就是我的徒弟。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7: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6: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7: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6: 您这叫怎么句话？
7: 我没说别的。
6: 您还没说别的？
7: 我知足。
6: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7: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
6: 啊，
7: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6: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活的嘛。
7: 您这一站哪儿都好，
6: 就是哪儿都好，
7: 一点美中不足。
6: 哪点？
7: 就是这部分，这脑袋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6: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7: 进水倒也不多呀、啊，
6: 进一点也不行啊。
7: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6: 您这是俩字儿，
7: 我这是买一送一。
6: 我傻，
7: 哎，
6: 我还太傻。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啊，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7: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6: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泡囊肿的，就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7: 你呀、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6: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7: 怎么评判？
6: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7: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6: 听着啊，
7: 嗯，
6: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2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2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7: 没有。
6: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7: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6: 没有。 叫食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7: 你这
6: 没意思，没意思。
7: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6: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7: 那当然。
6: 那您说，您说
7: 啊。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6: 哪四种动物？
7: 猪狗牛羊，
6: 这我全见过。
7: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6: 啊，
7: 一个对一个。
6: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7: ABCD。
6: 哦哦，
7: 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6: 哦，这还没出题呢。
7: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

0: 如何呀、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
1: 哎，
0: 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1: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0: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1: 这回啊，
0: 没问题，
1: 我给你来个字谜。
0: 字谜
1: 啊，你
0: 我最喜欢
1: 啊！好好好，
0: 你说，
1: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0: 你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0: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1: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0: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
1: 嗯、
0: 不是，那是俩字，那都不合适，嗯，哎，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啊，
0: 您说，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您这个字是
1: 丛林的丛，
0: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1: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两个人呢？
1: 嗨嗨。这个丛林的丛上边就是两个人字，
0: 那还一横呢？
1: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0: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1: 哎，
0: 一个横嘛就是这一横，
1: 没错。
0: 那要双胞胎呢？
1: 哎，这不算啊。
0: 我、哦、到您这还得不算呢。
1: 哎，
0: 好好好好，行、啊，您还敢说吗？
1: 哎，你还敢猜吗？
0: 您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那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0: 嘿，那这是？
1: 这是大众的众。
0: 怎么又改众了？
1: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俩人呢？
1: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0: 仨人呢？
1: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0: 你还敢说？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那这是
1: 小品的品，
0: 怎么又改品了？
1: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0: 两口。
1: 哎，再加一孩儿呢？
0: 三口。
1: 三口为品。
0: 嘿，
1: 小品的品，
0: 有点意思。
1: 怎么样？哎，不行了吧？
0: 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1: 那不见得。
0: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1: 嚯、哦，
0: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1: 哎呦呦呦呦！
0: 真的，
1: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小品的品？
0: 不对。
1: 那你这是
0: 羊肉串的串
1: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1: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1: 那还一个孩呢？
0: 这不还一竖呢吗？
1: 哦，这一竖就代表那一孩、啊、
0: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1: 呵，
0: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1: 这不
0: 比您这强吗？
1: 别，
0: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1: 有好的，
0: 你说。
1: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0: 你说说
1: 啊。我说说，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0: 扇
1: 折扇，
0: 纸折扇。
1: 哎，
0: 怎么了？
1: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0: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1: 不，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0: 对，得减少阻力。
1: 就是嘛，
0: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1: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0: 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1: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嘿嘿，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0: 这什么主意？

0: 怎么样，没猜着吧？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0: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1: 您吃过炸油条？
0: 多新鲜呐。
1: 那老头儿了不起。嗨、哎、啊，人居然吃过炸油条。
0: 这家伙这是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化学问题，它这有
0: 是吗？
1: 有这个啊。
0: 嘿嘿，我知道。
1: 你说
0: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啊、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0: 把这油条放进去、
1: 啊、
0: 很快的捞出来、
1: 嗯、
0: 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不对。
0: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1: 一锅凉油，
0: 哎，
1: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0: 就是
1: 在里边泡着
0: 啊，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0: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1: 你可猜不着吧？
0: 啊，
1: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0: 怎么着呢？
1: 改蒸馒头。
0: 走。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4: 介绍我
3: 啊？
4: 还隆重的？
3: 对。
4: 哎呦，
3: 刘老师
4: 啊，
3: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报的曲艺名家。
4: 哎呦，这可不敢当。
3: 您谦虚，八岁学习曲艺表演。
4: 七岁，
3: 十七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4: 十八，
3: 是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4: 我是说相声的啊，
3: 反正获过不少奖。
4: 嗨，
3: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
4: 先
3: 好好妈妈。
4: 什么词儿这是？
3: 她闺女
4: 啊，
3: 她闺女，她闺女
4: 啊，什么毛病？
3: 激动
4: 过了，
3: 控制不住了。
4: 嗨，
3: 她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4: 汉子
3: 啊，捧的，
4: 这是捧我闺女，
3: 这是夸她。啊，
4: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3: 没法不熟悉
4: 啊！
3: 我是您的粉丝，
4: 喜欢我的相声，
3: 喜欢您的闺女。
4: 你不是粉丝，
3: 那我是
4: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
3: 是。
4: 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3: 不光有目的
4: 啊，
3: 我还有任务呢。
4: 什么任务？
3: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4: 嗯、
3: 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什么？
3: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爸爸。
4: 哎。
3: 嗯、啊。爸爸。
4: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我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3: 爸爸，爸爸，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3: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4: 不是什么玩意儿？
3: 裸婚呢？
4: 什么都不穿。
3: 那叫裸体。
4: 你这个呢？
3: 裸婚呢、
4: 啊、什么意思？
3: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4: 这叫六没？
3: 对。
4: 我看你是没六。
3: 哎，
4: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5: 花。
4: 你花什么了？
5: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6: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她又来了。
6: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4: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枚，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5: 结婚还得有房子，
4: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5: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4: 房子有吗？
5: 我想想，
4: 想想，
5: 想想，啊，
6: 想想。哎，
4: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5: 有
4: 什么呀？
5: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4: 行啊，
5: 就是小点。
4: 多大？
5: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4: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5: 那不行。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4: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5: 有。
4: 有什么呀？
5: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4: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5: 您说，
4: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5: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4: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5: 自己啊，有
4: 有
5: 有。
4: 哪儿了？
5: 药王庙。
4: 你是和尚啊？
5: 我怎么叫和尚？
4: 你怎么住庙里啊？
5: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4: 你的
5: 开发商。
4: 这孩子没正文啊。
5: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4: 贷款买房。
5: 对。
4: 一月挣多少钱呢？
5: 3000。
4: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5: 来？
4: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5: 庙外头
4: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万块钱一平米。
5: 是，
4: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5: 没事儿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4: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5: 也是啊，
4: 你这是买房吗？
5: 那我这是
4: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5: 不，这不行。
4: 我能看你自杀吗？
5: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嗯、你得自己想办法。
5: 自己想办法？
4: 那当然了，
5: 想办法。
4: 哎，
6: 想办法。哎，
4: 我你没完了是吧？
5: 有办法了。
4: 说，
5: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4: 你胡说八道。
5: 怎么胡说八道？
4: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5: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4: 不明白。
5: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4: 那也不一定。
5: 必须来，
4: 必须来，
5: 必须来，
4: 来，来，来，来，来，
5: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4: 来。
5: 金斗大爷得来吧？
4: 来。
5: 刘伟师叔得来吧？
4: 来。
5: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4: 什么？
5: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4: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对。
5: 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4: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5: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4: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5: 那怨我吗？
4: 怨谁呀、啊？
5: 怨您呢。
4: 你怎么怨我呢？
5: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4: 谁说的这？
5: 甭管谁说的，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4: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5: 为什么？
4: 坟头比房子贵。
5: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4: 说大话。
5: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4: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5: 自己想办法？
4: 那当然了。
5: 想办法。
4: 想办法。
5: 想办法。哎，
4: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5: 真有办法了。
4: 说，
5: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4: 倒插门，
5: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4: 哎，
5: 说哎，
4: 哎
5: 哎
4: 哎，哎哎，踩脚了。
5: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4: 哎哎，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5: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0: 说对，
5: 爸爸，
0: 爸爸。哎呀，
4: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5: 是，
4: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5: 是，
4: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5: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4: 同意。啊，同意，
5: 同意了。
4: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5: 这么好啊？
4: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5: 您说，
4: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5: 那我爸爸呢？
4: 老爷。
5: 改老爷了，
4: 愿意吗？
5: 愿意。哎，
4: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5: 我回娘家，
4: 同意不同意？
5: 不同意。
4: 不同意好办呐。
5: 什么办法呀？
4: 别住我房啊。哎，
5: 您说了不算。
4: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5: 我丈母娘。啊，
4: 你跟他也说了。
5: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4: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5: 没法不急呀。
4: 为什么呀？
5: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皇上当殿争取全朝文武的意见，看看怎么处理要圆满一些，不愿意做昏君，但是也不愿意受蒙蔽。没等全朝文武说话呢，吕国才这小子急忙上殿，来到殿上施礼已毕，万岁，臣正在为这件事情费尽心血，我昼夜不停地在想这件事情，说高王能不能造反。以臣我看呢，老高家祖辈是忠臣，倒是忠臣孝子，既忠又孝，恐怕给他江山社稷他也不能做，他哪能同意北国北安王他造反卧底呢？满朝王我一看，呀，吕国才这个人属实不错呀，你看平常没什么表现，今天到关键的时候说话了，大伙在听着一想，他是文官之祖，他说出话来比我们大家说话要有分量，我们说话有的时候道义不道的，文人说话他比较圆满，大伙儿都在听着。万岁，要说他没反呢，这个宋四儿进京告他，臣现在闹得也糊里糊涂，这个宋四儿告高王爷，也许背后有人主使，被人家钱财给买通了，可不过宋四儿死了，死人嘴里没有招对了，这玩意儿也不好办，说是高王这头没有造反也没有作证的，这事儿看来就不好办了，如果您处他的死刑，又恐怕冤枉了高王，您如果免他无罪，有人告他是有事在，是不是？莫不如来个两全其美。万岁啊，现在高王以为他是死，但您老人家不让他死，莫不如您把他充军发配到岭南诸葛城，交给老王千岁赵敏，而且他还活了，本身的罪过他也就没有了，说有这个罪让老王爷处理去，您就不管了，您看这样不好吗？满朝文武一看呢，这个丞相啊，想的事想的太到了，属实两全其美呀、啊、不然这高王搁狱里困得困死他，没事就过过堂审审讯，你再上上刑，受得了吗？ 最后他是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造反了，就给你定这个罪，那不得死吗？而且全家该斩呢，这样他这一走了，哪怕是没有官职了，他活了，全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团圆，比什么都强啊！文武全上来了，万岁，请您高抬贵手，大展天地之恩。您呢可以这么办，这样做是三全其美。皇上点了点头啊，好吧，既然文武百官完全同意这么做，朕准本谢主恩。大伙完全都下去了，哎呀，人人对吕国才的看法都相当好，实际吕国才是最坏无比，他拿着坏话当好话说，使别人对他有一种好感，总而言之把你送到阎老五那儿去，不知道谁送的，就这么个东西。皇上出旨干嘛？免掉高廷赞所有的官职，是忠勇镇国王免掉，武威大将军免掉，白袍大力士免掉，全免掉，免成一个白丁。出军发配到岭南，定的是2月初8起谢，把旨意传下去了，直接到在监中，孤不圣旨之后，最后圣旨上批的是吕国才丞相奏本，皇上大展天地之恩，同意把他充军发配岭南诸葛城。谢主隆恩之后，高王这心里头这个不好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够充军发配，成为一个配角，本身熬到一个王位，从王位变成一个罪犯，想想自己这一生一世偷着眼泪往下掉，把钦差已经走了，他呢自己独坐在狱中，越想越难过，噼里啪啦偷着掉了眼泪，最后把眼泪擦干了，仔细又想一想，还是我不该死啊，能够出现了吕国才这种贵人，他能够为我进言，我万万没成想他能够为我进美言，看来人时时有变的，不能光用一种眼光看一个人的。吕国才属实一碗水端平了，要没有他焉有我这条命在，现在我高廷赞只盼着充军发配到了岭南之后，盼着将来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也就好了，忍着吧，伤势严重啊，就等着2月初8那一天起戒。这个时候杨忠又来了，谁呀？天波杨府的张府官给送吃送喝，问长问短，问这个问那个，我们主人给带来信，您需要什么您说话。高王摇了摇头啊，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杨忠啊，我到2月份我就要起谢到岭南，不过我要问你，郑安银我干儿子他怎么老没有来呢？杨忠听完之后啊，皱了皱眉呀，王爷，他回老家了。哦，回老家做什么？他让我代替他来看望您，缺什么少什么给您送，他得给家送个信啊，现在您这个情况啊，哪能不送信呢？让家人看看究竟怎么办合适。哦，原来如此，杨忠啊，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竟等充军发配了，不过我现在身上伤势相当严重，我觉得不但没有见好，相反严重了，现在有的时候觉得身上发烧。杨忠一看这还不行，我呢跟牢头说一声，跟张龙说一声，想办法给您请来医生看看病，无论如何要退退热，如果不退热，身上一旦你要是起来了，这伤势要化了能，那不就糟了吗？ 就这样跟牢头一说，牢头赶紧禀报苏大人，苏大人派来了医生给看病。病是怎么样？越看越重。为什么越看越重呢？因为他心里头有火，人的因素第一呀，他精神第一呀，怎么看也不见好。结果真就化脓了。哎，到时候熬药给吃药吧，也只有盼着等着那一天。如果起戒之前他好了更好，不好就得抬走了。皇上已经定下来了，就得照办了。记下高王爷暂且不提，单说郑安银呐，从知道王爷入狱之后了，小伙子心情刀绞一般的心疼干爹。我干爹这一生一世没做过坏事，净做好事，为国家广尽忠立功来着，为什么有这么个结果呢？一路上飞马够奔麒麟村，结果来到渔阳县麒麟村，到了自己家门口上，恨不得跑得血奔心的，下了马撒腿往里就跑。一进门正好碰上他爹郑坤，管家郑坤哟，阿姨你怎么回来了？你哎呀孩子，你回来有事啊？王爷怎么没回来？小伙子哇一声就哭了，到门房里边把所发生的事情跟郑坤全说了。我干爹他冤呐，根本没有那些事啊，受人所害，谁害到现在弄不明白。我回来特别给送个信儿。啊，郑坤傻了，张着嘴哈哈下来了，说不出话来了。爹您怎么了？爹爹，管家郑坤愣了老半天，眼圈一发红。孩子走，跟着我去见大奶奶，把话说明白吧。见谁？见大夫人福美玉福氏。现在他就是当家人了，家没有谁了，二夫人已经失踪了，双印没了，另外就是大小姐孟鸾，第三者就是服侍人。赶紧领着来到大夫人的房宅，来到里边之后见了面，施完礼，大夫人说：“哟，怎么了？你爷俩呀，怎么满脸热泪呀？哭什么呢？王爷有什么信没有啊？赶紧快说。”安音年轻啊，

0: 忍不住的悲伤，就把王爷怎么在边关怎么立的功，怎么最后得的胜，最后他怎么把守边关并没有调回来，怎么送信儿去告状告我们王爷如何造反，现在王爷被调到京都打入了监牢，身受大刑啊！哎呀我的天哪，老天爷怎么这么不睁眼呢？夫妻一回嘛，这个哭啊，马上吩咐来啊，老秦哪、啊、去本家大小姐给找来。老秦来到后壁小姐的闺房之外，没敢进去，敲了敲门，小姐，大夫人请您去一趟，越快好，有急事啊。小姐一听吓一跳，好，我马上就到。老秦先回来了，小姐赶紧带着丫鬟青梅赶到了大母亲的房中。娘，出现什么事了吗？
1: 丫头啊，你爹完了
0: 啊，保庙了是不是吗？小姐就觉着脑袋嗡一下子，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的不安呐、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郑安云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是如此如此，怎么回事？二夫人哪儿去了？双叶少爷呢？郑坤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哎呀，福不双将，祸不单行啊！啊，这娘两个失踪没有了，结果王爷又出现了这种事情，这家门怎么这么不幸？大小姐听完之后一翻白眼儿，摘两摘晃两晃，险些昏厥过去，扑通坐到地上，面白如纸，半晌上不来气，说不出话来，两眼发直，浑身力抖，手脚冰凉，可把大家都吓坏了，那服侍人也吓坏了。他不担心别的，这姑丈死就死了吧，家产正好归我，这表妹可别死啊！我现在为着表妹昼思夜想献殷勤呢，恨不得一时买过了她的心，对我有好感，我还娶她为妻呢，她死不坑我吗？表妹，表妹，你可千万保重身体，你不能这么着。好半天上来这一口气是放声大哭。一个女孩子哪能接受得了这么多的挫折和打击呢？家里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始终没敢派人给爹送信，自己在苦闷当中就这么度，一点一点的就等爹回来呢，熬时间。爹又发生了这种事情，进了大牢，叛国之臣，这还了得吗？不单他杀头，全家该斩，我倒是不怕死，我爹的冤呐、啊！所以越想越难过，大伙都劝，老秦也劝，大夫人也劝，大夫人相反劝小姐了，把小姐搀扶起来，搀扶到床上，让她坐那儿，坐那儿坐不住了，瘫软如泥，咕咚就躺在那儿。可把大家都吓坏了。郑坤呢，这长府官呢，一看小姐这样，我们王爷唯一的就这么一个丫头了，一旦有个好歹差错怎么办？马上派人请大夫来给看病，一针脉，心虚得很。装药补吧。三天小姐并没有食欲，不吃不喝，一滴水不进呢。最后达到什么状况？躺在那儿干脆起不来，小姐再三要挣扎起来，口口声声一定要进京，我去看我爹去，我一定要看他老人家去。起不来怎么去看？就这体格，山高荒地远的，那不容易到京城的。大夫人也守着小姐，服侍人也不动了，这小子最动心就是他，你看不是他妻子，他挂着给他当妻子不是吗？大小姐一提出要进京城，服侍人赶紧过来，表妹，表妹，表妹，你放心，

0: 现在身体这样，你折腾不到京城，恐怕你就完了。你好好养病，我替你去，我替你去。你是他女儿，我呢是他内侄，不是吗？高王爷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姑丈就是我啊，我就是我姑丈。这么说，我进京不能白去，究竟我是个男孩子，我可以写状纸、传御状，我替他鸣冤，不救姑父，我誓不为人。你就放心吧，什么事情你告诉我，你嘱托到想到啊，我要走了我可听不着，我不知道怎么事，派人现送信恐怕要不赶趟，就是说你告诉我，我一定照办。这阵小姐颇受感动，虽说不爱搭理这位表兄，知道他存心不良，野心勃勃，他挂着自己，但是自己爹摊上事了，看来还是亲姑亲姑啊，他真着急了，满脸热泪，一心要进京，而且要穿御状。再仔细想想，自己能不能去得了，属实去不了了，去不了自己挺都挺不住，难道说派人抬着我走吗？我到了京城我死了，御状也穿不成，我爹我也见不着了。最后点了点头，多谢表兄。嗨，老奶给他点好脸，今天叫了一声表兄，又谢谢他，把这小子美的都美出鼻涕泡来了。马上告诉郑坤，快赶紧准备银子3000两，准备好立刻进京，一时不能耽误。郑坤一看，是，马上准备，套好了车辆，把银子装在上头，应用之物放在上头，郑安银跟着一块往回来。服侍人呢，这一路上紧赶呢，赶奔京城，他不是为别的，主要为了大小姐。书中单表这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进了京城之后，郑坤呢一看进京了，我第一步先到狱中，我先到锦衣卫衙门去看看我们老爷，你们两个把东西一切送到天不阳府，然后你们再到牢中，我先去铺铺路，铺完路之后你们可以畅通无阻。这两个人奔天不阳府去了，把银子都得存在那，东西存在那儿，然后再办事儿，不是吗？带3000两银子主要为的是铺路，买通道路，最起码让王爷少遭点罪。两个人去了不停单说郑坤，到了锦衣卫的衙门，命人往里头通禀牢头，就说我从麒麟村来的，是渔阳县的，是高廷赞老家长府官，我姓郑，叫郑坤，我特来探监来的，无论如何行行方便，在门前就开始往人家手里头塞银子。不要啊，为什么不要？不然他也要了，不能那么太清白了，是不是？不过呢，一听是高王爷家里来的人，高王爷在这个地方，我们任何人不敢小看，不敢弱待一点，有国舅给撑腰呢。银子没要，带着直接进去了，见到牢头张荣，一问张荣情况怎么样，张荣给介绍一遍，人呢正在养伤，我们国舅为他请来医生给看病，国舅呢也不便总来到狱中，案子已经定下来，是配军之罪，充军法配到岭南诸葛城。你去了之后呢，说话策略点，不能让王爷太伤心了。哎哎，我知道了。结果进来一看，按理说王位他本身住的这个屋子应当干干净净，应有尽有，一切俱全，很舒服很舒服的。你别跟他犯罪，他犯罪他不像一般人在狱中，但是今天来了一看，王爷住了不大点儿个小，小屋不大，但是收拾的干净利索，里头有纸笔砚瓦，什么什么都有，东西很全。张荣告诉我说，郑坤老人家，我在这专门伺候高王爷的，高王爷一点亏没有吃，说住这个小屋为什么呢？本来想让他住到宽宽敞敞的一个屋呢，他不干，他说自己犯了罪了， 尤其是苏国舅特别偏袒他，当真再要住到特别宽敞、条件特别好的地方，未免不了让别人要产生疑团，对苏国舅没有好处，所以说他老人家就住到这里头了。你进去吧。哎，往屋里头一看，床上躺着高王爷，变样了，全身胖肿。那手指头一个一个就像胡萝卜似的，挺得倍儿直啊，又黑又黄啊，简直没有一点人模样了。过去有八面威风，现在是威风扫地，什么不是了？来到里边，往前一扑，王爷，王爷，王爷，老奴才我来了，忍不住的悲哀呀、啊。王爷正在躺着，忽然间一听耳旁有人说话，老奴才我来，哎呀，声音怎么这么熟呢？猛地睁眼一看，郑坤，一仆中奴啊。王爷翻了翻身，郑坤，你来了啊、哦、我来了，不但我来了，您的内侄啊服侍人也来了，我儿子也跟着回来了。我跟我儿子商量一下，我让他准备等着您充军发配的时候，让他陪着您去充军，好伺候您老人家。高王听到这儿，咬了咬牙，眼泪差不点下来。世上像这样的好心人有几个？虽说我对人家好，可是有一样忘恩负义的有的是。我发配他都认可，让他儿子跟着我，跟着配军走，陪着我那是遭罪的买卖。点了点头，好，郑坤，你来看我，我是来看你来的。你老人家讲的怎么样啊？没什么，别看我外表，我身体条件好，什么我都能经受得住。郑坤呐、啊，我问你，咱全家都怎么样？都挺好吗？郑坤听着这一问，全家好吗？老嘴一撇，实在是憋不住了。能不说实话吗？事到如今，我应该告诉他了吧？郑坤哭咚跪倒在地，王爷，老奴有罪。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郑坤来到监狱里头，看到了高王都没有人样了，把郑坤给哭的，王爷呀，老奴才我来看您来了。王爷睁眼看见了郑坤，这一阵不管见到谁都是自己的亲人呐。郑坤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郑坤，我要问问你，家中你们大夫人、二夫人、公子爷、小姐都挺好的。
6: 别提了。
5: 怎么了？郑坤一想，不说是不行了。看来我们大小姐回家，他知道了，可能杨家给他信儿了，但是其他消息可能就没给他吧。郑坤一想，不说是不行了，就得说实话了。老爷，我有罪，我呀，就把家里头公子爷丢失的事儿，说二夫人出走不到哪儿去了，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完全都说了，家中现在只有小姐和大夫人，我责任是最大呀，因为我是张府官，我没有掌握好啊，王爷。高王听到这里头，这心里头咔噔咔噔转了好几个劲儿啊，两眼发直，脸色苍白，说为什么势不临头棒不打腿呀、啊？轮到自个儿脑袋上了，能接受得了吗？这高王爷一低头，这眼泪扑簌簌流到前心呐、啊，心中说道：“我高廷赞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可但是不一定哪一点我做了缺德事了。我没做了缺德事，也兴许我战场杀人过多，这是天意吧。”停了一会儿，郑坤还在哭呢。郑坤呐、啊，你别哭了，我呢有几句话要嘱托你，无论如何回去你把它办了，您放心吧，您说我豁出这条老命去，我也给您办了。你给我捎个口信儿，因为我的手现在几乎都是残疾了，拿笔也拿不了了，打不过弯来了，要写我亲笔信写不了，只好你给捎个口信回去，告诉你们大夫人，小于你们小姐，你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在来年开春的时候要和寇云龙寇公子完婚，把我的家产给他一半，他完婚之后了，我呢也就放心了。哎呦，老爷，老爷哦，这可怎么办呢？说其他都好吧，您老人家的病这样的没治，治了医治无效。这郑坤哭啊，跺足捶胸啊，拍来 拍去，正好拍在腰上，嗯，忽然拍到什么了？就是方老道给他那个小玉瓶里头装的是金丹，说了人死了三天五脏不烂都能救活呀。告诉我三年之后用现在多少年了，能不能救着王爷？哎，王爷，王爷，试试，你就这个方老道，你知道吗？他给我的金丹始终没有用了，我拿出了一粒，您先吃它。拿出了一粒扔给了王爷，王爷特别信任这个方老道，因为方老道属实也真是高人呐。这一粒金丹吃下去之后，哎呀，搅得这个舒服，说不出来的滋味。正这个时间，从外边又带进两个人来，谁呀？郑安银，还有服侍人。两个人这一进来，你看服侍人呐，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满脸的热泪呀，姑父啊，你好命苦，没死就哭上了，哭姑父。到里头之后，郑坤给介绍，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太太的娘家侄儿，他母亲现在已经死了，无依无靠，已经到咱的府里头了。这是您的内侄，哦，长这么大了。是人，是故障。你来看过来，我看你来了，我不但是看你来了，故障啊，说句老实话，我得救你来了。你救我？你怎么救？这么写成子，我告状去，我存一状，我非把您给救了拉倒，我存了一状替您冤招了血，我算达到目的地，哪怕是死，为了姑丈您，我甘心情愿。高王一看这个孩子好孝顺，因为小的时候他姑姑刚过门，他什么不是呢？现在呢，

0: 我已经认了命了，那就不存一双，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准备充军。哦，就准备充军了。您还需要什么吗？你们带来什么东西了？带来金子、银子。银子带来3000两，给我留下2000。这2000呢，准备我到岭南呢，好用。剩下的你们完全带回去。 从此往后，我的俸禄没了，我已经被罢了官了。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大夫人，告诉你的姑妈，让她呢一定要省吃俭用，好好的过日子。当真有一天，本王我充军发配到那儿了，也许有机会，我那拨云见日。 再去回家。哎呀，这小子撒泼打滚的哭啊！这可怎么办呢？看来你们老夫老妻他不能团聚了。哎，不能想了，写了。郑坤呐，我告诉你的话记住没？我记住了。您不是说让我们大小姐孟鸾来年开春要和寇云龙两人完婚，把家产拨他一半吗？您还是写封信吧。
1: 这一阵高王爷一伸手，这手也能合拢了，身上的汤种当值全部下去。说生事那地方，有的地方凹凑了，那已经见干，铸剑这绑瓶要钉嘎着了。哎呀，真是真的妙药真好啊！就这样，给写了一封书信，很简单，安慰大夫人家中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 这个也没有办法，也不怪你。可是女儿，你必须让她开春和寇云龙完婚。她完婚之后呢，我了结了一番心事。等何年何月我回来，咱们夫妻才能团聚。就写这么一封信。
0: 旁边的夫人在看着，眼泪嘎噔就不掉了。
1: 为什么？这封信。 写他心里的，伤他心了。心里在想，我光着我表妹是一般呐，我为他呀长途跋涉来到京城，我为他平时装人在他人前显贵，我总是表现自己，我感动他的心里。我只成想这回回去，表妹能够顺从我，没成想他爹给写这么封报丧的信，他要完了婚了，能坑死我了吗？我活不了啊！我呀，你们都走吧。 不要在此久留了，没有什么用。郑坤点头答应，把这封书信揣到了怀里头。这几个人到天不阳府取带来的东西和金银，他们挥家暂时不提。单说谁？郑安银和高王，他陪着充军吗？陪着发配呀。到了日子了。 开始充军，哎呀，手捧着脚镣子，扛架带锁呀！从东京汴梁城，就是稀里哗啦，从街上就这一走，老百姓们看着没有一个不揪心的，纷纷议论，甚至于满城风雨呀！一个传十，十传百呀！就凭高王爷、忠勇镇国王。
0: 武威大将军他能造反吗？你这就说是不可能的事儿。有的人就说了，这都背不住啊。变化呗。总而言之，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两个借差呢，一个姓张叫张谦，一个叫李万。两人比较不错。安营跟着，主要为保护干爹，怕他道上多余受苦，但是必须要走着走，遭罪的买卖。 等出了东京汴梁城，继续前进，走出了约有20里地，前边正好路过一片树林，正走着，从里头哪一声出了一个人啊？站！站住！把几个人当时吓了一跳。站住！抬头一看，谁呀？小矬子镇殿王呼延平。还那么矬啊，压根儿也没出息，现在已经是老王爷了，横宽横宽，顶大肚囊，黢黑的一张脸，连。

0: 别络腮的胡须，大眼珠子，狮子鼻，大嘴叉。这回没拿生皮与王三，
1: 哎呀，认识我吗？
0: 高王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镇殿郎，哎，没错，俩戒子吓得赶紧跪地下。王爷你好，镇殿郎，咱们家镇殿郎，专门镇住八宝金殿的全朝文武，连皇上都算上，惧他三分。就这位，没事跟皇上耍棍儿，耍十好几回了，如说案就砸趴下十来面了，都不敢把他如何，就这么人，胡了八筋了。来来来来，到树林里头，有话说。赶紧大家都到树林里头，抬头一看，有一桌酒席，灯都在放着，使唤人在旁边站着。首先先让高王爷坐下。我说你俩叫什么名？我叫张谦，我叫李万。把烧空酒量拿去。啊，是，敢不拿吗？拿去犯法，那也给拿下去了。全部拿下来之后，坐坐坐。高王，到哪喝脱哪鞋，乐呵一时是一时。你这才不冲去没到那呢吗？刚冲到站吗？吃饱了喝得了，好好吃一顿，享受享受，这叫吃点喝点乐三点。明白吗？吃完然后再说，真是真是。哎，高王一看，人家胡王给我来发酒进行来了，吃吧。吃不下去也往前咽，喝了几盅酒之后，再看胡彦平从兜里头掏出两封书信。这两封书信告诉高王，看见没有？一封书信是云南诸葛丞啊，老王千岁赵敏的，这是我大哥呼延庆给写的。另外一封书信呢，是老王千岁赵敏手下的中军官叫诸葛龙，是给他的。要求给他呢，你看明白啊？要说起一个中军不能起什么作用，我说求他办事干什么？因为他欠我大哥的命啊，我大哥救他，我老胡家光办好事，没办个坏事。胡杨高正都是这样，不是？他曾经和他爹在东京汴梁，他爹死了有病，买不起棺材，打把上万一求钱，求了不少钱，当地地痞无赖欺负他，他在一怒之下伤人命了，当时给抓起来了，入狱了，必须得抵偿。可在这个当时打仗的时候，我哥哥看见了，我哥不让，这不行。结果找县衙，到了县衙之后，给托了人，把人偷着给弄出来了。他算活了，让他到诸葛城去找赵敏，到那儿去从军去，还真不错，挺争气。到那就玩个官，中军官。后来他给我哥哥来一封书信呢，他说有事只要是用到他，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你看教人就是这么事，你知道什么时候用着人家，这回咱就用着他了。用他干嘛呀？你不知道啊，诸葛城的老王赵敏这个人是铁面无私，一点私弊都没有，事分充军到他哪里去，到那一进门见面什么也不问，一百杀尾棒打完之后，然后再问，那就打死了，还能问吗？他认为事分是充军去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好人呐。因为你今天是冤案，你要不是冤案，我们哥们也就不管这个事儿，你把这个信就带着吧。多谢镇殿王，哎，你俩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俩接着赶紧过来了。你有事？有事，看见没？顺怀里一伸手掏出来了200两纹银，给你买双鞋穿啊。俩人赶紧跪地呀，你说什么都不相信，你说多少是2两啊还是20两？200两，你要这么多钱我受不了，我不敢要。有什么不敢要的？凭毛给你钱，你明白不？混蛋， 给你签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们两个，这一道上枷锁不准给他往上上，而且枷锁你们没事扛着，明白不？这道上要受点罪的话，我可不答应你啊！你可知道我这两下子，皇上我都不怕，别说是你，我要撵你就等于撵个臭虫一样。啊、哦，您放心，我保证做到。行行行，哎呦我的妈，二百两啊！上哪儿见过二百两白银钱？接着胡彦平又告诉手下人拿过来两千两白银。这个是我这么点意思，你呢带着。如果到了诸葛城，用钱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第一不要受苦，说第二呢，用钱铺路什么的都需要花，你呢就用这个钱把它留下吧。高王说不用，我已经带了两千两银子了，我不能收这个。哎，那顶个什么呢？说花一张手不就把它花了吗？反正这么点意思，你把它嚷了我也不管了，你拿着你。当时又告诉郑安银，好好的伺候你干爹，这道上可千万别让他受寒，也别让他受冷，别让他受到委屈。安银感激的眼泪长淌，等将来我们王爷要有抛头露面的那一天呢，说句老实话，将来我都报答您的恩德。别报了，拉倒。吃完喝完开始动身，这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一句话来到了诸葛城。高王用眼睛一看呢、啊，就这诸葛城从里往外来说，这是南关外，东关西关北关当然是看不着，他进的是南关。这一看老百姓的穿戴建筑物等等，好富裕的一座城池。老王照您在这个地方治理的相当相当好。等进了城之后，找了一家店房住下来，到达目的地了。只不过自己所担心的是一百杀威棒，为什么？胡王说了，赵敏这个人不吃私，不讲情面，到这来就是坏人，就往死打，一百谁能拖得过去？这个人情能不能拖得到呢？哎，到时候再看。必须先找谁呢？先找诸葛龙。找到中军官之后，把信交给他，这上写的很明白，一个是让他帮忙，另外一个让他把书信转给王爷。你一般人能见到老王吗？根本见不到啊。张骞里外一看，说是这么办吧，您就在店房里头住着，我们两个呢到外头去找一找，是不是？我们打听打听他住到什么地方，最好呢这是私事，找到他的家，到他们家托他媳妇儿，然后我们再给扔两个钱儿，这个事儿我看保证能做到。好吧，张千里外两个人出了店房，正在找在打听之际，忽然间发现仨一群俩一伙儿，大伙嘀嘀咕咕在说话。哎呀，太厉害了，谁打不了？怎么打不了？从打历来胎到现在，谁碰了他了？要如果囊货的话，那王爷不能让他去打擂，你琢磨琢磨吧。可有样啊，要如果真正犯了罪，你真正有能耐的话，你要打下这个擂来，将来你本身就没罪了。据说啊，死罪都变成活罪，这可是一种好事，不过太艰难了。张千里一听什么，赶紧凑跟前儿，到跟前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东门外立擂了，召集全天下的英雄好汉，谁的旨意？老王的谕旨。老王你知道不？姓赵，叫赵敏。要说起这个人，那可不是一般，老王也既明白，而且80来岁的人了，不老，像掉了牙的猛虎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反而治理的相当好，兵强将勇，粮草还充足， 你看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敢到这个地方侵犯。

0: 校现在还觉得实力不足呢，总不满意。没事他就招点英雄好汉，把一些尖子给他官职，让他报国。现在呢，这老王爷派一个擂主相当能耐，这个擂主姓侯，叫侯仁公。干嘛呀？以武会友，真正有能耐就留下了，不让走了。可真正要有罪过的，你真正有能耐，王爷有爱相之癖，把这个人给留下，罪过给免掉，让一点一点往上熬，可以做官保国，就这么事儿啊。张千里万听完格外的欢喜，一琢磨呢，胡王爷对我们这么好，这一道上高王对我们也特别好，我们俩呢还会两下子，究竟他怎么高呢？我们碰碰大运，心思尽到就得了。我们去打打擂，打完擂之后，如果真行了的话，报名叫高廷赞，高廷赞不就没罪了吗？对，两人想的也太天真了。结果来到擂台底下了，往上看了一看，上头果不其然呢，属实有一位擂主在上头，正在点擂呢。你看还有对联，拳打南山虎，脚踢北海龙，横批以武会友。张千里万看完之后，两人当时说谁先上，张千说我先上，立刻电步凝腰上擂台要打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线建设也迎来了转折之年。这一年4月，中央提出军工企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同年夏天，十分关心三线建设的邓小平又先后两次提出军工厂要走以民养军、军民结合的新路子。那些久居深山的三线厂又在做着什么呢？湖北小城原安，这个当年武圣关羽被擒之地，因为066基地的存在，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地。1974年9月，经过5年建设，066基地已经初具雏形。眼看总装厂即将落成，基地总部却从北京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066基地被要求暂时缓建，这16000名三线建设者守在远安的大山里，进退维谷。工厂虽然缓建了，但人心不能散。066基地下的红洋、红峰、险峰等厂也在未建成的情况下积极找任务、要任务。零打碎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缓建，错过企业发展黄金期的066基地，在1976年复建后，已经找不到可以批产的航天型号。作为航天系统的066基地，如果只生产一些零配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对地地战术导弹一无所知的066人，想凭一己之力研制新产品，无疑是天方夜谭。为此，求贤若渴的066基地派汤克辉前往当时中国航天事业的殿堂航天医院求助。在那里，汤克辉经人介绍认识了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战术地地导弹发展研究报告的著名科学家王振华。王振华听到066基地决定研制战术地地导弹，有些心动。
4: 他当时也纳闷呢，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就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想好的应用。
3: 1976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王振华放弃了北京条件优越的工作，带着3只木箱和被卷，一家六口来到了当时还未建成的066基地。
4: 尽管北京的条件也好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那么优越一些，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头大口的就来到了这里。
3: 尽管湖北原安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如北京，但王振华一家仍然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因为在这里，王振华终于有机会进行战术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个未建成的三线基地，要承担技术先进的战术地地导弹研制任务，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曾有人给准备大干一场的066人泼冷水。
5: 部领导就说：“哎，让他们搞吧，至多搞一个笨蛋。”
6: 这不是说东六六建好了你才生产这些东西，是边生产边建呢。
3: 争议声中，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的066人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
2: 1982年初，王振华正全身心地扑在新型号的系统论证当中，而他十岁的小女儿却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麻桑果，抢救不及时而离开了他。从此王振华把悲痛和自责就埋在心里，一头扎进了计算机机房，连春节也不曾停歇，饿了就吃几口饼干，困了便合衣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再接着干。
4: 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正式冷的时候，我们跟王总他们就隔着一个中大衣就躺在地板上，好在计算机房还是木地板的。
3: 还未从小女儿突然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的王振华，不久又接到了一个更为沮丧的消息。1984年，乙肝病毒侵袭了王振华的身体，他回绝了医生要他住院的要求，一边打针吃药，一边照样上班。在此后的五年间，重病缠身的王振华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在一次失败后，从茫茫隔壁返回集团的列车上，有人给曹丽佳和当时已经是型号总设计师的王振华听了一首《苦乐年华》，歌声中两人无言对饮，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心头，辣的人眼泪直流。
4: 喜悦少，哎呀，这个掉眼泪的时候多。
3: 就在这一年年末，王振华在北京体检时发现肝脏肿瘤，在武汉匆匆做完肝脏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又一次北上。1994年1月15日，王振华去武汉进一步治疗的前一天，他找到曹丽佳，让他召集所有人开一个会议。在会议上，他从型号研制工作的安排讲到科研精神，整整讲了48分钟。一向讲话干脆利落的王振华，今天倒显得有些婆婆妈妈。
7: 去住院之前，还专门把那些所有说找所里头的，只要是副主任设计师以上的还是怎么，都招起来，还跟大家讲话，就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就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法交代了。
3: 当时没有人想到，王振华的这次离开竟是永别。1994年3月1日，一颗盛满祖国航天事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今天，总部位于武汉市区的三江集团办公大楼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大楼下，王振华的塑像默然矗立。习惯了等上面下派生产任务的三线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去找生产任务。
2: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这座因为三顾茅庐和水淹七军等三国故事而闻名的古城，在1989年的夏天，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场景，那就是在古城最繁华的街区，人们正在竞相围观一支时尚的模特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第二天，人 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了解到，这支模特队竟然来自本地的三线企业国营襄阳卫东机械厂。这个以生产手榴弹起家的三线企业在军转民后效益日益低迷，为了生存，卫东人曾尝试生产电风扇、液压机等各种民用产品。不过这些科技含量低、质量粗糙的产品很快就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了。1982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热播，掀起了一阵杏子山、光夫山热。曾因千篇一律的着装被外国人戏称为“灰蚂蚁”“蓝蚂蚁”的人们，由此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赶时髦之路。人们对时尚的狂热，让在军转民浪潮中苦苦挣扎的襄阳卫东厂嗅到了一丝商机。靠婆婆给米下锅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1989年，卫东人风风火火地上马了编织机项目。
8: 编织机是比较时尚的，那时候啊，比手工打要快得多。
3: 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再好，放在偏僻的山沟也无人知晓。为了将自己生产的编织机推销出去，一支从襄阳卫东机械厂、学校、幼儿园、技校青年男女中选拔出来的模特队组建起来了。年轻个高的方伟与另一位男同志成为模特队里两片衬托红花的绿叶。
8: 他主要是女的，主要突出的女性的男的，花衣服比较多。
3: 尽管被挑选到模特队，在众人心中无疑是一件既值得自豪又令人羡慕的事，但从第一次在闷热潮湿的大礼堂集合时，手足无措的门外汉，到成长为能自信地走出像模像样台步的专业模特队，练习过程中的艰辛，只有成员们自己心里清楚。
7: 每天走步啊，练站姿啊，
8: 然后一站个把小时了，也比较热了。
9: 2个月后，一辆大卡车拉着身穿各式各样时尚服装、心中却忐忑不安的卫东厂模特队，开上了襄阳市的各条主要街道。模特们身上的服装则都是由卫东厂自主品牌加牌编织机制成的。
3: 卫东模特队的亮相在襄阳城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模特队又到附近的城市进行了巡演，宣传逐渐成效，卫东厂生产的加牌编织机一下子卖火了，厂里还派出销售人员去各个大城市推销。编织机的火热让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卫东厂士气高涨。
10: 你当时生意还挺好的呀，头几年生意还怪好，因为那时候人都不想自己用手指特别卖。
3: 饮品市场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不到2年，原本卖得火热的加牌编织机就被新的替代品淹没了。
9: 被军转民大潮重新卷入低谷的066基地万山厂也踏上了调研考察新项目的征途。经过近一年的论证，万山厂最终选择了中巴车项目。为了加快产品的开发，066基地的万山厂专门组建了一个研发小组，外出调研学习。但是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刚一走出闭塞的大山，066人就在常州客车厂闹出了一个笑话。
11: 到了中午呢，他们的厂办主任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头一次遇到这个情况，过去都得自己到外边吃点，哪有你厂里上你这参观你还给饭吃。
3: 白吃人家的饭哪行，在山沟里吃饭都是要用饭票，一行四人就拿出价值2毛钱的4两粮票硬塞给人家厂办主任。
11: 当时他的厂办主任很为难，说你把这东西给我，我去给谁去？那都不搁在我这，我不是贪污了吗？后来我们家说你不要我们就不吃。
3: 厂办主任请示过厂长，还是收下了这四两粮票。到了餐厅，楚建义一行就傻眼了，饭菜的丰盛程度远不是他们那四两粮票能买到的。
11: 丰盛的饭菜啊，你哪你多你多少个这个四两粮票两毛钱也买不下来。是那时候说的是战功的那个闭塞劲儿啊，这个消息闭塞造成这个笑话。我们回来一说，尤其到后来一说，就感觉好笑，倒是好笑。
3: 离开常州，楚建义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邢台一家车厂参观。参观过程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的生产图纸。这张图纸让楚建义垂涎三尺。
12: 我们隔行如隔山嘛，那不是装了四个轮子能跑就叫汽车。
11: 我们看到这图了就好像就想把它整过来。
3: 在那个还没有知识产权意识的时代，楚建义并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就得到了图纸，对方按废纸的价格把整套图纸卖给了他，
11: 每公斤35块钱。他们算那个35块钱是怎么的呢？就是纸张，墨，那墨还有那个晒通工的人工费。
3: 次次的调研学习，让楚建义和他的同事们将图纸一点点完善明晰。从对汽车一无所知到生产出第一辆面包车，他们用了整整2年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万山车年产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辆。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万山车这句广告词，就可想象当时万山车的热销程度。
11: 中国汽车报吧，从评比嘛，就是万山车就进到了全国三甲。后来就是你买万山车，这走后门，不走后门买不到的。
12: 这样呢，通过这个汽车生产批量生产以后，整个这个工厂啊和咱们基地的这个形势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厂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收益。
3: 万山车的火爆使万山厂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三线企业的弊端显现了出来。过去因为安全屏障的大山沟壑，如今成了堵塞商品流通的路障。上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万山厂开始研制介于军品和民品之间的重型越野车。如今

0: 的万山场已经搬进孝感市区，新型越野车也已经实现了系列化发展。
1: 2000年的1月1日凌晨，在陕西汽车齿轮总厂的办公大楼里，李大开一个人静静地等待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在过去的5年里，作为这家企业的掌舵人，他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倾尽全力让这艘已经是破败不堪的巨轮勉强向前行驶，而不至于沉没。
0: 1968年诞生在秦岭山沟里的陕齿总厂曾有过辉煌的过去，这里生产过我国第一代重型汽车变速器，但因为经营不善，到1996年陕齿总厂已濒临破产。李大开就是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执掌生死边缘的陕齿总厂。此时的陕齿企业内部由于人富于事，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外部环境一方面是大量货款回收不了，一方面却又拖欠了大量外债。总会计师王静芬每天走在上班的路上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办公室里早已经聚集了一群前来要账的业务人员。
2: 一上班就是这屋里的重担，人家就比你还先到了，那你再愁你也得给人打着笑脸，对不对？还得要热情地接待人家。
0: 就在王静芬忙着应酬讨账人的时候，陕齿总厂的副厂长李长禄正一言不发地坐在济南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讨账。
3: 我上班往他办公室里坐，我也不说话，他知道我干啥的。
0: 几日执着的蹲点，李长禄拿到手的却是一张需要等一些时间才能兑现的期票。
3: 给了我以后，第二天我又去了。哎，给了你，你怎么还不走？我说那个，连工资都不给我发，我还没人买原材料，我没人别人交水电、交费电费了，交税金了，你那钱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当然不能走。
0: 就是这张小小的期票，对于领导来说也是生拼硬凑而来，见到下属居然不买账，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3: 他跟我发火，我当时我也火了，你虽然是上级，你得让我们活着才行啊，你是上级怎么了？
0: 李长禄强硬态度背后是4个半月没收到工资却勒紧裤带仍坚持工作的职工们。
3: 住在济南听了出差的同志来了跟我说，蔡家坡沟里断工的职工到那小饭馆去吃饭，画正字，就吃人一碗面画一道，在他名下画一道，赊账了下去再去画，画到人家不给画。
0: 领导们忙着还债催债，深陷困境的三线职工们却爆发出了空前的凝聚力。
2: 大家都想着勒紧裤腰带嘛，为企业发展，这大家共同都艰苦创业。反正我职工确实非常的可爱。
0: 为了让这个老三线企业重回正轨，李大开大刀阔斧实施了他的改革计划，减员提效。
4: 那么我就下定决心，这个正人先正己，要想改革，要想改变工厂的面貌，首先从干部抓起。那就提倡干部能上能下，2年之内我们把干部削减了1半以上，从183个人调整到了91个人。
0: 中国人的官帽子是动不得的，李大开这下捅了马蜂窝，有下岗干部诚心找茬，
4: 甚至有的人就在路上拦住我，啊，厂长你叫我下来了，我没饭吃了，我要到你家吃饭去。
0: 事实上，此时大部分干部职工还不知道，全厂第一个下岗的干部正是李大开的爱人。
4: 我也是半开玩笑，因为对彼此都很熟悉了。我说，如果说是你到我家吃饭，我欢迎，但为了公平起见，那我让我太太到你家吃饭去， 他说啊，你太太也下来了。我说是的，我太太也下来了。
1: 减员后的陕西汽车齿轮总厂开始轻装前进，随着效益的提升，职工们的情绪也有了很大的好转。2001年，挂牌改制后的陕齿总厂正式更名为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此后，法士特就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到2010年，法士特实现销售收入过100亿元，同时更创造了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奇迹。
0: 当这个历史时代到来的时候，万物春意盎然。三线人总是凭借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让企业跨越一个又一个历史门槛，涅槃重生。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1年7月10号，朝鲜半岛上一个小城突然热闹起来。原来，朝鲜停战谈判要在这里举行，号称天下无敌的美军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麦克阿瑟曾经这样说过，韩战将在1950年底结束，美国士兵可以回去过感恩节。然而他这句豪言也沦为了笑柄。
5: 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的谈判地点位于北纬38度线上朝中控制区域内开城的来凤庄。
4: 谈判刚一开始，美方就提出了无理要求，要求把军事分界线画在志愿军的阵地的后方，致使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他们谈判既然没有诚意，为什么要坐在谈判桌前呢？
5: 1951年7月13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美远东空军司令，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

0: 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并策划了空中封锁志愿军后方运输线的绞杀战。绞杀战，顾名思义，就是美军依仗其空军优势，以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毁灭性轰炸，达到切断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破坏志愿军前后方联系，窒息其作战力量的目的。用李奇微的话来讲，就是要靠空中袭击这根绳子把中国巨人勒死。事实上，自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军航空兵就深知铁路运输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一直把铁路线作为空中打击的首要目标。
1: 铁路运输是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经这样说过，白天汽车不能走，如果没有铁路运输，我们要坚持打下去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0: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期间，所需军事物资和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全部仰赖国内供给，因此在敌人狂轰滥炸下，保证铁路和公路的畅通，把这些物资及时运到前线，就成了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经过第一次战役，在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朝鲜北部的桥梁、铁路遭到严重破坏，志愿军主要供应线告急。为保证铁路运输畅通和入朝参战志愿军作战物资运输安全，铁道兵团奉命组织部队入朝抢修遭到严重破坏的铁路。1950年11月6日，铁道兵团第一师率先过鸭绿江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担负抢修铁路任务。12月22日、23日，直属桥梁团和直属独立团相继由安东过鸭绿江，沿京义线前进抢修。为了加强前线铁道抢修力量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在志愿军名下成立志愿军铁道抢修指挥部，全面负责在朝鲜铁道兵部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它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四野在东北组建的一支武装护路队伍，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护路军主要承担解放区物资的武装押运和维护运输安全的任务。辽沈战役爆发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1200名铁路员工为技术骨干，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铁道纵队成立后，全力抢修东北、华北地区的铁路，支援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东北解放后，大军挥师入关。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于1950年9月转隶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名义陆续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抵达朝鲜后，铁道兵团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航空兵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0: 朝鲜人军队也要，是中国这些各部队也要，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彭德怀也很着急，他就给中央上书说的，如果是没有铁路运输，靠汽车来这样运输，白天不能走，晚上来跑的话，来供给十万大军，这样战役是根本不可能的。
1: 志愿军入朝后，中共中央军委非常关心后勤保障工作。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事实上，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就根据战争形势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40度，周恩来心里十分焦急，他每天打2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而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尽管我军后勤保障部门为确保前线作战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供给做了充分准备，但由于美军依照空中优势的封锁，特别是夏季来临后，朝鲜遭遇了严重的洪灾，致使我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境。1951年夏季，朝鲜北部出现了40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美军利用洪水季节，以铁路为主要目标进行全面轰炸。轰炸的突然性和特大洪水的破坏，使得朝鲜北部铁路基本瘫痪。从战术上看，美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2批32架至46架轰炸机编队，横扫所有铁路桥梁。在使用战斗轰炸机持续轰炸扫射或抢修部队，企图阻止我修复线路。
2: 刚开始敌人呢开始轰炸我们的铁路的来路和我们的物资的去路，就是我们到哪个前线轰炸这两头，后来发现这个战线太长，就开始轰炸我们的封腰地段，也就是呢新义到那个芥川到西浦这段铁路，因为这段铁路呢处于整个线路的封腰阶段，它连接南北，连接北方的两条线和南边的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呢，如果说把这个封腰阶段地段给炸毁了，那么几乎呢我们的铁路就无法畅通，那么我们的物资也就无法运到前线。
1: 到8月底，累计桥梁被破坏165座次，铁道线路被炸断459处次，毁坏车皮无法计数。
3: 飞机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放空，放空。但是飞机扔的只能扔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架，它跟着是1架、2架、3架、4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呀，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1: 随着1951年8月底雨季结束，美军对铁路线的轰炸封锁更为加紧，目标直接锁定兴安州、芥川、西浦三角地区。因为西浦兴安州路段两侧多为水田，顺川芥川路段则地基较高，两处被破坏后修复困难，敌人平均每日出动5批100多架次飞机对该两段铁路集中轰炸，并逐渐缩小范围。
4: 桥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十分重大。

0: 在某些战役中，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了胜败。青川江大桥位于满浦平壤铁路线上，志愿军的军需物资和兵员不分昼夜，源源不断从这里运往前线。
1: 青川江大桥是朝鲜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更是连接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为了切断这条主动脉，美军先后派出数千架次飞机对此处轮番轰炸。1951年7月的一天。 志愿军铁道兵团第1师、第1团、第1连接到了抢修青川江大桥的命令。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副排长杨连娣。杨连娣，天津市北仓镇人，在解放大西北抢修陇海线8号特大桥时。 杨连娣冒着生命危险登上45米的全国最高墩，使大桥提前20天修复通车，被誉为“登高英雄”。10月，杨连娣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入铁道兵第1师、第1团、第1连，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 接到任务的杨连娣与战友们转战到著名的青川江大桥。当时，青川江大桥损毁严重，江心的桥墩也被滔滔洪水包围。经过勘察，杨连娣提出了一个搭钢轨浮桥的办法。
2: 说青川江大桥修建的时候，我来说在，那时候呢。 说起来也是很艰难的，因为它炸的乱七八糟，一个桥啊炸的粉碎，炸的粉碎呢，有的可以用，有的不能用。我记得，有一个战士啊，这个焊工，他是鞋子、衣服身上都把这个焊的那个电器啊，满身都是点子，都是血点子。
1: 杨连娣与战友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连续奋战35余昼夜，先后搭浮桥12次，最后终于创造出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断的青川江大桥顺利通车。此后2个月，杨连娣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国做报告。 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为了加紧对青川江大桥的控制，美军对青川江大桥的轰炸不断加强。这座重要的桥梁几乎每天都是炸了修，修好了又被炸断。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大家都心急如焚。 有的人甚至幻想说，要是我们能把这座桥藏起来，不让美军发现，该多好！这句话突然使志愿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彭敏眼前一亮，他突然想起苏联专家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战例，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苏联专家曾经这样说过，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 苏军把桥架在水的下面，因为河面淹没了桥面，德军无法察觉。发起总攻时，苏军的坦克风驰电掣般的穿过河面，德军措手不及。这次胜利，水下桥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受到这一启发。 彭敏将修一座水下桥的想法报告给了抢修指挥部，二师副师长陈兆周负责指挥建桥。铁道兵团连夜在距郑桥2公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水下桥。
3: 朝鲜的河流的特点，那个大通江就是一条纯粹的海河，就是这个。
0: 潮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样你这个桥就有可能是修到水下的，这样呢，一到水下上面照就看不见了。等到它每天一上一下，它就能通一段是一段嘛。你美国人在飞机也不知道你哪个是通的。
1: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始终没有发现这座隐藏在青川江水面下方的桥梁。每天，美国空军侦察员带回去的照片显示青川江桥仍然处于被炸毁状态，可是满载物资的志愿军列车却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物资运往前线，这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3: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1952年5月，美国空军加大了对这里的轰炸力度，并且采取了重磅炸弹和定时炸弹混头的轰炸方式。有的定时炸弹几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定时炸弹几天后才爆炸。这些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生命安全。那么铁道兵战士将如何对付这些定时炸弹？
1: 为组织志愿军抢修铁路，美国空军对大的火车站、大的桥梁等目标轰炸后投下大批定时炸弹。这些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严重威胁着抢修部队的生命安全。因此铁道兵团中涌现了一批拆弹能手，李云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一天，铁道兵团1师21团副班长李云龙奉命和战友们去排除一颗定时炸弹。把炸弹拉到安全区后，他琢磨开了，这个东西不能制服吗？他向班长报告要拆卸这枚炸弹。他让战友们躲到安全地带后，用活动扳手拧下了炸弹头，接着又拧下了一个螺栓。就在这一刻，炸弹的撞针旋转起来，并越转越快。战友们听到嗡嗡声，大喊着让他快跑。紧急中，他捡起一根木条别在了撞针上，撞针不动了。他兴奋地用20分钟拆除了这颗炸弹。李云龙破解定时炸弹的事儿传到了部队首长那里，部队首长组织各部队取经。从此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专门拆卸铁路线上的定时炸弹。他先后拆卸定时炸弹34枚，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由于志愿军铁道兵团采取了防空、抢修、运输3位一体的反绞杀作战，美军原计划90天的绞杀战没能取得预期效果。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1952年5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尽管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努力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标志着长达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在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时，彭德怀司令员曾这样说过：朝鲜战场打胜仗，一半功劳归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另一半功劳归负责维护交通、保障供给的同志，他们也是在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天天在拼搏呀。 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铁道兵战士们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国际主义精神，用汗水、鲜血和智慧铸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有力支援了前方，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相声演员卢鑫、
7: 玉浩
6: 给您拜年了。
7: 卢鑫，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8: 我都行。哎呦，
7: 都成。
8: 嗯，
7: 说
8: 这。嚯，这是上文书说道，
7: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8: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7: 啊，
8: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7: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8: 工体。
7: 哎，上那儿干嘛去？
8: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7: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8: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7: 哦，
8: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7: 呵，
8: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7: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8: 为首的不是别人，
7: 哪位呀？
8: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7: 谁呀？
8: 阿波斯罗呀。
7: 你等会儿，
8: 先坐那。
7: 斯罗 ，C 罗
8: ，C 罗呀！
7: 哎，
8: 只见这 C 罗，薄盔薄甲薄机扣，胯下
7: 没骑马，
8: 没骑马呀！
7: 说他干嘛呢？
8: 他踩了个球啊！
7: 哎，嚯！
8: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7: 哦，
8: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7: 哎，
8: 说是迟，那是快。
7: 哎，怎么着？
8: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7: 可算到了。
8: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7: 嚯，
8: 还要射门呢！
7: 嗯，
8: 看见他的带球，
7: 哦，
8: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7: 什么歌呢
8: ？C 罗是萝莉赛。
7: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8: ？Music。
9: 哎呀。
7: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8: 这是说，
7: 学呢。
10: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
7: 啊，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不是双回门。
8: 对呀，
7: 谁没听过呀？
8: 都听过。
7: 啊，这我还会唱呢。
8: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7: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8: 哎，
7: 到这儿去。
8: 今天他就唱一回，
7: 那怎么唱啊？
8: 怎么你睡来呀、啊、怎么你
7: 不
8: 三岁呀、啊、等我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哎、君威上来给你邀声他呀二来过来有点事抬腿错边有没有风事我们两个人跑去赛楼回去门当天回来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养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这个
7: 哎
8: 呀这是我们的这把狗仔
7: 啊可以了
8: I love you
7: 我不要去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8: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7: 费玉清怎么着？
8: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7: 是吗？
8: 一会这，
7: 哎，球呢？
8: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7: 我不离开
8: 为什么不离开
7: 你管我呀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8: 他不是我颠
7: 怎么了
8: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7: 这都小道消息
8: 哦这这这繁华给压倒起丁丢香香气
7: 哎呦呦呦
8: 你浪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你我心我恰恰我来放白鸡继续心病也让心心哎呦犀利我恰恰恰
7: 妈耶这学得不错学得不错逗逗
8: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逗逗
7: 逗
8: 都
7: 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8: 大伙乐了没有
7: 乐了呀
8: 这就是逗
7: 哎这
8: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7: 那行的那您说唱吧
8: 唱
7: 嗯
8: 都知道太平公司数来宝
7: 对
8: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7: 怎么着
8: 我来一段秦腔
7: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去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8: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7: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8: 嗯
7: 古老的戏曲
8: 古老的摇滚
7: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哦、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8: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7: 没听说过
8: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7: 那你吼一个
8: 我给大伙吼一个
7: 咱听听啊

0: 有点意思。
1: 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的就别把后悔。
0: 翻译，
1: 这就有一点远走高飞。
0: 哎哎，
1: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0: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啊，
2: 摇滚范
0: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0: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0: 那、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0: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0: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0: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0: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0: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0: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0: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0: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0: 杠精。
2: 好、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0: 大杠精。
2: 太好了，
0: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0: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觉地几百朝后，
0: 这个有问题
2: 啊，
0: 这个词儿不。

0: 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
1: 你唱的什么词儿？
0: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0: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
0: 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它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0: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0: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啊。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0: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抬杠？
1: 那是。
0: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0: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哦，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0: ，rock and roll， 秦腔哦。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嚯，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哟，走一步退一步，全当莫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
3: 你
4: 这什么都学过。
3: 你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
3: 哼
4: 哼，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过。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轮，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一会儿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说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4: 别跟这儿来劲，知道宝贝儿。
3: 宝
4: 贝，
3: 那都站上了，那你有什么能耐？
4: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拿给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今儿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4: 让你摸摸。
3: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5: 五经
3: 哟，五经怎么这么硬？
4: 精装的
3: 哦。
4: 一
3: 啊
4: 二三四五，五经
3: 真没少挨打。
4: 五经
3: 啊，真是
4: 这边，
3: 这边
4: 四叔，摸着了，
6: 这边四叔，
3: 不老明显的。
6: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3: 别让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6: 摸再摸会儿。
3: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6: 二大太油。
3: 二大爷胖的。
6: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3: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4: 四叔五经。
3: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4: 满我的经纶文章。
3: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4: 满腹的经纶文章，
3: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4: 都念了，
3: 哼，我
4: 你都没听说过，
3: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4: 懂个屁！
3: 不是你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4: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3: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我都懂，知道吗？
4: 雨打沙滩万点坑，
3: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4: 啊？
3: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4: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3: 有有有，冷不了。
4: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3: 学庸伦孟
4: 哦，这是
3: 四叔
4: 哎。学庸伦孟。
3: 这么四本
4: 、嗯、这你看过吗？
3: 先念大学，
4: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3: 然后
4: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3: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黄历吗？
4: 黄历也念了。
3: 黄历怎么念？
4: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3: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4: 对，先念大学，
3: 不是大学。
4: 啊，您大学？
3: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4: 啊，
3: 怎么说是中庸？
4: 念中庸。
3: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4: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3: 你人多可气。啊，中庸，
4: 你中庸吗？
3: 我不中庸。
4: 你就不中庸。
3: 你中庸，你中庸。
4: 中庸。
3: 中庸。然后
4: 念完中庸之后。
3: 论语。
4: 念不中庸。
3: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4: 对，念论语。
3: 论语分上轮下轮。
4: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3: 先念上轮。
4: 啊，念上轮念了。
3: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4: 对，念下轮。
3: 念完下轮之后呢？
4: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3: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4: 啊。论语，
3: 念完这个念孟子。
4: 对，念孟子。
3: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4: 对，上孟子、下孟子。
3: 先念上孟。
4: 先念上孟啊。
3: 念完上孟之后呢？
4: 念下孟。
3: 念下孟。
4: 念哪？念下孟。
3: 念完下孟之后呢？
4: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3: 学庸伦孟。
4: 念完了。
3: 这是这么四本。
4: 行。
3: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4: 啊、
3: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4: 五经，五经啊！
3: 啊，又懂了。
4: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3: 哪来六经啊？告诉你自己。

0: 你说的五经五
1: 诗书易礼春秋
2: 六经，
1: 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它、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2: 一本儿，
0: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2: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2: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2: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0: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2: 臀尖儿，
0: 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2: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这
1: 念了，
0: 全念了。
1: 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他老这么亲。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2: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2: 没讲。
0: 不能够。
2: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2: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2: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2: 念错。
0: 那应该呢？
2: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2: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2: 抽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2: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2: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用，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1: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1: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0: 我抽四代，
1: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1: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哎呀，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 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儿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儿听得明白。
0: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是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2: 人之初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对，
0: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2: 孝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2: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2: 哎，梁乡。
0: 北京边儿。
2: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2: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
2: 喽。
0: 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啊？
2: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啊，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2: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2: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2: 这就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2: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2: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0: 这么个姓奶牵，叫知道
2: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2: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就是我的师傅，
6: 这就是我的徒弟。
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6: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6: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叫怎么句话？
6: 我没说别的。
5: 您还没说别的。
6: 我知足。
5: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6: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这不活的吗？
6: 您
5: 这
6: 这一站哪儿都好，
5: 就是哪儿都好，
6: 一点美中不足。
5: 哪点？
6: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5: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进水倒也不多呀、
5: 啊、这一点也不行啊。
6: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5: 您这是俩字儿，
6: 我这是买一送一。
5: 我傻。
6: 哎，
5: 我还太傻。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6: 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5: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就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6: 你呀、啊，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5: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6: 怎么评判？
5: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6: 你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5: 听着啊，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6: 没有。
5: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6: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5: 没有。哎您这叫 食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6: 你这
5: 没意思，没意思。
6: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5: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6: 那当然。
5: 那您说，您说
6: 啊，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5: 哪四种动物？
6: 猪、狗、牛、羊，
5: 这我全见过。
6: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5: 啊。
6: 一个对一个
5: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6: A B C D，
5: 哦哦，
6: 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5: 哦，这还没出题呢，
6: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5: 没问题，来吧，
6: 啊，
5: 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6: 哎，对，
5: 来。一个对一个，
6: 我说
5: 羊快，
6: 羊地
5: 这玩意儿，
6: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5: 你跑这点名来了？
6: 反应不行，
5: 您这个
6: 啊
5: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
6: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5: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6: 这回啊
5: 没问题，
6: 我给你来个字谜，
5: 字谜
6: 啊，你
5: 我最喜欢
6: 啊，好好好，
5: 你说，
6: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5: 你说，
6: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5: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6: 哎，
5: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6: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5: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6: 哎，
5: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俩字，那就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6: 猜不着了，
5: 猜不着
6: 了，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5: 您说，您说，
6: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5: 您这个字是
6: 丛林的丛，
5: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6: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5: 两个人呢？
6: 嘿嘿，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5: 那还一横呢。
6: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5: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6: 哎，
5: 一个横嘛，就是这一横。
6: 没错。
5: 那要双胞胎呢？
6: 哎，这不算啊。
5: 我到您这还有不算呢。
6: 哎，
5: 好好好好，啊，您还敢说吗？
6: 哎，你还敢猜吗？
5: 您敢说我就敢猜，
6: 你敢猜我就敢说。
5: 那您说。

0: 品。
1: 怎么又改品了？
2: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0: 两口。
2: 哎，再加一孩呢？
0: 三口。
2: 三口为品。
3: 嘿，
2: 小品的品，
0: 有点意思。
2: 怎么样？哎，不行了
0: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2: 怎么呢？
0: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2: 那不见得。
0: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2: 嚯，
0: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2: 是吗？
0: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2: 哎呦呦呦呦！
0: 真的，
2: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0: 不对；
2: 大众的众，
0: 不对；
2: 小品的品，
0: 不对。
2: 那你这是
0: 羊肉串的串儿？
2: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2: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2: 那还一个孩呢？
0: 这不还一数呢吗？
2: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啊、
0: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2: 怎么回事？
0: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2: 呵，
0: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2: 这不
0: 比您这强吗？
2: 别，
0: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2: 有好的，
0: 你说。
2: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0: 你说说
2: 啊。我说说，
0: 就
2: 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0: 扇
2: 折扇，
0: 纸折扇。
2: 哎，
0: 怎么了？
2: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0: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2: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0: 对，得减少阻力。
2: 就是嘛，
0: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0: 那我猜不着了。
2: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2: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0: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2: 怎么样？没猜着吧？
0: 这我也会。
2: 你也会？
0: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2: 你来啊！
0: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2: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0: 您吃过炸油条？
2: 多新鲜呐！
0: 那老头了不起！
2: 嗨、
0: 哎，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2: 这钱，这
0: 是
2: 什么话？你出题吧！
0: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他这有
2: 是吗？
0: 有这个啊，
2: 嘿嘿，我知道。
0: 你说
2: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
0: 啊、
2: 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0: 啊，
2: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0: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2: 不对啊，
0: 不对。
2: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0: 一锅凉油，
2: 哎，
0: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2: 就是
0: 在里边泡着
2: 啊，
0: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2: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0: 你可猜不着吧？
2: 啊，
0: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2: 怎么着呢？
0: 改蒸馒头，
2: 走。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6: 介绍我
5: 啊，
6: 还隆重的。
5: 对，
6: 哎呦，
5: 刘老师
6: 啊，
5: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6: 哎呦，这可不敢当。
5: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6: 7岁，
5: 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0: 十八，
1: 十八，
0: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1: 我是说相声的啊，
0: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贤，好好妈妈。
1: 什么词儿这是？
0: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1: 啊，什么毛病？
0: 激动
1: 过了，
0: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 汉子啊，
0: 捧的。
1: 这是捧我闺女，
0: 这是夸她。
1: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0: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1: 喜欢我的相声，
0: 喜欢您的闺女。
1: 你不是粉丝，
0: 那我是
1: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0: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1: 什么任务？
0: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什么？
0: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爸爸。哎，爸爸。哎，
1: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哎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0: 爸爸，爸爸，爸爸，
1: 你太缺父爱了。
0: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 不是什么玩意儿？
0: 裸婚呢？
1: 什么都不穿，
0: 那叫裸体。
1: 你这个呢？
0: 裸婚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1: 这叫六没？
0: 对，
1: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0: 花？
1: 你花什么了？
0: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她又来了，
0: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1: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0: 结婚还得有房子。
1: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0: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 房子有吗？
0: 我想想。
1: 想想
0: 想想啊，想想。哎，
1: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有
1: 什么呀？
0: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1: 行啊。
0: 就是小点。
1: 多大？
0: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0: 那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1: 有
0: 有。
1: 哪儿了？
0: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啊？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0: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0: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3000，
1: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0: 怎么了？
1: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庙外头，庙外头，
1: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2: 是
1: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0: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 你活不到60。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2: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0: 不这不行，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哎，
2: 想办法。
0: 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
1: 了，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2: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0: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是？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2: 想办法。
1: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
0: 说
1: 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1: 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0: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爸爸，
1: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 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2: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啊啊，同意，
2: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嗯，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2: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2: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2: 啊，我爸爸呢？
1: 老爷。
2: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2: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2: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2: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
2: 哎，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我丈母娘。啊，不，
1: 你跟他也说了。
2: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2: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2: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你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下班喽，下班喽，
9: 下班了，
10: 马卡下班耶、yeah！想干嘛？
11: 我是你的副驾驶。
10: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1: 我姓开，名心。
10: 开心？开心副驾驶？
12: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13: 好家伙！-15度，轻松过冬。我是觉得就是在合肥啊，就是一件冲锋衣足矣。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你们值得拥有的小雨。昨天值得拥有的冲锋衣，大家乐购908都下手了吗？以后就是我们组织活动，大家就团服怎么样？开玩笑，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离我的兄弟们到访也是越来越近了。对，终于大雨快来了。真的、啊、你看这个节目还是心诚则灵吧。啊，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讲，要降温了，要下雨了，怎么办呀？冲锋衣办上呀，是不是？我一说他们就来了。哎呀，就这么神奇啊。来吧朋友们，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来看看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根木头啊。当然了，话说你此时此刻看一下这张图，估计都看不出来它是木头。你说哪有木头啊？哎，它已经焕发第二春了，又开始蓬勃生长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有图有真相，好不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当然要在安全的情况下，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发关键词1014，发关键词看图，注意安全最重要。
14: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参与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5: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9: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5: 让我陪着你。
13: 它曾经是一棵麻栗树，在这里生长了多年，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见证无数季节更迭，给这里带来阴凉。2024年，台风暴雨袭来，把它刮倒。如果是别的地方，它可能会被清理，但在这里，我们愿意陪伴它，见证它如何开启新的旅程。生老病死是大自然最正常的规律，死亡不是终点，倒下的树干为多种生命提供机会。一块小小的树皮或者是落叶，就可以是一只甲虫的宫殿。让我们纪念这位曾经的栗树朋友，也见证他如何孕育更多的生命。朋友们，以上这段文字啊，就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一棵倒木，就是那个木头牌子上啊写的内容。因为这块牌呢，就是2年多前就立起来了，所以呢风吹雨打，所以上面的字啊已经有些模糊了。不过红山森林动物园呢也没有重新再把它再描一遍，他们觉得，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就跟那棵倒木一起慢慢变老，然后慢慢变成新的模样，不也挺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放上这张图，因为昨天是周三嘛，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吧，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任何的生命都有终结的那一天，但是终结并不是终点。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就像是一经落万物生，在自然界当中，不仅仅是那些巨大的动物，鲸鱼也好，或者是大象也罢，或者是一棵巨大的树也好，每一个生命它都有一个循环往复吧。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同意我的观点啊。对，在红山动物园，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理念。其实他们最早啊，反正我知道的，就是给一只小麂。小麂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小鹿啊，小鹿，那种小鹿呢是长牙的。你说什么鹿不长牙？我讲的是獠牙。麂子是一种长獠牙的鹿，所以又被叫做吸血鹿，因为它像吸血鬼一样嘛。你说鹿为什么要长獠牙呢？它是吃肉吗？不是，不是，那种鹿它很早的时候它不长角，就是头上的角啊不长的。它们彼此互相打架的时候啊就用獠牙，后来慢慢长角了以后呢，这个獠牙就退去了，就没有用了嘛，是不是？就是没有，我就无齿了。没有獠牙，没有那个牙齿了啊。当有一只小麂死去的时候，他们写了一份讣告啊。讣告大家知道都是某个人离开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纸，上面写着他的一些事迹啊，怀念他这段文字，对不对？叫讣告。动物园里面给一只死去的动物写讣告，反正我知道的啊，红山应该是比较靠前的，比较靠前的，所以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整个动物，包括你看这个植物啊，他们都是一种平等相待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的离开，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纪念他，悼念他，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他们也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变化啊！我最早去的时候，红山也不是这样。红山有很多的游乐场，然后还有喂鸟的一些环节，就是一些鹦鹉在一个笼子里面飞，然后你可以进去投喂啊。但现在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动物园成为动物园，而不是一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开心果小排说：“不，有喂鸟十元。”啊？没有。我不知道小排是什么时候去的。你应该讲的是红山动物园吧？我也喂过，我也喂过，曾经我也喂过啊。但是这次我去是没有的啊。我反正没看到，而且他们的理念一直这样输出的，我没有看到。小排，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再者说了，我们那时候喂什么是15元，你只要10元啊。

没看见果肉的祥子说。那个，我掐指一算，这周过完，下周你肯定得要说跑步了吧？我就不说。你销售业绩不行，你们部门会不会扣你的奖金呢？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听了昨天的节目，我不断的在讨伐。大胖啊，就是口头讨伐啊，就是没有半点作用，知道吧？没有半点作用。我讲了嘛，就是我的销售额大概是大胖，就拿那个销售业绩，那个测量的标准来看呢，还不到他的大脚趾啊，所以。对于他要扣的话，那我只能扣你们的口粮老陈醋了。各位开心果不给力呀、啊，怎么办？我们荣辱与共，他们扣我，我扣你们。来吧，17:43啊！如果想看图的话，各位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1014就行了，不用发送1014看图啊，你就芝麻。不用说开门，知道吧？啊，包括大家想要去908商城、乐购908去买东西的话，不用每次都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个小程序以后，直接在里面去逛啊、去买、去看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都喊阿里巴巴，好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啊！最美丽的一颗倒木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问，请问诸位，你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植物？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植物啊？记住啊，我说的是植物，不要跟我讲什么。

0: 肉串，
1: 也不要跟我想什么鸡腿儿，是植物。我很饿，不要给我讲这些东西，好吧？讲些不能吃的啊。你最爱的植物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这歌《当离别开出花》，你们喜欢这种植物吗？这里是阿古丁丁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玉兴说：“哎，说实话，销售业绩不行是开心副驾驶要嘎的原因吗？你说呢？如果开心副驾驶能够给台里年入百万的话，你觉得会嘎吗？对不对？大家，你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就是，对呀、啊，不能干听啊，是不是？我知道各位开心果都神通广大，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王国元一样，上来互动。”

0: 我们问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包括讲到销售业绩的时候，他没有说植物，他只发了三个字，总经理。王总，要不给开心副驾驶冠个名呗？王总怎么样？祥子问啊，那个叫大胖的那个人，他做的是什么节目呀？他也做晚高峰啊，此时此刻他就在那个什么台啊？安徽生活广播也在直播呢，心花一路放，你可以调过去听一下，三二一，调回来啊！
1: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听开心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2: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0: 17:50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就让大家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植物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我最喜欢吃木耳菜，也算是一种，不讲了，不要说吃嘛。哎，不过讲真的啊，就是喜欢吃木耳菜也算是一个就本领吧。因为木耳菜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下得了口的。我觉得那个味道啊，好像比香菜更香一点。我们的开心果崔说啊，什么植物是吧？我最喜欢的是植物人。干嘛？什么意思？是嫌我话太多了，吵着你们了，是不是？让我闭嘴，是不是？是这意思吗？就是。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开心果小排最喜欢的植物是撒金碧桃。哎，这个我好像见过，撒金碧桃是一种叶子上，然后有好多金色的点的那个植物是吗？是那个撒金碧桃吧？挺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有不少的开心果啊，他们喜欢的植物都比较统一，因为现在合肥第二波这个桂花又开了，前段时间不是桂花开了以后下了一阵雨嘛，把那些桂花都给打落了嘛，但现在这几天一暖和又开了啊，你们猜怎么着？我大哥二哥一来，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大家出去赶紧闻啊，我不知道第二波还能不能扛得住啊，因为这雨一下好像又有三四天的时间啊，所以你们知道吗，桂花的本名叫做木樨，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不是没有听错，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叫木樨，就是什么呢？就木字旁加个犀牛的犀，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树皮啊，像犀牛皮的纹路一样，所以叫木樨树，这是它的本名。它并不是小名叫桂花啊，就像是大名叫开心副驾驶，小名叫开心副驾驶，小名叫什么来着？
3: 最喜欢听到开心副驾驶了，因为代表今天我没有加班，我是正常。

有开心果说，居然大胖和你不是一个台，还冲突啊，那就不去听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阿姨说，小雨，螃蟹我买了，谢谢支持啊。你知道一讲到螃蟹呢，我就想到大胖了。我们同时给大家推荐就是阳澄湖的大螃蟹嘛，对不对？然后呢，乐谷908的负责人当时就跟我讲说，大胖那边一个听众大概就买了多少份啊？是10份啊，还是100份啊？螃蟹买走了，我就觉得那个人他就不怕寒吗？啊，此时此刻不给他推荐一下老陈醋和白酒，那不亏大了吗？那不是？所以啊，真的是啊。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雨露均沾。

0: 这天气是慢慢的凉下来了，时不时呢还有雨水光顾，早晚温差也非常的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呢怕冷，穿厚了呢又怕闷啊。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了，每天出门穿搭呢非常的为难。其实换季不用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困扰。大家知道啊，就是开心副驾驶，我们是人为的给乐购908呢分了几块，一块呢是我之最爱，另外一块呢是买了就赚，对吧？再有一块呢就是应时应景，但实际上有的东西啊它真的是二合一或者是三合一，就是几块它都占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象牙白、嫩粉、浅绿，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可拆卸内胆三合一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那么感觉到热的时候呢再把内胆拆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好穿还不过时啊，非常的合适，价格清仓特价只要149元，简直太超值了。每次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可能有的开心果，哎呀你一点都没有激情，我读稿就是这样。但是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呀，我说这个衣服啊我是这么穿的，冲锋衣啊，下雨天呢就穿外壳，然后不下雨的时候呢就穿里面毛茸茸的那个内胆，就是内里的那一层，知道吧，就是摸起来特别的舒服啊。对啊，我昨天还给大家形容一下嘛，我说就像是撸猫的感觉啊，就是我就喜欢就是自摸啊，摸就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讲自摸不是，我不会打麻将啊，我真的不会打麻将啊。
1: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有开心果说：“现在下雨了，还不赶紧把冲锋衣穿上吗？”哎，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就是你在哪买都是买，因为乐购908商城的东西确实也是很稳定，而且很靠谱，对不对？而且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大家听出来吗？就是反反复复就那几样啊，因为我卖我喜欢啊，我不知道可能。各位开心果都特别有钱，所以我下次给大家推荐一些奢侈品怎么样？反正我是买不起啊，但是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所以我有时候在反思自己，我这样是不对的，我老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大家，不好不好啊。祥子说早上上班能闻到桂花香，你看下雨了，所以真的是啊，赶快深呼吸。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2: 哟，那远着嘞！
3: 是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高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巡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

0: 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下班耶、你想干嘛？
6: 我是你的副驾驶。
5: 副驾驶？你谁呀、
6: 我姓开，明星。
5: 开心？开心副驾驶？
7: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8: 有开心果问了一个好问题，说都在乐购908购物，销售额怎么知道算在谁的头上呢？它时间段不同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这个时间段，包括在97.1只有开心副驾驶有乐购908呀，是不是啊、当然了，就是不管是908也好，还是97.1也好啊，有一样东西啊，只要销售出去一件，那一定是开心副驾驶卖出去的。什么东西呢？没错，老陈醋。乐购908的领导只要看到呀，卖出去一瓶醋，小雨又在说醋了。哎，有些东西哦，你不是对你想推销就能推销出去的。啊，醋这个东西，谁敢跟我比？
9: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10: 醋饭。
9: 好不好吃啊？
10: 吃，
11: 再吃一口。
9: 你还要吃多少？
10: 一点点，不是很多。
12: 陈醋拌米饭。你的马来。
13: 喝酒当然是要混混混混子搞酒酒，一个新的开心副驾驶，不错。
14: 要喝茶吗？
15: 什么？没有酒吗？
8: 哎呀，对啊，就是明天要不咱们在乐购908里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就是我呀，虽然在就是销售东西这块呢比较的业余，但是呢我确实乐购908商场里面有一些东西成为了爆款，真的、就是因为我啊，包括酒啊、那个四连冠，是不是他们之前早就推销过，但是效果不好，但我一尝那个酒，包括一看价格，我说我这太便宜了，然后他们才知道啊，真的吗？包括那个耐克的运动鞋，我一看，然后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款型，我说我这么便宜吗？这简直是什么价呀？这是卖错了的价呀？这是。后来他们说啊，真的吗？你看现在这几个东西都成为爆款，里面卖的最好的几样东西就包括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啊，那都是 me。当然我的底气来自于哪里？不就是各位开心果吗？ 是吧？你们的智商，你们的财商，你们的，反正你们请上座吧，好吧？接下来来考验各位智商的时候又到了，朋友们，下面时间我们来起名字。你知道啊，开心副驾驶也十多年了嘛，所以呢，真的是陪伴一代开心果长大，不仅长大，还陪伴他们生娃，生了孩子以后还要帮孩子起名字，真的真的真的，我们有一些小开心果啊，小开心果当年他们的名字，就是其他的开心果给起的啊。来，今天话不多说啊，题目来了，爸爸叫胡东，妈妈叫胡西，请问孩子叫什么？真的，就这个题目啊，哎呀，所以啊，就是没有难度的题目，就不好意思来耽误大家时间。听清楚了吗？爸爸叫胡东，妈妈叫胡西，请问孩子的名儿叫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4: 小雨，我刚才在彩虹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16: 我要你们在一起。
17: 开心抱一抱，开心抱一抱。
8: 好了，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啊。今日一个网友带山东男朋友回广东探亲，并且游玩了澳门。因为景区啊人挤人，网友与家人多次走散。男朋友身高185，在人群当中最高最显眼，一眼便能帮网友锁定父母的位置，化身全家出游的专属 GPS。 我情何以堪。这几天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场关于外甥女儿极简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却广受亲友好评。现场只有一个环节，小猪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的话，大概意思是吃好喝好啊，喝好吃好啊。没有，这也没有41秒啊，拜托啊，大概意思是中秋团圆之际啊，感谢亲友来捧场，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了。哎，所以你看啊，亲朋好友之间欢聚一堂，哎，主到位，客也到位，气氛非常的融洽啊。如果主人家长篇大论，自己费力又脱时啊，那客人还不如去电影院里看专业的表演，是吧？你们演过吗？我还帮助别人演过，那场面太刺激了。这时候不用音乐了啊，当然我就在现场主持嘛。然后主持到一半的时候，新娘都拉我的衣袖，真的，她拉我一下，还没搞完吗？还没搞完吗？

0: 讲真的，从那一次以后啊，就是别人给我再多钱，我也说我不干这个，太伤自尊了，你知道吧？嫌我啰嗦，嫌我主持的话多，他没有听过开心副驾驶吗？刚才说到了酒和醋啊，我们的骆驼祥子也说了，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但酒和醋是真不错。节前一箱，国庆全干完，回老家发现我之前也拿过不同包装的四连罐，节后又买了一箱，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说到四连罐啊，我们有开心果，我看看啊是谁来的？刚刚好，刚刚好说，哎，小雨什么时候搞个听众见面会啊？你带醋，我带四连冠。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四连冠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进入乐购908商城，发送四连冠也好，或者发古井也好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哎呀，你说见面会是吧？那就是散伙饭呗，是不是？就是。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2: 大都城的开心果、
3: 合肥的开心果、
4: 河南卡冷的开心、
5: 河北的开心果、
6: 的开心果、
7: 国都的开心果、
8: 自建的开心果
1: 冠名播出。
0: 好嘞，在歌曲之前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爸爸叫胡东，妈妈叫胡西，请问孩子叫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脑洞大开啊，给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的开心果 WZS 叫古月东西，哦，就是爸妈都在一起是吧？在一起，玉清说叫那个叫。胡十三，你还不如叫胡汉三呢。哎，就说到胡汉三，知道这个名字的朋友应该快50了吧？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华庭，华庭说叫吴东西，姓胡哎，不是吴哎。我在现在普通话这么差吗？就是芜湖的朋友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不是芜湖，也不是芜湖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阿姨啊，阿姨说叫叫弧度，你还不如叫他难得弧度呢。小白说，哎呀，你不要这么讲了，什么湖东湖西的，你说的我都想喝胡辣汤了。
9: 要我说最狠的就是这些听开心副驾驶可以忍住不互动的这种人，他们才是真的狠。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说到了醋和酒啊，有开心果说醋听我介绍过，早就买了，非常的好。这样吧，如果现在家里因为醋和酒都是消耗品嘛，对不对？缺醋缺酒的朋友啊，今天晚上不要买。明天听了开心副驾驶，我来好好的，因为那是我的最爱啊。我们的开心果吴俊贤说啊，我觉得就叫胡闹得了。哎呀，叫什么名啊？这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湖东也罢，湖西也罢，都只是听牌啊，我觉得应该叫湖啊，不是什么叫做听牌啊？我不知道呀，听牌哦，听牌和湖了不是一样是吧？哦，就还没到位啊、哦！说到孩子出生了哈、啊，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我觉得孩子应该分男女吧。如果是儿子的话呢，就叫湖广总督；如果是女孩的话呢，就叫做湖北巡抚。”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看见过魏明师说哎，别想了，别扯了，就叫胡什么？这里是什么？这里是爱护基地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晚高峰的路上呢，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好吗？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周四。周四做菜，周五吃，要给大家推荐美食了。今天吃什么呢？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讲真的啊，红山动物园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它里面本来有一个卖小笼包的，你知道南京的鸡鸣汤包还是挺有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的那个卤煮烤鸭差不多。鸡鸣汤包，他们专门做小笼包的，各种各样口味的小笼包。以前在红山动物园的中心地带有一家店啊，所以呢，我那次带老大去的时候，三年前带他去的时候，我们还在里面吃过啊，价格跟外面鸡鸣汤包一个价啊，而且各种美食都有，我觉得特别好啊。但这次去，拆了。你知道拆了以后造成什么影响吗？非常的恶劣。我把我们书包里带的所有的吃的全给我女儿吃了。因为那天是周六嘛，周日我要跑一个长距离，所以我要补充碳水。

唯一的碳水来源给掐断了，我饿的呀！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1015啊。后来呢，什么情况呢？我就跟小满讲，我们走出动物园，我说我们就在路边摊吃一点啊，有什么吃什么。小满说不要，我不吃，我要回家吃。直到我们在快上高铁到火车站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他，我的天哪！我说小满，这个小满说我不回家了，我要在这吃。我把票退了，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知道吧？我把票退了，我就为了吃这个东西，哇、哦，吃的好爽啊！怎么那么好吃啊？你可能因为我饿死了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啊，1015。这个美食，使得小满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知道吧？什么叫做吃饱了不想家？我才体验到，我才体会到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1015。哎呀，看到这张图，我情不自禁的

0: 怎么样，小满的脸圆吧？
1: 那是小满的脸吗？
0: 我跟你讲，小满的脸比这个还圆。我一直怀疑这孩子是圆规画出来的脸，就这么脸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24了，各位开心果在路上，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路面湿滑，交通安全第一位啊。包括明后天都是有雨的，所以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冲锋衣买了吧？不说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哎，小平儿说，这不就是鸭血粉丝吗？这可不是一般的鸭血粉丝，这是，对，南京的鸭血粉丝。我在合肥也吃过鸭血粉丝啊，很多年前就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鸭血粉丝。正应了我父亲说过的一句名言，说饿你三顿你稻草吃的都香。当时饿的呀，我的天，我过来说，哎，小满你不吃了吧，不吃给爸爸吃，你不要撑着了小满。哎呀，太好吃了。哎，但真的啊，就是当地的美食一定要在当地吃。我前两天坐了一位淮南师傅的出租车，然后我就跟他聊，淮南师傅讲合肥哪哪都好，但是就是淮南牛肉汤啊，在合肥啊，它不能叫淮南牛肉汤，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就太懂了。来，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发送阿拉伯数字1015啊，这就是让小满忘记合肥的那一碗鸭血粉丝。我们来看看啊，有开心果说，什么东东湖东湖西的孩子叫什么？你在糊？没有啊，就是我很饿嘛，我就想糊弄一下孩子，把他的东西糊弄过来嘛。好，不重要啊，不重要。反正吃了这碗鸭血粉丝以后呢，小满在回来的高铁上一直在跟我念叨一件事儿。他说：“爸爸，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真的，我们在红山动物园里面看了那么多的动物，我给他买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啊，他都没有说再来一趟。但是这碗鸭血粉丝什么时候再来呀？我的天哪，真的是啊！所以一个城市得要有自己标志性的美食啊，这个美食呢，一定要在你饿的已经扛不住的时候再去吃它，那一定是美味加倍。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对啊，但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好吃的嘛，就像是淮南有牛肉粉丝是吧，牛肉汤啊，那么南京有鸭血粉丝，就像是908有小姚，971有小雨一样。这几样东西是怎么联系到一起去的呀？这是啊，好吧，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已经是有点混乱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你会唱了吗？
1: 无中生有，北京、东单、奈斯达、New York、Bronx， 从东方到东岸，街头到街头，一号线到一号线，皇城根到 ghetto， 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man， 我的身后就是曼哈顿。有时候繁华会让人犯困，贫穷和危险可以困住灵魂，但在这片铁网里每个生命都想得分，原来真实竟然可以。

0: 新找回街头的体温。
1: 我被惯坏了的耳朵，习惯了一直都有音乐，可在这里没有滥用的国产，只有最真正点燃现场的高速划破了空气， DJ 才会抓个 beat。我亲自目睹一个虚假说唱被漫天的易拉罐驱逐出场，于是一个见证了开始的老哥告诉我，水的源头现在其实非常口渴，所以我们特地从东方赶来点火，那自由女神的火把继续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如我们曾经借走了节奏和快乐，那就让我们承让承让。无中生有，北京、东单、奈萨、New York、Bronx，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带门。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0: 索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潘仁美被贬家为民，因为他害杨家的罪名已经成立了。潘仁美急切切收拾家中细软之物，带领着自个的儿子还有的妻子，赶着车，骑着马，还有随行的家丁，出离了东京汴梁。走到十里长亭这个地方，有人禀报说有人给送行。潘宏一问何人送行，西台御史寇准。啊，潘宏一听寇准给我送行，这赶上三国时候了，气死周瑜，反来吊孝，亮东吴无人呐，你给我送行，寇准你审问我潘宏罢了官职，反来送行，是笑我潘宏痴呆呀。啊，又一想，既然人家是御史，我是平民了，怎么也得见一面，所以来到长亭前面，潘仁美带住司将，吁，甩蹬离鞍又在马上下来了。寇准早已经迎候在长亭之外。寇准恭恭敬敬的穿着便服，在那长亭外边等着。哎呦，庞元帅，你要回家了，下官在此给你饯行来了。潘仁美说：“啊，御史大人，潘宏乃是戴罪之身，贬家为民，有何德能？劳御史大驾在此给我饯行啊！”“哪里哪里，潘元帅，不要提潘元帅了，我现在不是元帅了，我是平民啊，潘国璋，国璋还是吧？啊，潘国璋，你我到厅中一叙，我略备薄酒给您送行。”“啊，好好好。”潘仁美跟着寇准进了这个长亭的管仪的屋子里头了。这个十里长亭不是就一个亭子，别的没有了。古代这个长亭的地方是为人送行和接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旁边有管仪的房间。寇准在一个管仪里边摆了两桌酒席，让潘仁美的妻同家眷呢、别人呢在一个桌上，寇准跟潘仁美和潘龙、潘虎他们在一桌。寇准让潘仁美坐下。“潘国璋，在你回家之前，我寇准跟你尽谈几句胸中之话。”“啊，御史大人，此时此刻御史大人还有什么话跟我说呢？”“潘国璋，你这一回去，你要知道当今圣上虽然罢免了你的官职，让你回家为民，但是皇上心中有你呀。你要知道辽邦还在，辽邦灭宋之心没有泯灭，他们不时地老要进攻宋朝，边关必须有人守护啊。潘国璋， 你乃是军中的大帅，边关没有你，还有谁能替代于你呀？啊，我想啊，潘国璋，你这回回到家里边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辽邦再有进军的话，万岁恐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还有重新再复职的可能，你有可能再当边关元帅呀、啊。到那个时候，把你这一个种地的农民重新启用，仍然是边关的元帅，因为你本身就是国丈太师。哎呀，寇大人，何出此言呢？如今当今圣上没把我判成死罪，我就感恩戴德了。边关年轻人有的是，边关哪个年轻人啊？啊，那个杨振邦代替你的边关元帅，那个杨振邦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怎么能够执掌边关的那么多人马呢？潘国璋，你要做好了准备。哎呀，寇大人，借您的吉言，谢谢您的美意，快点吧，我要告辞了。这酒宴我看到了，就算吃了，我要急忙赶路回转家中。啊，不要，潘国璋，我知道你跟我寇准两个人心中有些隔阂，我寇准把你这个案子问明白了，所以皇帝加罪于你，你对我心中有隔阂，所以这个酒都不给我喝。这么样吧，今天咱们两个喝一个交心酒，这个酒喝了之后呢，我们两个之人间的隔阂就算解开了。潘国璋，我跟你说吧，我是陕西华州下邳人，皇帝降旨了调我进京，调我进京干什么呢？我才知道要审问潘杨两家的案子。这个潘杨两家的案子是大案子，你们两家都有靠山，你们两家都有势力。这个事情我就想啊，我是省啊还是不省？我要是省，我是为公啊还是为私？我要是为公，一公而断，其结果恐怕要给我惹来杀生大祸。我要是为私呢，为私其结果我也活不了。所以我全面衡量一下，我还是把这个事儿给审完吧了得了。所以就这么的，我回到了东京汴梁。没想到当今圣上一下子把我提成西台御史，提到御史官，我就得尽心竭力为皇帝效劳啊。俗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既谋其政必听上风，我得听皇上的话。潘国璋，既然听皇上的话，那您做的这个事情
0: 我就给审出来了。
5: 审出来之后怎么办？我知道您是干国的忠良，您是续边的大元帅，把你要是治了罪，这个宋朝的边界就没人管了。但是呢，我不得不如此治理，潘国璋，因此我才假扮阴曹审问出口供。我也知道我从心里把潘元帅、潘国璋，把你这个大人物给得罪了。今天你要回家务农了，我也想到你将来必有重新启用之日。潘国璋，你如果对我还怀恨在心，就不要喝这个酒；如果要不怀恨我了，就请饮此杯。这潘仁美一看，这怎么办？我要是不喝这个酒，就是怀恨他。潘仁美心想，我现在都成了一介平民了，我还要这些仇人，要这些仇官干嘛呀？潘仁美端起酒杯了，
0: 寇御史，刚才你这篇肺腑之言，老朽知道了，我知道你的难处，我对你并没有记恨之心，就这样吧，我干了这一杯，
5: 你我之间的芥蒂完全解开，
0: 谢了，
5: 谢谢你的践行酒。喝了，寇准把那酒也喝了。喝了这杯酒之后，寇大人，说实在的，我必须得赶路啊，因为下一站，我必须得赶到前面那个大镇子，不到那个镇子，我算了，就得贪黑了，找不着露宿之处了。啊，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哎，胖馆长，有个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情？
5: 胖馆长，我在这个御史府啊，当官当了这么一个短暂的时期，手下的很些个差役们跟我传递了一些个信息，他们说从这里往前走，你这是往东行，得过山东到河北呀、啊，对不对？啊，对对对，是这么走。往前再走出20多里路，有一个双岔路口。这个双岔路口呢，靠右边这条有一片叫黑松林，靠左边这条路没有这片松林。我听我手下人讲啊，最近这个地方黑松林这个地方，经常有些个强盗出没呀，拦截过往行人。要是谁在那走单喽，就容易被这强盗给抢劫喽。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为官多年了，为官多年，虽然说你并不贪腐，但是你家里边也有点存相啊，是不是？你待会儿到在那个地方，千万不要靠右边走，你走左边那条路，右边那条路比较有风险，左边这条路比较安全。潘国章，你要记住，可别走右边这条路。啊，好好好，寇大人，那我记住了，我不走右边这条路，我走左边这条路。对对对，为了你行路安全，一路多多保重啊，潘国章，记住，你到在老家之后，不要全部务农啊，你好好的保养身体，必定有重新启用你之日。好，借您的吉言，寇大人，再见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潘仁美牵过马来，班杆认凳，一上马的时候，寇准在后面一拖，潘元帅，祝你东山再起。好，借您的吉言。潘仁美上马之后，马上加鞭，他的儿子家眷等等都随着上了马了，上了车了，车轮滚滚，马蹄嘚嘚，啪，走下来了。潘仁美在马上坐着，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在想，这寇准给我践行什么意思啊？走着走着，20多里地到了，果然前面有个双岔路口，右边一条路，左边一条路，到在双岔路口这儿了。潘仁美把马带住了，咦，潘龙潘虎，咱们怎么走？潘龙潘虎这两个人把马也带住了，爹，咱们不能走右边，你没听寇准说吗？右边这有劫道的，有匪患，咱们走左边。寇准说了，右边风险，左边安全，咱走左边吧。潘龙，走左边？你听寇准的，啊？那怎么不听寇准的？冤家，我问你，寇准跟咱们是朋友啊，还是仇人呢？寇准跟咱们又是仇人又是朋友。仇人怎么说，朋友怎么论呢？仇人，咱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都是因为他问案问的吗？那不就是咱们的仇人吗？说朋友吗？反正他一看咱们也倒了霉了，也完了，也没了势力了，还给我们送行， 还够朋友，还给咱们指路，告诉咱们在这儿走。我认为这个时候又是朋友了。哼哼，我告诉你，寇准就是咱们的仇人、冤家。我问你，寇准他是从峡谷县调进来的，你的姐姐西宫娘娘给他送去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要疏通买动他，他为之不动不说，还把那些个金银财宝送到了八千岁的南京宫，这一招多么狠毒！他为了要把事情弄明白，他亲自到边关查访，啊，到边关还碰见了金刀令公杨继业没死的那个副将王贵，出家当了和尚了。他还给问了半天，问明了事本的缘由，回到朝中，顺便最后又把杨彦嗣的尸体打捞上来带到朝内。这寇准对老父如此动用飞行，都把我弄得快死了，我都昏死过去了。最后要不是你的姐姐西宫娘娘来了，我就完了。寇准，这是咱们的朋友吗？这是真正的仇人。对，那么刚才呢，给咱们践行呢，哼，这都是假柿子。小子，长见识吧。对你好的人不见得都是真好，对你坏的人也不见得都是真坏，你自个儿得动脑子，得琢磨，得想想。寇准长亭给我设宴践行，分明是笑我潘宏丢官罢职，贬职为民，我的这个结局，他给我指这条路，我偏偏不信。什么叫右边风险，左边安全？我要听他的，就等于听了仇人的话，不能听他的。随老夫来，偏走右边，走，偏。马蹄声，车轮响，奔着右侧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往前走，这个道越走，潘仁美就瞅着，前面闪出来一片松林，黑松林。为什么叫黑松林？这个松树啊太多了，而且这个道旁边有一个石碑，石碑上三个字儿：黑松林。潘龙在旁边一看，爹，这个地方真叫黑松林，你看没有，有石碑碑记啊。黑松林又怎么的？往前正走着，潘仁美心里边就有点发怵，心里想，这个地方可倒是歹人们行凶之所呀。啊，不过潘仁美心想，我到这里不见得就能碰见歹人，寇准说的话也不见是真的。没事儿，小子们放心的走吧。寇准说这个地方有歹人，有吗？啊，你们看这个地方，谁能上这儿来劫道？这是个非常冷僻的道路，谁能到这儿来害这些行路之人啊？你就尽管往前走。好，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潘龙潘虎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脊梁沟直发麻，头不根直发炸。这什么地方？这幸亏这是白天，这是晚上我是不敢在这儿走啊。密扎扎的一色的松树啊，让人看着望而生畏。潘龙潘虎正在这担惊害怕的时候，忽然听见对过树林里边马蹄响，潘仁美一带丝缰，把丝缰带住了，咵，前面有十几匹马挡住了去路。这十几匹马挡住去路之后，马上的人全都盔甲在身，轻纱蒙面，看不着什么模样，手中拿着刀，有的拿着枪，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口刀。站住！ 潘仁美此时此刻

0: 自个忽然想到，坏了，我又上了寇准的计了。这个寇准，他知道这个道上有劫道的，啊，告诉我，让我不走这儿，我还偏偏就不信。寇准已经揣测到了，我不能信，我偏往这里走。我为什么往这里走？我走到这里边，我想退也退不出去了。潘仁美心想：我这是干脆呀，这死催的。不管怎么说，已经到这个道了，怎么办？劫道的碰见了。潘仁美在马上一报案，对面的英雄，跟你说，我呢是告老还乡的一个官员。实不相瞒，我手下倒是有点钱。诸位，如果需要钱的话，你尽管张口，需要多少钱，我尽量的送给各位。各位，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呢？有个数字没有？给我，我成全几位。啊，怎么样？潘洪，啊，你知道我是潘洪？正是，知道你是潘洪，知道你要走到这儿，所以在这等着你呢。我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你要什么？我要你的命。这一说这句话，潘仁美在马上边就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潘仁美心想：坏了，这碰上仇人了，怎么要我的命？潘仁美还故作镇静。这个功夫，他想了想自个儿马鞍桥得胜沟挂着的这口金背砍山刀，潘仁美就合计，面前有十几个人，潘龙、潘虎，我的两个儿子，再加上我手下的一些个家丁，有些个护院的武士，我们这些个人要是动手抄起家伙来，肯定啊，跟他们能打个来回儿。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我得问一问。潘仁美说：“壮士，请问尊姓大名？”“
1: 我姓算。”“
0: 姓算？”潘仁美心想：“没听说有姓这姓的。”“姓算。”“
1: 贵上下怎么称呼？”“
0: 我叫算账。”“
1: 啊，算账？
0: 跟谁算账？”“
1: 跟你算账。”“
0: 潘仁美，你害了杨家这么多的人，就想就此走了吗？就想回家了吗？就想种田务农了吗？休想！今天此处就是你葬身之地，钱一个字不要，钱你自个儿带着，但是把你脑袋留下，不然的话不能放你过去。”
1: 对过一说这句话，潘仁美就知道坏了，这是杨家将啊，肯定是杨家人呢、啊，要不然怎么能说出害老杨家害得那样？潘仁美心想：这怎么的？皇上把我饶了，你们还不饶我吗？潘仁美心想：我这个机会，我应该拨马回去，回到朝中，见到当今圣上，我告你，你违抗圣命，抗旨不遵。皇上已经把我贬家为民了，你们拦路截杀。
0: 对，潘仁美想到这里，一抬腿，把这刀就摘下来了。
1: 算账，既然你叫算账，好吧，那老夫今天我也喝出去，跟你们算算账。你如果能把老夫战败，我就可以把人头给你；战不过老夫，休想取我的项上人头。
0: 潘仁美用手一指：“过来。”可这个时候呢，潘仁美在仔细听这个对过这个跟他搭话的人，虽然是轻纱蒙面、绢帕罩头，但是潘仁美觉得听这个声音不像男的。潘仁美心想：“这是女的，一个女的在这劫道。”没听说盗贼还有女的呢，啊！既然是女的，
1: 那就我就跟你们交战，你又能如何？我把你女的都打不过，我怎么当的边关大元帅、北征招讨使？想到这里，潘仁美这一喊，对付这个人催马就过来了。潘仁美，休走，砍刀，歘！这一刀奔潘仁美斜肩带边砍下来，潘仁美摆刀一架，他摆刀这么一下，跟这个劫道的打上了。 跟他这一打上，两匹马打得快，没想到旁边还有好两匹马，哗，那两匹马也上来了，两个使刀的举刀照着潘仁美，就是一刀那个一刀，潘仁美一看坏了，这一打起来，一动起手来，潘仁美感觉到这个女将可不通一般，刀法仙殊，潘仁美不知道是什么哪来的几位女将啊，潘仁美心想，我不管怎么着。 我在这打几个回合，我快点走吧。想到这里，潘仁美一带马的刺枪，左交一领凳，右顶，磕叽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回头，往下这一撤，刚往下一撤，没放下，在树林里边斜着窜出个步将来。这个步将也是轻步卷拔，照头倒在跟前，手中摆着棍子，噗，这一棍往后一扫，啪当，正打到前马腿上，这马来了个马失前蹄，咵。 马失前蹄，潘仁美一下子在马上就栽起来了。他在马上这一栽起来，后边那个女将用刀往脖子上一担，别动！潘仁美一看，啊，你是什么人？这女将啪把绢帕一周，我让你看看。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潘仁美被皇帝给罢了官了，罢官之后呢，带领着全体家眷要告老还乡，回家务农。走到黑松林这个地方，碰上劫道的了。劫道的人不要钱财，只要性命。潘仁美就知道这肯定是仇家。仇家有谁呢？他自个儿合计呀，这仇家除非是杨家将啊，我跟杨家将仇恨可是大了，不是杨家将的人，也必然和杨家将有关联的人，要不然就不会要我的性命。所以潘仁美想到这里就得拼了。马鞍桥得胜沟摘下这个金背砍山刀，把刀一端跟这两边一打，所有的人全都是轻纱蒙面，听声音好像女的。潘仁美心里就合计，这更是杨家将了，只有杨家将的女人才拿刀动枪，才知道用武啊，打吧。结果潘仁美一看，三四个都上来了，刀光闪烁，潘仁美自觉得自己体力不敌，他想了，拨马回去，拜回东京，上金殿向皇帝申诉。可是拨马一回来，这马往回一走，斜刺里树林中窜出一个人来，手中拿一条棍，啪的一棍，马腿打折了，马失前蹄。潘仁美哭疼，又打这马上就栽下来，又打马上这一栽下来，身后边这位拿着刀啪弹到脖项上了。潘洪，知道我是谁吗？潘仁美说，我想知道知道您是哪位。马上这个人把头上的绢帕啪往下一抽，认识我吗？潘仁美一看是女的，头上挽着盘云髻，两道长眉，一双秀目，悬胆的鼻子，方正的嘴，但是面上带着一种冷峻的杀气。这刀在手里拿着，说这是谁呢？说到他是谁，咱们就得说到皇帝饶了潘仁美的时候了。因为说书的这一张嘴不能够面面俱到啊。说当初皇帝把潘仁美赦免了，说饶了死罪，贬家为民，永不复用。这是皇帝说的话，满朝文武大臣大家心里边都是心存不平啊。大伙儿心想，得这还是皇上的老丈人呢，有这个亲戚关系，死罪也可以赦免得了，别人谁行啊？啊，要换第二个非得杀了，不只是杀了，得剐了。这是多大罪名，5000多宋军加上一个金刀令公杨继业碰杯而亡，杨七郎被杆头射死，这个罪名能饶得了吗？结果8000岁一句话，就坡下驴，皇帝就准了情了。 哎，行啊，大家伙心存不平，最大的心存不平的就是杨延昭。杨六郎这心里边甭提什么滋味了。杨六郎心想，皇帝这么个做的结果，有悖我杨家，怎么办？皇上已经说下来了，所以杨延昭带着一肚子气，回转到了天波杨府。回到天波杨府之后，倒在银安殿上一见佘太君，佘太君跟杨门女将这些个寡妇太太都在这等着信儿呢，因为今天要听最后结局啊，潘仁美得怎么处置。杨六郎回来了，一见佘太君，老人家，我跟您说吧，结果出来了。老太君说什么结果呀？潘仁美贬家为民，饶他一死，永不复用。潘仁美准备快点就回家了。杨延昭这话说的声音不大，尽管声音不大，整个府里的这些个杨门女将哇的一下子一句话就炸了锅了。为什么？这杨门女将可不是整天绣针纸扎花描缝的那些个女将，所谓女将者都是武将，刚烈的性格，一身的武艺，所以这样的人脾气都暴躁，都在这等着呢，等着听信儿呢，以为潘仁美必定判死，结果没判死，说贬家为民，回家务农了。这个时候大家伙就听佘太君的，老太太是一家之主啊。佘太君听到这句话之后半天没言语。啊，是啊，我们老杨家跟皇上不沾亲呐。老太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好吧，六郎，就这么样子吧。皇帝已经圣旨降下，免去他的死罪，这就说明皇帝对他有所偏袒呐。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们是大宋朝的臣子呢？十王禄当思报王恩呐。老太君这几句话，这里边饱含着情绪，是不满的情绪。老太君呢，这诰命夫人，皇上这么做了，只能就认了。有牢骚不能说呀，那对皇帝一说，那就有点抗旨不尊了。可是底下这些寡妇太太可不听那个。下边这寡妇太太，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文其美，四郎之妻吴月英，五郎之妻僧墨女，六郎是柴银平，八郎是云秀英。这几位寡妇性格不一样，你别看都是女的，脾气不一样。其中脾气最活跃的就是八郎之妻，数她岁数小啊，云秀英，人都称云八奶奶。云八太太那个嘴啊停不住，一听说这话，怎么着，把潘仁美放了？潘仁美不该死吗？他害死我们老杨家这么多人，他就不该死吗？杨延昭说，老八家不要多说了，这是皇上最后决定，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呵，我知道啊，皇上有个西宫娘娘潘月英，比他年轻，皇上岁数大了，潘月英年轻，这叫老牛吃嫩草，最后没个好。他没办法，他就这么地吧。他一说这话，佘太君在上面一听，哎，云秀英，不要瞎说，皇帝要知道这还了得？我不管那个，这个潘仁美那么作恶，他就还能活着。行了，我老天爷也没长眼，老天爷长了眼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叫老天爷？我什么也不信了，就说我们老杨家受这个罪，遭这个苦，我们最后落得一门寡妇，啊，潘仁美还让他活着。行了，我不说了， 我什么也不说了。再一个多说的就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这个杨排风呢，当着佘太君不好说什么，那个话在跟那个云秀英，他暗地里擦嘀咕。我跟你说，这个，啊，就是嘛，今天你这把他剁了，这。

明夫人呐，刘郎，我知道当今圣上在金殿上这一道圣旨传下，免去了潘国璋的罪名。哎呀，刘郎啊，我将我心比你心呐，我想潘杨两家这个官司把我从峡谷县调过来是为了审问，审问的结果水落石出，是非明白了，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了。潘仁美应该说是罪大恶极，他擅自官报私仇，把老令公逼死的两郎山虎口焦阳峪碰杯而亡，还有5000多宋军在那里战死沙场，乱箭射死杨彦思，苦害杨洛朗。潘仁美这个作为北路都招讨使，他官不称职，要是换第二个人早就验办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国丈的最后结局啊，我寇准作为西太御史没有这个权力呀、啊，我没有这个权力给他判什么呀，我如果皇帝给了我这个权力，我非把他判个凌迟碎寡不行。但是没有办法，如今已经成为定局，不过呢，老太君你放心，潘杨两家的案子我已经问清楚了，作为这个官府之中金殿之上文武朝臣，甚至广而言之满世界的全天下的百姓逐渐的都会传开，都知道潘仁美罪大恶极，他成为千夫所指之人。老太君，我特意到此给您说明白，我寇准已经尽力了。老太君在旁边坐着说了，寇大人呐、啊，亏了您呐、啊，要不是把您从峡谷县调到了东京，给您升为西台御史，问这个潘杨两家的案子，我们家冤沉海底，不能瞑目啊！我知道寇大人，您是个好人，为官清廉，做官刚正，西宫娘娘给您送礼送得很重，您是一点没受，都送给了南清宫了，作为凭证。这样的官员在大宋国朝现在有吗？寇大人呐、啊，想到这里我们老杨家就知足了，虽然说潘仁美没死，但是我们觉得碰上您这么一个清官，能把潘杨两家的案子问明白，老身也就足矣了，谢谢寇大人。哎呀，高明夫人，老太君，有您这句话，我寇准就记在了心中，从今往后我要跟陆郎我们两个人要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是干国的忠良。嗨，燕昭啊，这是我们杨家门中的天晴第一根苗了，现在我们杨家的男的都为大宋国朝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了，如今只剩下燕昭一人，我得好好的保护他呀。是是是，老人家是这样，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们说明白之后我就告辞了。寇准说着要告辞，寇准往外走，寇准往外一走的功夫呢，老太君转身往侧室去，这个时候杨延昭搀着他送老太太，老太君上侧室了，寇准往外这一走，整个的这些寡妇太太加上杨宗保杨宗勉这小哥俩，小哥跟着也往外送寇准，寇大人送到了前边的待客厅这个地方。这八奶奶这云秀英啊就说了句话，寇大人，我想跟您问句话啊。旁边有人说，这是八太太。哦，八夫人您好，我叫云秀英，我男人到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一场金沙滩大战四哥和他都没了，不知道是活是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事儿咱别提了，反正我们老杨家就这样了，您看到没有，整个的一个天伯杨府出来进去全是寡妇，就剩这么两个小老爷们儿，他一指杨宗保杨宗勉，这不才这么高，什么事呢？

0: 长的。哦，你要说什么？我就问您，我们都想送送这位潘元帅怎么样？什么时候送他？潘仁美不得回原籍吗？他的原籍据我们所知是河北大名府潘家庄啊，他必然从东京汴梁的东门走，东门走过了十里长亭，再往前走几十里路有一片黑松林，黑松林那个地方是我们姐们常出入的地方，我们没事骑着马带着弓箭就上黑松林那一带行为打猎，射死张袍野鹿，然后我们再回到家里边庆贺一番，那个地方是我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打算在那个地方给潘仁美饯行送别。寇大人，您觉得怎么样？啊，你们有这种想法，上黑松林给潘元帅饯行送别，潘杨两家的这个恩怨就此解开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呀，就此解开了。寇大人，您觉得怎么样？好啊，这个事情太好了，这说明这个八夫人你心胸开阔，说你们杨门女将一个个都苦读圣贤书，知道为国分忧为民解愁啊，你们两家真要是结下了仇，这个仇越结越深就不好了，你要给他送行，把他送回到大名府潘家庄吗？不，我们不送潘家庄，送到哪里？送他姥姥家。什么？送他姥姥家？送他姥姥家。寇准听到这里心里就明白了，坏了，这杨门女将急了，要劫杀潘仁美呀，送姥姥家去。这寇准假装不知道，还追问了一句，他老家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自个儿能知道，这个您就甭管了。哎，寇大人，反正我就问您，您看怎么样？我看这个事儿也行吧。寇大人，他能不能走黑松林，我们想请您得帮个忙。我怎么帮忙？你想办法把他引到那个黑松林去。哦，好好好，我想办法。就这么的，八奶奶跟杨排风等人，不是杨排风跟八奶奶嘀咕嘀咕什么嘀咕，这个事儿啊我们就得自个儿解决，我们这帮寡妇自个儿解决。怎么解决？半道上劫杀潘仁美，八太太答应了，后边跟那几位太太一串通全同意，但有一个前提，不能告诉老太君，也不能告诉杨六郎，因为这两位是朝廷的官员，老太君是诰命夫人，这些寡妇太太们知道，他们对宋朝的皇帝那是非常的忠诚，那是忠臣，那是孝子，什么事儿不能违背皇帝的意愿。这些寡妇太太们心想，我们还管那个吗？啊，杀了你再说。所以就这么的，才有了寇准十里长亭送别潘仁美。长亭告别的时候，寇准就指出一条路，寇准这个指路呢指的黑松林，寇准那个意思他心里明白，潘仁美绝不能听他的话，我让他要走黑松林他就不能往那走，告诉他黑松林有强盗有劫道的，你别去，你走另一条路。潘仁美恰恰没听寇准的，我偏走黑松林，结果就正中了寇准的指路之计，结果到了这儿了。这一到这儿，今天潘仁美一回头一看，云秀英八奶奶这刀压他脖子，认识我吗？潘仁美哪认识云秀英啊？为什么？他没见过呀。杨门的这些寡妇没事老往大街上溜达什么呀？潘仁美不认识。潘仁美说：“啊，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是你家八奶奶。说到一个八奶奶，伯奇脑袋掉了，潘龙、潘虎还有他的夫人，他夫人呢，在那个轿车里边就这桶折腾，周围都是一片厮杀，潘府中的那几个家丁们也跟着打，都被斩杀了。但是潘仁美的夫人杨门女将没有杀他，没杀他可是没杀他。潘夫人有心脏病，这心脏病经过这一下，心肌梗，死得更快，在轿车里就死了。这潘虎呢，征战之中身背后中了几箭，倒在了地上。这一个黑松林周围这一片死尸遍地，但是有一个逃跑了，谁？潘龙老大。潘龙呢，在征战之中，这个小子心眼多，往别墅躲，躲到旁边老看着，他想找个破绽，说是谁呢劫杀我。头前就听到了拦路的报名了，我姓算，叫算账。完了最后杀潘仁美的时候，就是我八奶奶，这两个名儿记住了。其实这俩名儿是一个人说的，都是八奶奶说的。头前说算账是他的那个蒙着脑袋那个说了一句，但是呢潘龙呢就继承两个人了，啊，一个是算账，一个是八奶奶，这谁呢？所以潘龙这个时候急催坐马往回走。为什么往回走？他要向皇上汇报，心想我得跟皇上讲，我们在半路上遇见劫杀了，半路上一遇见劫杀，劫杀者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就我逃回来了，我给皇上面前我要参奏一本，请皇上查明劫杀者是谁，我估计十有八九是杨家将。所以这个潘龙催马往回这一走，后边有人啪远处射一箭，说那小子跑了，啪一箭，这一箭正射在腿上，这一射到腿上，潘龙更觉得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得跑，我们老潘家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要不跑的话绝了种了。一气儿跑回到东京汴梁，跑回到东京汴梁，一直跑到五朝门，跑到五朝门下了马，瘸着腿，这就上金殿，瘸着腿往金殿一走，一边走一边喊杀人啦！杀人了！谁杀人了？谁也不知道。这黄门关、电头关都看着，刚想来，你们拦我干什么？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潘龙，我是国舅，我爸爸是国丈。他这一嚷嚷，这一吵着是国舅，别人一看就注意了。哎呦，是潘龙啊！有的人认识，没敢拦就上来了。潘龙往殿上这一走，这殿上啊，殿上的气氛非常的缓和，非常的平静。干嘛呢？正封官呢。封谁呀？八千岁一肚子都是气呀。为什么？八千岁心想，皇上，我就一句话讲个情，你就准了本了啊？哎呀，心想皇叔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还是心疼你这个老丈人呢。但是八千岁心想，寇准得加封西太御史，这官不行，所以八千岁跟皇帝就说了，说寇准应该封官，而且这官要高于西太御史。陛下，您的意下如何？您可看到寇准了？寇准虽然是峡谷县调来的一个县官，但是大宋国朝没有这样的清官，您打算怎么封他？宋太宗心里明白，寇准我得好好的封一封啊，我要不封好了寇准，这个八千岁平素当中肯定得给我找别扭，这是他信得过的一个官，把潘杨两家的案子给问清了。所以宋太宗当时就说了，寇准为官清廉，执政刚直，足智多谋，明辨是非，应该说可以到吏部府当一个吏部天官。吏部天官 级别比那个西太御史要高了。说吏部天官是什么官呢？吏部天官，我们要打个比喻来讲，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这寇准一听，皇帝加封了，孤灯跪地下了，臣谢主隆恩，多谢吾皇万岁封我为天官之职。八千岁在这听着还觉得哼，心想这个天官还小点儿。八千岁咱们顺嘴就说了一句，天官也有点小，按说寇准这个才能，他能俩天官也够。一说这句话，寇准往这边冲着八千岁又磕头了，多谢王家千岁又封我一个天官。八王千岁一听，哎，怎么我这也说话算数吗？他哪知道寇准早明白了，大宋国朝八王和皇上俩人说了都算，所以寇准就来了个双天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

0: 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谜案寻踪，米切尔·赫奇斯，一位在欧美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探险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在年轻时，桀骜不驯的赫奇斯不愿意受到教育的约束，更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刚满18岁时，他就在酒吧与他人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斗殴事件。家里人实在无奈，只得将他送往加拿大。可天性使然，赫奇斯对各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兴趣寥寥，最终在一位名叫布朗的女性的资助下，他得偿所愿，开始了梦想中的冒险。1923年，在江恩博士的带领下，赫奇斯来到了卢巴安敦，其中一起参与探险的还有赫奇斯年仅10几岁的养女安娜，她也成为了后续水晶头骨故事的重要传播者。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他们发现了这颗震惊世人的水晶头骨后，先是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大祭司，大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供人朝拜。2年后的1926年，大祭司又把这枚头骨交给了赫奇斯，这是为了感谢他带来的食物和药品。不过让人们颇觉奇怪的是，这么惊人的发现按理说应当在自传中大书特书，但赫奇斯仅仅是一笔带过，直到1959年去世，他也没再说过这些往事。这不禁让人们对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充满了怀疑。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者还提出，危险我的盟友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传奇小说。赫奇斯在其中所描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累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早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玉石饰品就已经出现，还有精美的水晶工艺品，这也曾让后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古代，匠人们是怎样实现对硬度很高的水晶的加工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这里是我国最早和最具规模的宝石学教育和研究专业机构，被誉为中国珠宝教育的摇篮。李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师。两位学者将针对水晶加工工艺的发展历史以及诸多谜团做出解读。
1: 那么古人呢，加工水晶呢，通常会用到解玉砂。在《诗经》中呢，也提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就是我们要切磨加工玉石本身呢，我们需要用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一种材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件水晶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种抛光加工痕，并且有的痕呢，它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用到的材质呢，可能是要比水晶本身硬度更高的。那古人在这个解玉砂材质上的选择呢，从一开始的这个石英砂，到石油子石，到刚玉，到金刚石的选择呀，也是体现了古人不断的这个战胜自然和古人聪明才智的这样一种体现。
0: 有了这种材料，古人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1: 一种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线切割，就是用一根细线，那么在这根细线的表面呢，附着这个解玉砂，那么通过人手工拉动，来回拉动这个细线，将玉石表面进行切开。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砣切割。那砣切割呢，它会用到一个硬石的这个圆盘，通过外在的这个人力或者水力的方式，让这个砣转动起来，在玉石表面来回移动，将这个玉石 进行切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驼切割它的效率呢要比线切割的效率更高，而且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大面积的这个珠宝玉石。
0: 要加工宝玉石，就对加工器具的硬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方法呢？随着持续的研究，人类对水晶的利用和加工历史逐步清晰。
1: 古埃及人呢会用水晶做护身符、雕像和宗教仪式的用具。在这张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英博物馆中收藏了一个圣甲虫的一个水晶的雕件，这个是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水晶的雕件啊，也是古埃及人雕的一个生育女神的一个象征。那么在古希腊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用水晶做珠饰，比如说这样六颗水晶做成了一个小手串。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时期的水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做护身符，也有用水晶雕刻的这个花瓶，还用水晶做了一个手镯，以及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水晶做的一个骰子。
0: 历史学家们认为，古玛雅人也在历史早期掌握了基本的水晶加工工艺。关于水晶的研究，让人们对于赫吉斯水晶头骨愈发充满了兴趣。1964年7月，赫吉斯的养女安娜和一位名叫多兰的文物修复师签署了一份委托协议。多兰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不低于$50,000的价格把水晶头骨卖出去。对于这颗玄妙无比的水晶头骨，多兰已然沉迷其中，每每观瞧都会感叹其中妙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这枚水晶头骨尤其是眼窝区域竟能如此对称，如此精准的工艺，古玛雅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仅如此，多兰还试着从不同角度对水晶头骨进行光线照射。他发现，如果从头骨下方照射光线，光线就会从底部被引导到眼窝，而且每当他长时间地盯着头骨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百般奇妙的幻象，光晕、楼宇、山峦，种种图景妙不可言。他还为此创造了一个名词，水晶头骨凝视。也正是多兰的种种测试，让这枚头骨被冠以了更多的名头，也增添了更多的奇幻色彩。安娜关于水晶头骨的种种描述愈发让它显得玄幻莫测，而多兰的测试则让水晶头骨平添了不少的魔力。在安娜取回水晶头骨之前，多兰还专门前往一家专业的石英检测和实验机构完成了一项测试。一幕让他更加惊讶的现象出现了，当有机械压力作用在水晶头骨上，一边连接着的电流计和电压计就会出现变化。这家机构获得的结果让水晶头骨再次名声大振。种种奇妙的现象也让本就沉迷其中的多兰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水晶头骨的神奇，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捧甚至崇拜。之后多兰曾向安娜提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水晶头骨的神奇之处，他希望再完成进一步的实验，但是安娜显然对此非常排斥。他认为这样的复杂工作很有可能对水晶头骨带来损伤。1970年的一天，安娜突然来到多兰的住所，以多兰未能完成协议为由拿回了水晶头骨。水晶头骨再一次被尘封在了重重迷雾中。1992年，美国的史密森尼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收到了一件很特别的赠品，一颗由乳白色的石英雕刻而成的头骨。为了深入研究这颗头骨，博物馆派出了资深的研究人员沃尔什教授。拿到头骨后，沃尔什不敢耽搁，为了研究头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他立刻带着头骨来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寻求帮助。在博物馆材料专家萨克斯女士的帮助下，他们通过电子显微镜扫描，对头骨上的工具痕迹进行了分析，可一系列的数据结果却让沃尔什最终确定， 这件头骨并不具备古代工艺特征。那么，研究者们又是根据哪些特征做出了这样？

0: 判断呢？
1: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件战国时期出土的水晶环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它是采用解玉砂进行打磨的。因为古代对于解玉砂它并没有说对它进行一个分选，所以只有子石它的颗粒可能会尺寸大小不均匀，那么它在打磨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表面的抛光痕出现这种长短不同、方向不同、触序不匀，还有它的深浅不匀的这样一个特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在用解玉砂抛磨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出现因为这个研磨的过程中出现特有的这样一个内部的螺旋纹。那这张图呢，也是更好的显示了古人对水晶进行这样一个上下对穿的这样一个钻孔。那么它就像这个蚯蚓在走路一样啊，就是弯弯曲曲，这种蚯蚓走离的穿孔呢，其实就是古代水晶加工的一个特色啊，它是现代机床所不能模仿的。另外呢，在这张出土的汉代水晶珠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打孔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直径的一个变化的。那么在开口处呢，它的直径比较大，内部的直径它比较小，并且在开口处呢也是可以看到这种螺旋纹路，并且在打孔的部位呢也会留下这种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小的凹坑。
0: 正是根据类似的发现，沃尔什教授对这枚石英头骨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它是现代工艺的产物。那么安娜手里所保存的赫奇斯水晶头骨究竟出自什么时候，又承载着怎样的古玛雅传奇呢？面对沃尔什教授在信中对于水晶头骨来源的疑惑，安娜回信表示，他父亲赫奇斯当时是把头骨借给了其他人，以换取组建探险队的资金。之后赫奇斯在报纸上看到苏富比拍卖广告后，就把头骨买回来了，因此才有了购买文件等资料。然而对于这个回答，沃尔什教授并不认可，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两条重要线索。1933年3月，一位名叫伯尼的收藏家给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写的一封信中，特地介绍了自己近期获得一件头骨藏品。1936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办的期刊《人类》上，刊登了有关伯尼收藏的这件头骨的报道。这篇文章所揭示的水晶头骨的详细数据，和赫奇斯的水晶头骨完全一致。在此之后，这位收藏家通过苏富比拍卖行售出了水晶头骨，这又和赫奇斯购买的时间吻合。沃尔什教授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才是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正来源。此前赫奇斯和安娜的那些探险故事不过是自己编造的。沃尔什教授的这番调查不仅发现这些线索，他还因此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随着沃尔什教授的调查深入，一段百年前的往事和伯班这个名字一起展现在了世人眼前。1857年，一位名叫尤金·伯班的19岁法国年轻人离开了巴黎，踏上了美洲大陆。在伯班看来，充满了未知的美洲恰恰能为他提供翻身转运的机会。来到墨西哥后，伯班很快就发现了商机。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古老的遗址遗迹进行大肆破坏，导致越来越多的古老文物流入民间。伯班很快掌握了当地语言，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这里的原住民打成了一片。他成功地说服许多当地的百姓，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手里的文物卖给他，甚至是免费送给他。随后他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再将这些文物以高价售卖给来美洲大陆的游客和政要们。这一进一出，伯班赚的是盆满钵满。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他决定回到巴黎，让自己的古董买卖更加兴盛。也正是在此之后，那些奇妙的水晶头骨在欧洲大陆陆续出现了。凭借着自己积累的美洲文物资源和巧言善辩的能力，伯班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到1871年，他已经拥有了6个大小不一的水晶头骨。伯班宣称，他们都来自古老的玛雅文明。 在他的鼓吹下，其中一枚水晶头骨竟然卖到了3500法郎的高价。与此同时，质疑之声不断出现。一些细心的学者明确指出，博班的某些文物有明显的现代工艺加工的痕迹。不过，博班对此并不在乎，包括六枚水晶头骨在内的许多文物早已相继出手，落袋为安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沃尔什教授认为，在1871年之后，流传于民间乃至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地的博物馆所收藏的水晶头骨，很可能都是出自这位博班之手。这些水晶头骨的来历有了眉目，那么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相究竟怎样呢？2007年，安娜离世之后，水晶头骨转交给了她的丈夫霍曼。霍曼同意对水晶头骨进行科学检测，但前提是不能对其有任何损坏。对于这次最终的检测，包括沃尔什教授在内的科学家们兴奋不已。为了不破坏这枚头骨，他们用硅胶成型材料完整精细地复制了水晶头骨的局部。按照沃尔什教授的分析，当时的古玛雅人应该是采用锋利的石器和磨砂完成了对它的雕刻。然而，经过多种仪器的观测和深入的分析，科学家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件水晶头骨也是现代工艺加工制造的，其表面的加工特征普遍存在于诸多现代宝玉石的表面。
1: 这张图呢，是我们现代加工水草玛瑙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图。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样品呢，因为它的这个金刚砂、砂纸等抛磨的这个工艺呢比较成熟，所以它的这个砂纸目数也比较固定。那么它的这个颗粒分布比较均匀，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砂纸或者金刚砂打磨这个样品的时候呢，它表面会出现非常均匀的、深浅一致的这样一个相似的抛光痕特征，而且它的方向呢也会保持一致。
0: 沃尔什等科学家们在头骨上检测到的加工痕迹，就是由这样的近现代加工工艺产生的。因此，赫奇斯水晶头骨不过是近现代工艺的产物。尽管如此，许多人对科学家的结论还是将信将疑。赫奇斯水晶头骨所产生的种种奇幻场景，以及令人震惊的电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科技往往就是穿越时光、破解迷局的最好手段。水晶头骨在一次次的科学研究和测试中，终于露出了本相。它不过是被传奇故事包装的近现代工业化制品而已。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未被解释。水晶头骨灵视究竟是什么？还有，仍有一些头骨未被检测，难道它们也是假的吗？那么，所谓的水晶头骨凝视，乃至于种种玄幻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
2: 在一些历史文化中，水晶被认为是一种古老而具有神秘色彩的物质，常被用来占卜和测算。有人认为，在通过凝视水晶时，看到了一些光学现象，让人可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联想。那么在现代，我们常说的特殊的光学效应，常指的是星光和猫眼。这是一个无色透明的水晶，里面因为包含了金红石针，它含有一组定向排列的金红石针，可以看到它会产生一个猫眼效应。刚刚说到是一组，那么当它含有多组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子情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颗烟晶，烟晶的表面我们去打光去观察，可以看到有三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六色星光，简称呢我们说常叫星光效应。在水晶里面，其实更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这种粉晶。粉晶它有一个透射的星光，也是六色星光。
0: 原来所谓的水晶凝视等现象，不过是水晶材料的特殊结构和含有某些物质所导致的。2007年，沃尔什教授及其团队对赫奇斯水晶头骨的鉴定已有定论，它只不过是个近代工艺品。同年8月，在法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的帮助下，对收藏于本博物馆的水晶头骨的科

0: 学测试也开始了。科学家历时三个月，经过多轮实验分析以及各种现代科学设备的测试，最终得出结论，他们所收藏的水晶头骨同样不属于玛雅文明，也是近代工艺的产物。一年后的2008年5月，考古科学杂志也发表了大英博物馆和史密森尼学会的研究结果。学者们不无遗憾地宣布，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头骨也是近现代工艺加工制造的。至此，被这些博物馆收藏的所谓的水晶头骨文物相继有了明确的鉴定结果。随着一系列调查的完成，水晶头骨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包括沃尔什教授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自1871年以来，博班在出售中美洲文物的过程中，利用收藏家对玛雅文明的着迷，再结合一些传说，有意使用近现代工艺制造出了多个水晶头骨。此后，赫吉斯辗转买到了水晶头骨，他借此炮制出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和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而他的养女安娜则不断加工夸大，最终造就了一个离奇并且影响久远的传说。随着所谓的末日传说的流传，水晶头骨又被赋予了离奇的拯救世界的功能，导致了末日头骨的说法。尽管经历了种种夸大，但水晶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出现了人工合成水晶。但我们真正了解水晶吗？玻璃和水晶如何区分？天然和合成水晶究竟有什么差异呢？
1: 我们测试得到那颗水晶样品到底是天然还是合成的，我们需要采用红外光谱来进行鉴别。那么现在目前这个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是两个红外光谱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们是之间是有差异的。那么它的差异是因为天然和合成样品，它的水和氢氧根的复重状态不一样，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0: 从惊艳世界到真相揭晓，所谓的水晶头骨不解之谜最终沦为了一段故事杂谈。不管是野人还是水晶头骨，亦或是神秘的百慕大，如今随着科技进步，那些所谓的未解之谜很多也有了科学且合理的解释。当然还有更多未知和谜团在等待我们去破解。理性面对，睁大双眼，以科学眼光看待问题，以科学手段逐步揭示，这是对待问题的态度，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将发展钢铁工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心。虽然像鞍钢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生产，但这还远远不够满足国家的需求。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区区约10几万吨，如果分给1亿个家庭，仅能保证每家打造1-2把菜刀。不仅如此，除了普通钢材之外，一些军工行业离不开的特种钢材也是一片空白。从日常的生活用具到枪支火炮，从拖拉机的制造到坦克的生产，每一个领域都在发出同样的呼唤：钢铁，钢铁。
5: 在今天的话题展开之前，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的盛大的开工典礼，我们可以看到啊，照片的中央有一张贺帐，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特意送来的，上面的字是“为工业中国而斗争”，这反映出了中央对于鞍钢恢复生产的欣喜，以及迫切希望中国钢铁工业早日发展起来的心情。此后，当毛泽东主席前往苏联列宁格勒钢铁厂参观时，还说过这么一番话：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句话同样表达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钢铁工业的关切和重视。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各个领域都急需钢铁，制造军工装备、飞机的材料还需要特种钢，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国的钢铁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与钢铁工业相关的科研工作几乎为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关于新中国金属工业的科研规划开始酝酿。
4: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对钢铁的迫切需求使得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成为了头等大事。然而，无论是独立建立自己的金属冶炼工业，还是钢铁工业的长期发展，都离不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一个宏大的计划就开始酝酿，尽快建立冶金研究所，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添柴加火。1950年11月1日，一封信函从北京发出，目标是数千公里外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这封信如今就保存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档案室里，档案室工作人员李伯涵向我们讲述了这件档案背后的往事。
6: 这份是1950年11月，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写给李勋院士的关于邀请他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邀请函。次月，李勋院士就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提出了辞呈，那么最终在1951年的八月成功回归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4: 接到邀请函之后，李勋立即着手安排归国前的各项工作，关于新中国金属科学研究的规划也开始酝酿。
5: 这是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一份档案，它是由李勋先生的学生方炳先生记录保存和收藏的草稿的复制件。这是他们在英国讨论拟定回国之后的一份建所规划。1950年11月以后，李勋准备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并开始奔走联络在英国的其他学者。他联络了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张佩林、张作梅、方炳和伯明翰大学的柯俊等人，给他们看了郭沫若院长的来信，并希望他们能够同自己一起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共同创建一座崭新的研究所。这些海外学子对来自祖国的召唤感到非常振奋，从那时起，大家经常聚集在李勋在谢菲尔德园林路81号的住所，商量研究所筹备的各种具体事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份建所规划非常细致，特别是将冶金研究所改名为金属研究所，它的未来的使命就更加明确了，还制定了科研目标、组织架构以及前期筹备所需要的设备与款项等等。对所需采购的设备种类、数量以及相应的费用都十分详细。他们还根据这个规划讨论了回国前要准备的各项工作，包括归国的日期、路线、旅行计划、工作分工，以及为了建所需要在国外购置的图书资料、学术期刊等等。可以说吧，事无巨细。从这样一份细致全面的规划中，我们不难看到啊，70多年前这些学者们心中的那份拳拳报国之心。
4: 1937年，李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公费留学名额。同年9月，他来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谢菲尔德被称作英国的钢铁之城，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则是当时的英国在这个领域最负盛名的学校。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李勋搬离了原来中国留学生聚集的住所，住进了一位英国人的家里。善良而热心的房东郝莱特太太常常主动和李勋聊天，帮助他纠正发音，这对李勋的口语提高带来了不少的帮助。李勋在回顾自己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时曾这样写道，那时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也从来没有在早晨5点以后起床，这种勤奋很快就有了回报。1938年，李勋一人获得了这所大学给研究生的最高荣誉——白朗顿奖章和奖金。
6: 这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于1951年3月17日授予李勋院士的冶金学博士学位证书。那么，李勋院士呢，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此项殊荣的中国人。
4: 在李勋先生哲学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接受了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破解一个困扰着整个英国金属冶炼领域的谜题。
5: 李勋博士毕业之后，导师交给了他一项颇具挑战的课题。1937年前后，在一次演习当中，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战斗机由于机械故障从空中坠落，飞行员当场毙命。这起事故关系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的作战性能与可靠性，当然就颇受重视。失事飞机的每一个零件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成立了委员会调查研究失事的原因。结果显示，飞机失事是因为发动机主轴断裂。 同时人们又在断裂的主轴内部发现了很多细小的裂缝，裂纹细如发丝，因此又被称作是发纹或发裂。英国很多大型钢铁厂的实验室组织了起来，试图找到发裂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但是这种研究始终就没有什么进展。1940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李勋承担了这项课题，他在实验方法和思路上的创新很快就为这个谜题的解答找到了突破口。
4: 1940年以来，在众说纷纭的一些假设中，这位年轻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然而，要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绝非易事。李勋究竟怎样破解了这个难题呢？王崇林研究员对此做了解读。
7: 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李勋先生提出来，是由于氢造成的氢锤。这个在当时简直人们是脑洞大开的，因为钢里面有那个白点，这个白点怎么来的呢？什么是氢呢？所以李勋先生首先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自己吹玻璃做一个定氢仪。
4: 这是李勋先生在英国期间研制的真空定氢仪，它如同一双特别的眼睛，

0: 究的传承。
1: 作为材料学，那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氢。这种飞机起落架还有这种钢轨啊，那么当有氢在里面作用的时候呢，会形成这种氢制开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在降落时候重要的构件，一旦它发生了断裂，它就会导致机毁人亡。那么无论从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损失都是很巨大的。
0: 随着研究的推进，李勋逐渐明确了钢中氢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避免的方法。这些成果使得英国冶金工业在战争期间能大量生产优质合金钢，制造出数以万计的作战装备。英国校方一再向李勋暗示，倘若他加入英国国籍，前程会更加光明。然而李勋回答，我永远是中国人。在英国的十多年里，李勋先生在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始终存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妻子和女儿的合影，另外则是弟弟从国内寄来的自己的母校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后的照片。那时李勋常常哼唱着苏武牧羊，总是忍不住泪洒衣襟。当祖国的召唤到来时，他没有片刻的犹豫，满怀着科学报国的梦想回到了祖国。
2: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合影，这是李勋和几位学者在北京文津街三号中国科学院院部内的一张照片，他们身后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建处办公室。照片里一共是九位，其中后排左起的三位是张佩林、方炳以及李勋，前排右起的第一位叫张作梅，这几位都是与李勋先生一起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其他的五个人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有李有科、李铁帆等人。这张合影当中的九位学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第一批创建者。拍摄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他们就启程离开了这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所的创建工作。
0: 1953年初，一座灰白色的三层科研大楼在沈阳南湖的荒地中矗立了起来，这里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新家。李铁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最早来所的九人之一。
3: 在这个沈阳呢，离这些大钢厂很近，冶金研究所要为这钢厂服务，提高它的质量，提高它的品种。
0: 新中国成立之时，沈阳作为国家重工业生产基地，汇集了机械、化工、冶金近千家工厂，这也正是李勋最终选定这里创建研究所的原因。这里的各大钢铁厂中，工人们充满了干劲儿，加班加点，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炼制更多的钢材。然而，一个个不断出现的技术难题困扰着人们，怎么才能提高产量？怎么才能确保品质呢？工厂的生产急需得到科学家的指导，来自生产一线的需求和金属研究所科学家们的一项规划不谋而合。
2: 这是一张较为特殊的工作证，是1952年11月由抚顺矿务局制钢厂为李勋先生制发的入厂工作证。这是怎么回事呢？1952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分来了不少大学生，年轻人的热情很高，但很多人并非冶金专业出身，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可所里的各项筹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年轻人也没法马上上手。那怎么才能让他们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之下尽快成熟起来呢？李勋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各大钢厂派遣炼钢小分队，让这些年轻人到炼钢的生产一线去学习、去锻炼。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有针对性地发现一线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而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这就能让科

0: 与生产结合起来。1952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备处首先和鞍钢成立钢铁质量改进委员会，并派出了驻鞍钢的第一个工作组。此后，又陆续向抚顺钢厂、本溪钢厂、大连钢厂等企业派出了炼钢小分队。这么一来，各项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1: 1952年年底，几支炼钢小分队分别由学者们带队进入各个钢铁厂。这些年轻的科研队伍满怀着热情，他们来到炼钢炉前，与炼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钢铁冶炼中的各种技术难题。
2: 派驻到鞍钢的李铁帆所在的小分队，很快就发现了钢中氧气的问题。钢厂啊，它炼钢的时候啊，它得知道钢水的氧含量。老的办法呢，就是快一漂钢水起来，往这浇出这个锭，再到分析去分析，时间很长。我这个做这个。
1: 做这个探头，直接插到钢水里面，马上就出数。派往其他钢厂的炼钢小分队也发现了不同的生产难题，大家发挥所长，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炼钢小分队，不仅帮助钢厂提升了钢铁质量，也把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和生产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究竟是什么在左右着钢锭的品质呢？1940年，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李勋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为了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李勋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仪器，他自己吹制玻璃，摸索它的结构。
0: 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李勋终于制造出了英国第一台可以检测到钢中氢的设备。在新中国的钢铁冶炼事业中，同样的思路制造出的设备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 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 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 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1: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 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3: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 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呢，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

0: 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皇上当殿争取全朝文武的意见，看看怎么处理要圆满一些，不愿意做昏君，但是也不愿意受蒙蔽。没等全朝文武说话呢，吕国才这小子急忙上殿，来到殿上施礼已毕，万岁，臣正在为这件事情费尽心血，我昼夜不停地在想这件事情，说高王能不能造反。以臣我看呢，老高家祖辈是忠臣，

0: 是忠臣孝子，既忠又孝，恐怕给他江山社稷他也不能做，他哪能同意北国北安王他造反卧底呢？满朝文武一看，呀，吕国才这个人属实不错呀，你看平常没什么表现，今天到关键的时候说话了。大伙在听着，一想他是文官之祖，他说出话来比我们大家说话要有分量啊。我们说话有的时候道理不道的，文人说话他比较圆满。大伙都在听着，万岁，要说他没反呢，这个宋四儿进京告他，臣现在闹得也糊里糊涂。这个宋四儿告高王爷，也许背后有人主使，被人家钱财给买通了。可不过宋四儿死了，死人嘴里没有招对了，这玩意儿也不好办。说是高王对他没有造反，也没有作证的，这个事儿看来就不好办了。如果您处他的死刑，又恐怕冤枉了高王。您如果免他无罪，有人告他，是有是在，是不是？莫不如来个两全其美。万岁啊，现在高王以为他是死，但您老人家不让他死，莫不如您把他充军发配到岭南诸葛城，交给老王千岁赵敏，而且他还活了，本身的罪过他也就没有了，说有这个罪让老王爷处理去，您就不管了，您看这样不好吗？满朝文武一看呐，这个丞相啊，想的事想的太到了，属实两全其美呀，不然这高王搁狱里困得困死他，没事就过过堂审审讯再上上刑，受得了吗？最后他是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造反了，就给你定这个罪，那不得死吗？而且全家该斩呢，这样他这一走了，哪怕是没有官职了，他活了，全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团圆，比什么都强啊！文武全上来了，万岁，请您高抬贵手，大展天地之恩。您呢，可以这么办，这样做是三全其美。皇上点了点头啊，好吧，既然文武百官完全同意这么做，朕准本。谢主隆恩，大伙完全都下去了。哎呀，人人对吕国才的看法都相当好，实际吕国才是最坏无比。他拿着坏话当好话说，使别人对他有一种好感。总而言之，把你送到阎老五那儿去，不知道谁送的，就这么个东西。皇上出旨，干嘛？免掉高廷赞所有的官职，是忠勇镇国王免掉，武威大将军免掉，白袍大力士免掉，全免掉，免成一个白丁。充军发配到岭南，定的是2月初8起届，把旨意传下去了，直接到在监中，功不圣旨之后，最后圣旨上批的是吕国才丞相奏本，皇上大展天地之恩，同意把他充军发配岭南诸葛城。谢主隆恩之后，高王这心里头这个不好受啊，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够充军发配，成为一个配角，本身熬到一个王位，从王位变成一个罪犯。想想自己这一生一世，偷着眼泪往下掉啊！把钦差已经走了，他呢，自己独坐在狱中，越想越难过，噼里啪啦偷着掉了眼泪。最后把眼泪擦干了，仔细又想一想，还是我不该死啊，能够出现了吕国才这种贵人，他能够为我进言，我万万没成想他能够为我进美言，看来人时是有变的。 不能光用一种眼光看一个人呐。吕国才属实一碗水端平了，要没有他焉有我这条命在。现在我高廷赞只盼着充军发配，到了岭南之后，盼着将来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也就好了。忍着吧，伤势严重啊，就等着二月初八那一天起见。这个时候杨忠又来了，谁呀？天伯杨府的张府官，给送吃送喝，问长问短，问这个问那个。我们主人给带来信，您需要什么您说话。高王摇了摇头啊，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杨忠啊，我到二月份我就要齐谢到岭南，不过我要问你，郑安银我干儿子他怎么老没有来呢？杨忠听完之后啊，皱了皱眉呀、啊、王爷，他回老家了。哦，回老家做什么？他让我代替他来看望您，缺什么少什么给您送。他得给家送个信儿啊，现在您这个情况啊，哪能不送信呢？让家人看看究竟怎么办合适。哦，原来如此。杨忠啊，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竟等充军发配了。不过我现在身上伤势相当严重，我觉得不但没有见好，相反严重了。现在有的时候觉身上发烧。杨忠一看这可不行，我呢跟牢头说一声，跟张荣说一声，想办法给您请来医生看看病，无论如何要退退热。如果不退热，身上一旦你要是起来了，这伤势要化了能，那不就糟了吗？就这样跟牢头一说，牢头赶紧禀报苏大人，苏大人派来了医生给看病。病是怎么样？越看越重。为什么越看越重呢？因为他心里头有火，人的因素第一呀、啊，他精神第一呀、啊，怎么看也不见好。结果真就化脓了。哎，到时候熬药给吃药吧，也只有盼着等着那一天。如果起戒之前他好了，那更好；不好就得抬走了。皇上已经定下来了，就得照办了。记下高王爷暂且不提，单说郑安银呐。从知道王爷入狱之后了，小伙子心情刀绞一般的心疼干爹。我干爹这一生一世没做过坏事，净做好事，为国家广尽忠立功来着，为什么有这么个结果呢？一路上飞马够奔麒麟村，结果来到渔阳县麒麟村，到了自己家门口上了，恨不得跑得血奔心呢。下了马撒腿往里就跑，一进门正好碰上他爹郑坤。管家郑坤哟，阿姨你怎么回来了？你哎呀孩子，你回来有事啊？王爷怎么没回来？小伙子哇一声就哭了，到门房里边把所发生的事情跟郑坤全说了。我干爹他冤呐，根本没有那些事啊，受人所害，谁害到现在弄不明白。我回来特别给送个信儿。啊、哦！郑坤傻了，张着嘴哈哈下来了，说不出话来了。爹，您怎么了？爹，爹！管家郑坤愣了老半天，眼圈一发红。孩子，走，跟着我去见大奶奶。把话说明白吧，见谁？见大夫人福美玉服侍。现在他就是当家人了，家没有谁了。二夫人已经失踪了，双印没了，另外就是大小姐孟鸾，第三者就是服侍人。赶紧领着来到大夫人的房宅，来到里边之后见了面，施完礼。大夫人，哎呦，怎么了？你爷俩呀、啊，怎么满脸热泪呀、啊？哭什么呢？王爷有什么信儿没有啊？赶紧快说。安银年轻啊， 忍不住的悲伤，就把王爷怎么在边关怎么立的功，怎么最后得的胜，最后他怎么把守边关并没有调回来，怎么送信去告状告我们王爷如何造反，现在王爷被调到京都打入了监牢，身受大刑啊。哎呀我的天哪，老天爷怎么这么不睁眼呢，夫妻一回嘛，这个哭啊。马上吩咐来啊，老秦呐、啊，去本家大小姐给找来。老秦来到后壁小姐的闺房之外，没敢进去，敲了敲门：“小姐，大夫人请您去一趟，越快好，有急事。”啊！小姐一听吓一跳：“好，我马上就到。”老秦先回来了，小姐赶紧带着丫鬟青梅赶到了大母亲的房中。娘，出现什么事了吗？
1: 丫头啊，你爹完了
0: 啊，保庙了是不是吗？小姐就觉着脑袋嗡一下子，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的不安呐、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郑安云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是如此如此，怎么怎么回事？二夫人哪儿去了？双叶少爷呢？郑坤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哎呀，福不双将，祸不单行啊！啊，这娘两个失踪没有了，结果王爷又出现了这种事情，这家门怎么这么不幸？大小姐听完之后一翻白眼儿，摘两摘晃两晃，险些昏厥过去，扑通坐到地上，面白如纸，半晌上不来气儿，说不出话来，两眼发直，浑身力抖，手脚冰凉，可把大家都吓坏了，那服侍人也吓坏了。他不担心别的，这姑丈死就死了吧，家产正好归我，这表妹可别死，我现在为着表妹昼思夜想献殷勤呢，恨不得一时买过了她的心，对我有好感，我还娶她为妻呢，她死不坑我吗？表妹，表妹，你可千万保重身体，你不能这么着。好半天上来这一口气是放声大哭。一个女孩子哪能接受得了这么多的挫折和打击呢？家里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始终没敢派人给爹送信，自己在苦闷当中就这么度，一点一点的就等爹回来呢，熬时间。爹又发生了这种事情，进了大牢，叛国之臣，这还了得吗？不单他杀头，全家该斩，我倒是不怕死，我爹的冤呐、啊、所以越想越难过，大伙都劝，老秦也劝，大夫人也劝，大夫人相反劝小姐了，把小姐搀扶起来，搀扶到床上，让她坐那儿，坐那儿坐不住了，瘫软如泥，咕咚就躺在那儿，可把大家都吓坏了。郑坤呢，这长府官呢，一看小姐这样，我们王爷唯一的就这么一个丫头了，一旦有个好歹差错怎么办，马上派人请大夫来给看病，一针脉，心虚的很，装药补吧。三天小姐并没有食欲，不吃不喝，一滴水不进，最后达到什么状况，躺在那儿干脆起不来，小姐再三要挣扎起来，口口声声一定要进京，我去看我爹去，我一定要看他老人家去。起不来怎么去看？就这体格，山高荒地远的，那不容易到京城的。大夫人也守着小姐，服侍人也不动了，这小子最动心就是他，你看不是他妻子，他挂着给他当妻子不是吗？大小姐一提出要进京城，服侍人赶紧过来：表妹，表妹，表妹，你放心， 你现在身体这样，你折腾不到京城，恐怕你就完了。你好好养病，我替你去，我替你去。你是他女儿，我呢是他内侄，不是吗？高王爷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姑丈就是我啊，我就是我姑丈。这么说吧，我进京不能白去，究竟我是个男孩子，我可以写状纸、传御状，我替他鸣冤，不救姑父，我誓不为人。你就放心吧，什么事情你告诉我，你嘱托道想到啊，我要走了，我可听不着，我不知道怎么事儿，派人现送信，恐怕要不赶趟。就是说，你告诉我，我一定照办。这阵小姐颇受感动，虽说不爱搭理这位表兄，知道他存心不良，野心勃勃，他挂着自己，但是自己爹摊上事了，看来还是亲姑亲姑啊，他真着急了，满脸热泪，一心要进京，而且要穿御状。再仔细想想，自己能不能去得了，属实去不了了，去不了自己挺都挺不住，难道说派人抬着我走吗？我到了京城我死了，御状也穿不成，我爹我也见不着了。最后点了点头，多谢表兄。嘿，老奶给他点好脸，今天叫了一声表兄，又谢谢他，把这小子买的都美出鼻涕泡来了。马上告诉郑坤，快赶紧准备银子3000两，准备好立刻进京，一时不能耽误。郑坤一看，是，马上准备。套好了车辆，把银子装在上头，应用之物放在上头，正安银跟着一块往回来。服侍人呢，这一路上紧赶呢，赶奔京城，他不是为别的，主要为了大小姐。书中单表这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进了京城之后，郑坤呢一看进京了，我第一步先到狱中，我先到锦衣卫衙门去看看我们老爷，你们两个把东西一切送到天不阳府，然后你们再到牢中，我先去铺铺路，铺完路之后你们可以畅通无阻。这两个人奔天不阳府去了，把银子都得存那儿，东西存到那儿，然后再办事儿，不是吗？带3000两银子主要为的是铺路，买通道路，最起码让王爷少遭点罪。两个人去了不听，单说郑坤到了锦衣卫的衙门，命人往里头通禀牢头，就说我从麒麟村来的，是渔阳县的，是高廷赞老家长府官，我姓郑，叫郑坤，我特来探监来的，无论如何行行方便，在门前就开始往人家手里头塞银子。不要啊，为什么不要？不然他也要了，不能那么太清白了，是不是？不过呢，一听是高王爷家里来的人，高王爷在这个地方，我们任何人不敢小看，不敢弱待一点，有国舅给撑腰呢。银子没要，带着直接进去了，见到牢头张荣，一问张荣情况怎么样，张荣给介绍一遍，人呢正在养伤，我们国舅为他请来医生给看病，国舅呢也不便总来到狱中，案子已经定下来，是配军之罪，充军法配到岭南诸葛城。你去了之后呢，说话要策略点，不能让王爷太伤心了。哎哎，我知道了。结果进来一看，按理说王位他本身住的这个屋子应该干干净净，应有尽有，一切俱全，很舒服很舒服的。你别跟他犯罪，他犯罪他不像一般人在狱中，但是今天来了一看，王爷住了不大点儿个小，小屋不大，但是收拾的干净利索，里头有纸笔砚瓦，什么什么都有，东西很全。张荣告诉说，郑坤老人家，我在这专门伺候高王爷的，高王爷一点亏没有吃，说住这个小屋为什么呢？本来想让他住到宽宽敞敞的一个屋内，他不看，他说自己犯

0: 了罪了，尤其是苏国舅特别偏袒他，当真再要住到特别宽敞条件特别好的地方，未免不了让别人要产生疑团，对苏国舅没有好处，所以说他老人家就住到这里头了。你进去吧。哎，往屋里头一看，床上躺的高王爷变样了，全身胖肿啊，那手指头一个一个就像胡萝卜似的，挺得倍儿直啊，又黑又黄啊，简直没有一点人模样了。过去有八面威风，现在是威风扫地，什么不是了？来到里边，往前一扑，王爷，王爷，王爷，老奴才我来了，忍不住的悲哀呀。王爷正在躺着，忽然间一听耳旁有人说话，老奴才我来，哎呀，声音怎么这么熟呢？猛地睁眼一看，郑坤，一仆中奴啊。王爷翻了翻身，郑坤，你来了啊、哦！我来了，不但我来了，您的内侄啊，服侍人也来了，我儿子也跟着回来了。我跟我儿子商量一下，我让他准备等着您充军发配的时候，让他陪着您去充军，好伺候您老人家。高王听到这儿，咬了咬牙，眼泪差不点下来。世上像这样的好心人有几个？虽说我对人家好，可是有一样忘恩负义的有的是。我发配他都认可，让他儿子跟着我，跟着配军走，陪着我那是遭罪的买卖。点了点头，好，郑坤，你来看我，我是来看你来的。你老人家脚的怎么样？啊，没什么。别看我外表，我身体条件好，什么我都能经受得住。郑坤呐、啊，我问你，咱全家都怎么样？都挺好吗？郑坤听着这一问，全家好吗？老嘴一撇，实在是憋不住了。能不说实话吗？事到如今，我应该告诉他了吧。郑坤哭咚跪倒在地，王爷，老奴有罪。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郑坤来到监狱里头，看到了高王都没有人样了，把郑坤给哭的，王爷呀，老奴才我来看您来了。王爷睁眼看见了郑坤，这一阵不管见到谁都是自己的亲人呐。郑坤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郑坤，我要问问你，家中你们大夫人、二夫人、公子爷、小姐都挺好的。
7: 别提了。
6: 怎么了？郑坤一想，不说是不行了，看来我们大小姐回家，她知道了，可能杨家给她

没信儿了，但是其他消息可能是没给他吧。郑坤一想，不说是不行了，就得说实话了。老爷，我有罪，我呀，就把家里头公子爷丢失的事儿，说二夫人出走不到哪儿去了，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完全都说了，家中现在只有小姐和大夫人。我责任是最大呀，因为我是张府官，我没有掌握好啊，王爷。高王听到这里头，这心里头咔噔咔噔转了好几个劲儿啊，两眼发直，脸色苍白，说为什么？势不临头，棒不打腿呀、啊，轮到自个儿脑袋上了，能接受得了吗？这高王爷一低头，这眼泪扑簌簌流到前心呐、啊，心中说道：“我高廷赞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可但是不一定哪一点我做了缺德事了。我没做了缺德事，也兴许我战场杀人过多，这是天意吧。”停了一会儿，郑坤还在哭呢。郑坤呐、啊，你别哭了。我呢，有几句话要嘱托你。无论如何回去，你把它办了。您放心吧，您说，我豁出这条老命去，我也给您办了。嗯，你给我捎个口信儿，因为我的手现在几乎都是残疾了。拿笔也拿不了了，打不过弯来了。要写我亲笔信写不了，只好你给捎个口信回去，告诉你们大夫人，小于你们小姐，你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在来年开春的时候要和寇云龙寇公子完婚，把我的家产给他一半。他完婚之后了，我呢也就放心了。哎呦，老爷，老爷哦，这可怎么办呢？这其他都好吧，您老人家的病这样的没治，治了医治无效。这郑坤哭啊，跺足捶胸啊，拍来拍去，正好拍在腰上。嗯，忽然拍到什么了？就是风老道给他那个小玉瓶里头装的是金丹，说了人死了三天五脏不烂都能救活呀。告诉我三年之后用，现在多少年了，能不能救了王爷？哎哎，王爷，王爷试试，你就这个风老道，你知道吗？他给我的金丹始终没有用了，我拿出了一粒，您先吃它。拿出了一粒扔给了王爷，王爷特别信任这个风老道，因为风老道属实也真是高人呐、啊。这粒金丹吃下去之后，哎呀，搅得这个舒服，说不出来的滋味。正这个时间，从外边又带进两个人来，谁呀？郑安银，还有服侍人。两人这一进来，你看服侍人呐，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满脸的热泪呀、啊，姑父啊，你好命苦，没死就哭上了，哭姑父。到里头之后，郑坤给介绍，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太太的娘家侄儿，他母亲现在已经死了，无依无靠，已经到咱的府里头了。这是您的内侄，哦，长这么大了。是人，是姑丈。你来看我来，我看你来了，我不但是看你来了，姑丈啊，说句老实话，我得救你来了。你救我？你怎么救？咱们写成子，我告状去，我存一状，我非把您给救了拉倒，我存了一状替您鸣冤昭了雪，我算达到目的地，哪怕是死，为了姑丈您，我甘心情愿。高王一看这个孩子好孝顺，因为小的时候他姑姑刚过门，他什么不是呢？
那现在呢？心肠这么热，看来还是亲属亲属啊，亲故亲故啊。孩儿啊，你不要胡来了。是为什么？现在我的罪名已经定下来了。皇上没杀大臣，天地之恩，吕国才给求的情，把我充军发配岭南。我要充军走。这已经高抬贵手了，如果你在村御庄闹出事儿来，恐怕是不好办了。顾上，那就不村御庄，不用村御庄了，我就是这个命，我已经认了命了。哎，那就不村御庄了，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准备充军。哦，就准备充军了，您还需要什么吗？你们带来什么东西了？带来金子银子，银子带来3000两，给我留下2000。这2000呢，准备我到岭南呢好用。剩下的你们完全带回去。从此往后，我的俸禄没了，我已经被罢了官了。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大夫人告诉你的姑妈。让他呢一定要省吃俭用，好好的过日子。当真有一天本王我充军发配到那儿了，也许有机会我呢拨云见日再去回家。哎呀，这小子撒泼打滚的哭啊，这个怎么办呢？看来你们老夫老妻他不能团聚了。哎，不能想那些了。郑坤呐，我告诉你的话记住没？我记住了。您不是说让我们大小姐孟鸾来年开春要和寇云龙两个人完婚，把家产拨他一半吗？您还是写封信吧。哎，这一阵高王爷一伸手，这手也能合拢了，身上的汤种当值全部下去。说生事那地方，有的地方凹乎了，那已经净干。铸剑这绑皮要定嘎这了，哎呀，真是神丹妙药，真好啊！就这样，给写了一封书信，很简单，安慰大夫人，家中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这个也没有办法，也不怪你。可是女儿，你必须让她开春和寇云龙完婚，她完婚之后呢，我了结了一番心事。等何年何月我回来，咱们夫妻才能团聚，就写这么一封信。旁边的夫人在看着，眼泪嘎噔就不掉了。为什么？这封信写他心里的，伤他心了。心里在想，我挂着我表妹是一般呐，我为他呀长途跋涉来到京城，我为他平时装人在他人前显贵，我总是表现自己，我感动他的心里。我只成想这回回去表妹能够顺从我，没成想他爹给写这么封报丧的信。他要完了婚了，能坑死我了吗？我活不了了。我呀，你们都走吧，不要在此久留了，没有什么用。郑坤点头答应，把这封书信揣到了怀里头。这几个人到天不阳府取带来的东西和金银，他们回家暂时不提。单说谁？郑安银和高王，他陪着充军吗？陪着发配呀。到了日子了，开始充军。哎呀，手捧子脚镣子，扛枷带锁呀，从东京汴梁城就是稀里哗啦，从街上就这一走，老百姓们看着没有一个不揪心的，纷纷议论，甚至于满城风雨啊，一个传十，十传百呀、啊，就凭高王爷、忠勇镇国王、五位大将军，他能造反吗？你这就说是不可能的事儿。有的人就说了，这都背不住啊，是变化呗。总而言之，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两个借差呢，一个姓张叫张谦，一个叫李万，两人比较不错。
安营跟着，

眼珠子，狮子鼻，大嘴叉。这回没拿升级羽王赛，认识我吗？高王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镇殿郎，哎，没错，俩戒子吓得赶紧跪地下。王爷你好，镇殿郎，咱们家镇殿郎，专门镇住八宝金殿的全朝文武，连皇上都算上，惧他三分。就这位，没事跟皇上耍棍儿，耍十好几回了，如说案就砸趴下十来面了，都不敢把他如何，就这么人，活了八斤了。来来来来。到树林里头有话说，赶紧大家都到树林里头，抬头一看，有一桌酒席灯都在放着，使唤人在旁边站着，首先先让高王爷坐下。我说你俩叫什么名？我叫张谦，我叫李万。把包包烧空酒量拿去。啊，是敢不拿吗？拿去犯法，那也给拿下去了。全部拿下来之后，坐坐坐。高王到哪喝脱哪鞋，乐呵一时是一时，你这下不冲冲去没到那呢吗？刚冲到这儿吗？吃饱了喝得了，好好吃一顿，享受享受，这叫吃点喝点乐三点，明白吗？吃完然后再说，真是真是。哎，高王一看人家忽然给我来发脚进行来了，吃吧，吃不下去也往前咽。喝了几盅酒之后，再看胡彦平从兜里头掏出两封书信。这两封书信告诉高王，看见没有，一封书信是云南诸葛丞啊老王千岁赵敏的，这是我大哥呼延庆给写的。另外一封书信呢，是老王千岁赵敏手下的中军官叫诸葛龙，是给他的。要什么给他呢？你看明白啊，要说起一个中军不能起什么作用，是求他办事干什么？因为他欠我大哥的命啊，我大哥救他，我老胡家光办好事，门楣办个坏事，呼延高正都是这样，不是？他曾经和他爹在东京汴梁，他爹死了有病，买不起棺材，打把上万亿求钱，求了不少钱，当地地痞无赖欺负他，他在一怒之下伤人命了，当时给抓起来了，入狱了，必须得抵偿。可在这个当时打仗的时候，我哥哥看见了，我哥不让，说这不行，结果找县衙，到了县衙之后给拖了人，把人偷着给弄出来了，他算活了，让他到诸葛城去找赵敏，到那儿去从军去，还真不错，挺争气，到那就玩个官，中军官。后来他给我哥哥来一封书信呢，他说有事只要是用到他，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你看教人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什么时候用着人家，这回咱就用着他了。用他干嘛呀？你不知道啊，诸葛城的老王赵敏这个人是铁面无私，一点私弊都没有，事分充军到他哪里去，到那一进门见面什么也不问，一百杀尾棒打完之后，然后再问，那就打死了，还能问吗？他认为是分是充军去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好人呢。因为你今天是冤案，你要不是冤案，我们哥们也就不管这个事儿，你把这个信就带着吧。多谢镇殿王，哎，你俩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俩戒差赶紧过来了，你有事有事，看见没？顺怀里一伸手掏出来了200两纹银，给你买双鞋穿啊。俩人赶紧跪地呀，你说什么都不相信，你说多少是2两啊还是20两？200两，你还有这么多钱，我受不了，我不敢要，有什么不敢要的？凭毛给你钱，你明白不？混蛋，给你签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们两个，这一道上枷锁不

0: 总给他往上上，而且枷锁你们没事扛着，明白不？这到时候受点罪的话，我可不答应你啊！你可知道我这两下子，皇上我都不怕，别说是你，我要撵你就等于撵个臭虫一样。啊、哦，您放心，我保证做到。行行行，哎呦我的妈，二百两，上哪儿见过二百两白银去？接着胡彦平又告诉手下人拿过来两千两白银，这个是我这么点意思，你呢带着，如果到了诸葛城，用钱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第一不要受苦，说第二呢，用钱铺路什么的都需要花，你呢就用这个钱把它留下吧。高王说不用，我已经带了两千两银子了，我不能收这个。哎，那顶个什么呢？要说花一张手不就把它花了吗？反正这么点意思，你把它嚷了我也不管了，你拿着。你当时又告诉郑安银，好好的伺候你干爹，这道上可千万别让他受寒，也别让他受冷，别让他受到委屈。安银感激的眼泪长淌，等将来我们王爷要有抛头露面的那一天呢，说句老实话，将来我都报答您的恩德。别报了，拉倒。吃完喝完开始动身，这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一句话来到了诸葛城。高王用眼睛一看呢、啊，就这诸葛城从里往外来说，这是南关外，东关西关北关当然是看不着，他进的是南关。这一看老百姓的穿戴建筑物等等，好富裕的一座城池。老王兆民在这个地方治理的相当相当好。等进了城之后，找了一家店房住下来了，到达目的地了。只不过自己所担心的是一百杀威棒，为什么？胡王说了，赵敏这个人不吃私，不讲情面，到这来就是坏人，就往死打，一百谁能拖得过去？这个人情能不能拖得到呢？哎，到时候再看吧。必须先找谁呢？先找诸葛龙。找到中军官之后，把信交给他，这上写的很明白，一个是让他帮忙，另外一个让他把书信转给王爷。你一般人能见到老王吗？根本见不到啊。张七安里外一看，说是这么办吧，您就在店房里头住着，我们两个呢到外头去找一找，是不是？我们打听打听他住到什么地方，最好呢，这是私事，找到他的家，到他们家托他媳妇儿，然后我们再给扔两个钱儿。这个事儿我看保证能做到。好吧，张千里外两个人出了店房，正在找在打听之际，忽然间发现仨一群俩一伙儿，大伙嘀嘀咕咕在说话。哎呀，太厉害了，谁打不了？怎么打不了？从打历来胎到现在，谁碰了他了？要如果囊货的话，那王爷不能让他去打擂。你琢磨琢磨吧。可有样啊，要如果真正犯了罪，你真正有能耐的话，你要打下这个擂来，将来你本身就没罪了。据说啊，死罪都变成活罪，这可是一种好事儿。不过太艰难了。张千里一听什么，赶紧凑跟前儿到跟前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东门外立擂了，召集全天下的英雄好汉，谁的旨意？老王的谕旨。老王你知道不？姓赵，叫赵敏。要说起这个人，那可不是一般，老王也记明白，而且80来岁的人了，不老，像掉了牙的猛虎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反而治理的相当好，兵强将勇，粮草还充足。你看，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敢到这个地方侵犯。 校现在还小，他实力不足呢，总不满意。没事他就招点英雄好汉，把一些尖子给他官职，让他报国。现在呢，这老王爷派一个擂主相当能耐，这个擂主姓侯，叫侯仁公。干嘛呀？以武会友，真正有能耐就留下了，不让走了。可真正要有罪过的，你真正有能耐，王爷有爱将之癖，把这个人给留下，罪过给免掉，让一点一点往上熬，可以做官保国，就这么事儿啊。张亲李万听完格外的欢喜，一琢磨呢，胡王爷对我们这么好，这一道上高王对我们也特别好，我们俩呢还会两下子，究竟他怎么高呢？我们碰碰大运，心思尽到就得了，我们去打打擂，打完擂之后如果真行了的话，报名叫高廷赞，高廷赞不就没罪了吗？对，两个人想的也太天真了。结果来到擂台底下了，往上看了一看，上头果不其然呢，属实有一位擂主在上头正在点擂呢。你看还有对联，拳打南山虎，脚踢北海龙，横批以武会友。张千李万看完之后，两个人当时说谁先上，张千说我先上，立刻电步宁腰上擂台要打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应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潘仁美被贬家为民，因为他害杨家的罪名已经成立了。潘仁美急切切收拾家中细软之物，带领着自个的儿子还有的妻子，赶着车，骑着马，还有随行的家丁，出离了东京汴梁。走到十里长汀这个地方，有人禀报说有人给送行。潘洪一问何人送行，西台御史寇准。啊，潘洪一听寇准给我送行，这赶上三国时候了，气死周瑜，反来吊孝，亮东吴无人呐！你给我送行，寇准，你审问我潘洪，罢了官职，反来送行，是笑我潘洪痴呆呀？啊！又一想，既然人家是御史，我是平民了，怎么也得见一面，所以来到长厅前面，潘仁美。

0: 太祖慈禧御甩凳离甘油丹马上下来了，寇准早已经迎候在长亭之外。寇准恭恭敬敬的穿着便服在那长亭外边等着。哎呦，庞元帅，你要回家了，下官再次给你饯行来了。潘仁美说，啊，御史大人，潘宏乃是戴罪之身，贬家为民，有何德能？劳御史大驾在此给我饯行啊！哪里哪里，潘元帅，不要提潘元帅了，我现在不是元帅了，我是平民啊。潘国璋，国璋还是吧？啊，潘国璋，你我到厅中一叙，我略备薄酒给您送行啊。好好好。潘仁美跟着寇准进了这个长亭的管仪的屋子里头了。这个十里长亭不是就一个亭子，别的没有了。古代这个长亭的地方是为人送行和接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旁边有管仪的房间。寇准在一个管仪里边摆了两桌酒席，让潘仁美的妻同家眷呢、别人呢在一个桌上，寇准跟潘仁美和潘龙、潘虎他们在一桌。寇准让潘仁美坐下。潘国璋，在你回家之前，我寇准跟你尽谈几句胸中之话。啊，御史大人，此时此刻御史大人还有什么话跟我说呢？潘国璋，你这一回去，你要知道，当今圣上虽然罢免了你的官职，让你回家为民，但是皇上心中有你呀。你要知道，辽邦还在，辽邦灭宋之心没有泯灭，他们不时地老要进攻宋朝，边关必须有人守护啊。潘国璋，你乃是军中的大帅，边关没有你，还有谁能替代于你呀？啊，我想啊，潘国璋，你这回回到家里边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辽邦再有进军的话，万岁恐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还有重新再复职的可能，你有可能再当边关元帅呀。到那个时候，把你这一个种地的农民重新启用，仍然是边关的元帅，因为你本身就是国丈太师。哎呀，寇大人，何出此言呢？如今当今圣上没把我判成死罪，我就感恩戴德了。边关年轻人有的是。边关哪个年轻人啊？那个杨振邦代替你的边关元帅，那个杨振邦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怎么能够执掌边关的那么多人马呢？潘国璋，你要做好了准备。哎呀，寇大人，借您的吉言，谢谢您的美意，快点吧，我要告辞了。这酒宴我看到了，就算吃了，我要急忙赶路回转家中。啊，不要，潘国璋，我知道你跟我寇准两个人心中有些隔阂，我寇准把你这个案子问明白了，所以皇帝加罪于你，你对我心中有隔阂，所以这个酒都不给我喝。这么样吧，今天咱们两个喝一个交心酒，这个酒喝了之后呢，我们两个之人间的隔阂就算解开了。潘国璋，我跟你说吧，我是陕西华州下邳人，皇帝降旨了，调我进京。调我进京干什么呢？我才知道要审问潘杨两家的案子。这个潘杨两家的案子是大案子，你们两家都有靠山，你们两家都有势力， 这个事情我就想啊，我是生啊还是不生？我要是生，我是为公啊还是为私？我要是为公，一公而断，其结果恐怕要给我惹来杀生大祸。我要是为私呢，为私其结果我也活不了。所以我全面衡量一下，我还是把这个事儿给审完吧了得了。所以就这么的，我回到了东京汴梁，没想到当今圣上一下子把我提成西台御史，提到御史官，我就得尽心竭力为皇帝效劳啊。俗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既谋其政必听上风，我得听皇上的话。潘国璋，既然听皇上的话，那您做的这个事情
1: 我就给审出来了。
0: 审出来之后怎么办？我知道您是干国的忠良，您是续边的大元帅，把你要是治了罪，这个宋朝的边界就没人管了。但是呢，我不得不如此治理潘国璋，因此我才假扮阴曹审问出口供。我也知道我从心里把潘元帅、潘国璋，把你这个大人物给得罪了。今天你要回家务农了，我也想到你将来必有重新启用之日。潘国璋，你如果对我还怀恨在心，就不要喝这个酒；如果要不怀恨我了，就请饮此杯。这潘仁美一看，这怎么办？我要是不喝这个酒，就是怀恨他。潘仁美心想，我现在都成了异界平民了，我还要这些仇人，要这些仇官干嘛呀？潘仁美端起酒杯了，寇御史，刚才你这篇肺腑之言，老朽知道了，我知道你的难处，我对你并没有记恨之心，就这样吧，我干了这一杯，你我之间的芥蒂完全解开，谢了，谢谢你的践行酒。喝了，寇准把那酒也喝了。喝了这一杯酒之后，寇大人，说实在的，我必须得赶路啊，因为下一站我必须得赶到前面那个大镇子，不到那个镇子我算了，就得贪黑了，找不着露宿之处了。啊，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哎，潘国璋，有个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情？
0: 潘国璋，我在这个御史府啊当官当了这么一个短暂的时期，手下的很些个差役们跟我传递了一些个信息，他们说从这里往前走，你这是往东行，得过山东到河北呀，对不对？啊，对对对，是这么走。往前再走出20多里路，有一个双岔路口。这个双岔路口呢，靠右边这条有一片叫黑松林，靠左边这条路没有这片松林。我听我手下人讲啊，最近这个地方黑松林这个地方经常有些个强盗出没呀，拦截过往行人，要是谁在那儿走单喽，就容易被这强盗给抢劫喽。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为官多年了，为官多年，虽然说你并不贪腐，但是你家里边也有点存相啊，是不是？你待会儿到在那个地方，千万不要靠右边走，你走左边那条路，右边那条路比较有风险，左边这条路比较安全。潘国璋，你要记住，可别走右边这条路。啊，好好好，寇大人，那我记住了，我不走右边这条路，我走左边这条路。对对对，为了你行路安全，一路多多保重啊。潘国璋，记住，你到在老家之后不要全部务农啊，你好好的保养身体， 必定有重新启用你之日。好，借您的吉言，寇大人，再见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潘仁美牵过马来，搬杆认凳，一上马的时候，寇准在后面一拖。潘元帅，祝你东山再起。好，借您的吉言。潘仁美上马之后，马上加鞭，他的儿子、家眷等等都随着上了马了，上了车了。车轮滚滚，马蹄嘚嘚，啪，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走下来了。潘仁美在马上坐着，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在想：这寇准给我践行，什么意思？啊？走着走着，20多里地到了，果然前面有个双岔路口，右边一条路。左边一条路，到在双岔路口这儿了。潘仁美把马带住了，吁！潘龙、潘虎，咱们怎么走？潘龙、潘虎这两个人把马也带住了。爹，咱们不能走右边，你没听寇准说吗？右边这有劫道的，有匪患，咱们走左边。寇准说了，右边风险，左边安全，咱走左边吧。潘龙，走左边？你听寇准的，啊？那怎么不听寇准的？冤家，我问你，寇准跟咱们是朋友啊，还是仇人呢？寇准跟咱们又是仇人又是朋友，仇人怎么说，朋友怎么论呢？仇人，咱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都是因为他问案问的吗？那不就是咱们的仇人吗？说朋友吗？反正他一看咱们也倒了霉了，也完了，也没了势力了，还给我们送行，还够朋友，还给咱们指路，告诉咱们在这儿走。我认为这个时候又是朋友了。哼哼，我告诉你，寇准就是咱们的仇人。冤家，我问你，寇准他是从峡谷县调进来的，你的姐姐西宫娘娘给他送去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要疏通买动他，他为之不动不说，还把那些个金银财宝送到了8000岁的南京宫，这一招多么狠毒！他为了要把事情弄明白，他亲自到边关查访，啊，到边关还碰见了金刀令公杨继业没死的那个副将王贵，出家当了和尚了，他还给问了半天，问明了事本的缘由，回到朝中。顺便最后又把杨彦思的尸体打捞上来带到朝内。这寇准对老父如此动用飞行，都把我弄得快死了，我都昏死过去了。最后要不是你的姐姐西宫娘娘来了，我就完了。寇准，这是咱们的朋友吗？这是真正的仇人。对，那么刚才呢，给咱们践行呢，哼，这都是假柿子。小子，长见识吧，对你好的人不见得都是真好，对你坏的人也不见得都是真坏，你自个儿得动脑子，得琢磨，得想想。寇准，长亭给我设宴践行，分明是笑我潘宏丢官罢职，贬职为民，我的这个结局，他给我指这条路，我偏偏不信。什么叫右边风险，左边安全？我要听他的，就等于听了仇人的话，不能听他的。随老夫来，偏走右边，走，啪！ 马蹄声，车轮响，奔着右侧走进来。

走进来之后往前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个道越走，潘仁美就瞅着，前面闪出来一片松林，黑松林。为什么叫黑松林？这个松树啊太多了，而且这个道旁边有一个石碑，石碑上三个字儿"黑松林"。潘龙在旁边一看，爹，这个地方真叫黑松林，你看没有？有石碑为记，啊，黑松林又怎么的？往前正走着，潘仁美心里边就有点发怵，心里想，这个地方可倒是歹人们行凶之所呀，啊！不过潘仁美心想，我到这里，不见得就能碰见歹人，寇准说的话也不见是真的。没事儿，小子们放心的走吧。寇准说这个地方有歹人，有吗？啊！你们看，这个地方谁能上这儿来劫道？这是个非常冷僻的道路，谁能到这儿来害这些行路之人啊？你就尽管往前走。好，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潘龙、潘虎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脊梁沟直发麻，头发根直发炸。这什么地方？这幸亏这是白天，这是晚上，我是不敢在这儿走啊。密匝匝的一色的松树啊，让人看着望而生畏。潘龙、潘虎正在这担惊害怕的时候，忽然听见对过树林里边马蹄响，咔咔咔潘仁美一带雌鹰，吁，把雌鹰带住了，咵，前面有十几匹马挡住了去路。这十几匹马挡住去路之后，马上的人全都盔甲在身，轻纱蒙面，看不着什么模样，手中拿着刀，有的拿着枪，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口刀。站住！潘仁美此时此刻，自个忽然想到，坏了，我又上了寇准的计了。这个寇准，他知道这个道上有劫道的，啊，告诉我，让我不走这儿，我还偏偏就不信。寇准已经揣测到了，我不能信，我偏往这里走，我为什么往这里走？我走到这里边，我想退也退不出去了。潘仁美心想，我这是干脆呀，这死催的。不管怎么说，已经到这个道了，怎么办？劫道的碰见了。潘仁美在马上一报案，对面的英雄，跟你说，我呢是告老还乡的一个官员，实不相瞒，我手下倒是有点钱，诸位如果需要钱的话，你尽管张口，需要多少钱，我尽量的送给各位。各位，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呢？有个数字没有？给我，我成全几位。啊，怎么样？潘虹，啊，你知道我是潘虹，正是知道你是潘虹，知道你要走到这儿，所以在这等着你呢。我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你要什么？我要你的命。这一说这句话，潘仁美在马上边就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潘仁美心想：坏了，这碰上仇人了，怎么要我的命？潘仁美还故作镇静。这个功夫，他想了想自个儿马鞍桥得胜沟挂着的这口金背砍山刀，潘仁美就合计，面前有十几个人，潘龙、潘虎，我的两个儿子，再加上我手下的一些个家丁，有些个护院的武士，我们这些个人要是动手抄起家伙来，肯定啊，跟他们能打个来回儿。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我得问一问。潘仁美说："壮士，

尊姓大名？我姓算，姓算。潘日美心想，没听说有姓这姓的，姓算。贵上下怎么称呼？我叫算账。啊，算账？跟谁算账？跟你算账。潘日美，你害了杨家这么多的人，就想就此走了吗？就想回家了吗？就想种田务农了吗？休想！今天此处就是你葬身之地，钱一个字不要，钱你自个儿带着，但是把你脑袋留下，不然的话不能放你过去。对过一说这句话，潘仁美就知道坏了，这是杨家将啊，肯定是杨家人呢、要不然怎么能说出害老杨家害得那样？潘仁美心想，这怎么的，皇上把我饶了，你们还不饶我吗？潘仁美心想，我这个机会我应该拨马回去，回到朝中，见到当今圣上，我告你，你违抗圣命，抗旨不遵，皇上已经把我贬家为民了，你们拦路截杀。对，潘仁美想到这里，一抬腿把这刀就摘下来了。算账，既然你叫算账，好吧，那老夫今天我也喝出去跟你们算算账，你如果能把老夫战败，我就可以把人头给你，战不过老夫，休想取我的项上人头。潘仁美用手一指，过来。可这个时候呢，潘仁美在仔细听这个对过这个跟他搭话的人，虽然是轻纱蒙面绢爬罩头，但是潘仁美觉得听这个声音不像男的。潘仁美心想，这是女的，一个女的在这劫道，没听说盗贼还有女的呢，啊，既然是女的，那就我就跟你们交战，你又能如何？我把你女的都打不过，我怎么当的边关大元帅、北中招讨使？想到这里，潘仁美这一喊，对过这个人催马就过来了。潘仁美，休走，砍刀！唰，这一刀奔潘仁美斜肩带背砍下来了。潘仁美摆刀一架，他摆刀这么一架，跟这个劫道的打上了，跟他这一打上，两匹马打在一块，没想到旁边还有好两匹马，哗，那两匹马也上来了，两个使刀的举刀照着潘仁美，就是一刀，那个一刀。潘仁美一看坏了，这一打起来，一动起手来，潘仁美感觉到这个女将可不同一般，刀法先出。潘仁美不知道是什么哪来的几位女将啊。潘仁美心想，我不管怎么着，我在这打几个回合，我快点走吧。想到这里，潘仁美一带马的丝缰，左脚一领蹬，右脚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回头，往下这一撤，刚往下一撤，没放下，在树林里边斜着窜出个步将来。这个步将也是轻步卷拔照头，倒在跟前，手中摆一条棍子，这一棍往后一扫，啪的，正打到前马腿上，这马来了个马失前蹄，咵，马失前蹄，潘仁美一下子在马上就栽起来了。他在马上这一栽起来，后边那个女将用刀往脖子一担，别动。潘仁美一看，啊，你是什么人？这女将啪把绢帕一周，我让你看看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潘仁美被皇帝给罢了官了，罢官之后呢，带领着全体家眷要告老还乡，回家务农。走到黑松林这个地方，碰上劫道的了。劫道的人不要钱财，只要性命。潘仁美就知道这肯定是仇家。仇家有谁呢？他自个儿合计呀，这仇家除非是杨家将啊，我跟杨家将仇恨可是大了，不是杨家将的人也必然和杨家将有关联的人，要不然就不会要我的性命。所以潘仁美想到这里就得拼了。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个金背砍山刀，把刀一端跟这两边一打，所有的人全都是轻纱蒙面，听声音好像女的。潘仁美心里就合计，这更是杨家将了，只有杨家将的女人才拿刀动枪，才知道用武啊，打吧。结果潘仁美一看，三四个都上来了，刀光闪烁，潘仁美自觉得自己体力不敌，他想了，拨马回去，拜回东京，上金殿向皇帝申诉。可是拨马一回来，这马往回一走，斜刺里树林中窜出一个人来，手中拿一条棍，啪的一棍，马腿打折了，马失前蹄。潘仁美哭疼，由打这马上就栽下来，由打马上这一栽下来，身后边这位拿着刀啪弹到脖项上了。潘虎，知道我是谁吗？潘仁美说，我想知道知道您是哪位。马上这个人把头上的绢帕啪往下一周，认识我吗？潘仁美一看是女的，头上挽着盘云髻，两道长眉，一双秀目，悬胆的鼻子，方正的嘴，但是面上带着一种冷峻的杀气。这刀在手里拿着，说这是谁呢？说到他是谁，咱们就得说到皇帝饶了潘仁美的时候了。因为说书的这一张嘴不能够面面俱到啊。说当初皇帝把潘仁美赦免了，说饶了死罪，贬家为民，永不复用。这是皇帝说的话，满朝文武大臣大家心里边都是心存不平啊。大伙心想，得，这还是皇上的老丈人呢，有这个亲戚关系，死罪也可以赦免，得了，别人谁行啊？啊，要换第二个非得杀了，不只是杀了，得剐了。这是多大罪名，5000多宋军加上一个金刀令公杨继业碰杯而亡，杨七郎被杆头射死，啊，这个罪名能饶得了吗？啊，结果8000岁一句话，就坡下驴，皇帝就准了情了。哎，行啊，大家伙心存不平，最大的心存不平的就是杨延昭。杨六郎这心里边甭提什么滋味了。杨六郎心想，皇帝这么个做的结果有悖我杨家，怎么办？皇上已经说下来了。所以杨延昭带着一肚子气回转到了天波杨府。回到天波杨府之后，倒在银安殿上一见佘太君， 佘太君跟杨门女将这些个寡妇太太都在这等着信儿呢，因为今天要听最后结局啊，潘仁美得怎么处置。杨六兰回来了，一见佘太君，老人家，我跟您说吧，结果出来了。老太君说什么结果呀？潘仁美贬家为民，饶他一死，永不复用。潘仁美准备快点就回家了，准备快点就回家了。杨彦昭这话说的声音不大，尽管声音不大，整个府邸的这些个杨门女将哇的一下子一句话就炸了锅了。为什么？这杨门女将可不是整天绣针纸扎花描缝的那些个女将，所谓女将者都是武将，刚烈的性格，一身的武艺，所以这样的人脾气都暴躁，都在这等着呢，等着听信呢，以为潘仁美必定判死，结果没判死，说贬家为民，回家务农了。这个时候大家伙就听佘太君的，老太太是一家之主啊。佘太君听到这句话之后半天没言语啊。是啊，我们老杨家跟皇上不沾亲呐。老太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好吧，六郎，就这么样子吧。皇帝已经圣旨降下，免去他的死罪，这就说明皇帝对他有所偏袒呐。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们是大宋朝的臣子呢？十王禄当思报王恩呐。老太君这几句话，这里边饱含着情绪，是不满。

的情绪。老太君呢叫诰命夫人，皇上这么做了，只能就认了。有老早不能说呀，那对皇帝一说那就有点抗旨不尊了。可是底下这些寡妇太太可不听那个，下边这寡妇太太，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文其美，四郎之妻吴月英，五郎之妻僧墨女，六郎是柴银平，八郎是云秀英。这几位寡妇性格不一样，你别看都是女的，脾气不一样。其中脾气最活跃的就是八郎之妻，数她岁数小啊，云秀英，人都称云八奶奶。云八太太那个嘴呀、啊、停不住，一听说这话，怎么着，把潘日美放了？潘日美不该死吗？他害死我们老杨家这么多人，他就不该死吗？杨延昭说，老八家不要多说了，这是皇上最后决定，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呵，我知道啊，皇上有个西宫娘娘潘月英，比她年轻，皇上岁数大了，潘月英年轻，这叫老牛吃嫩草，最后没个好。他没办法，他就这么地吧。他一说这话，佘太君在上面一听，哎，云秀英不要瞎说，皇帝要知道这还了得？我不管那个，这个潘瑞美那么作恶，他就还能活着。行了，我老天爷也没长眼，老天爷长了眼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叫老天爷？我什么也不信了，就说我们老杨家受这个罪，遭这个苦，我们最后落得一门寡妇，啊，潘仁美还让他活着。行了，我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再一个多说的就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这个杨排风呢，当着佘太君不好说什么，那个话在跟那个云秀英，他暗地里擦嘀咕。我跟你说，这个，啊，就是嘛，今天。你给把他剁了，这，两人这嘀咕，正这功夫，外边有人报，启禀佘太君，西太御史寇准求见，登门拜访来了。一说寇准来了，所以当时佘太君说有请。寇准为什么来了？金殿上这个结果，寇准觉得杨家将肯定接受不了。但是接受不了也得接受，这是皇帝的最后决定。所以寇准到了银安殿上，一见佘太君，一见杨六郎。佘太君，那是诰命夫人呐。六郎，我知道当今圣上在金殿上这一道圣旨传下，免去了潘国璋的罪名。哎呀，六郎啊，我将我心比你心呐。我想潘杨两家这个官司把我从峡谷先调过来是为了审问，审问的结果水落石出，是非明白了，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了。潘仁美应该说是罪大恶极，他擅自官报私仇，把老令公逼死的两郎山虎口焦阳峪碰杯而亡，还有5000多宋军在那里战死沙场，乱箭射死杨彦思，苦害杨六郎。潘仁美这个作为北路都招讨使，他官不称职，要是换第二个人早就验办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国丈的最后结局啊，我寇准作为西太御史没有这个权力呀、啊、我没有这个权力给他判什么呀？我如果皇帝给了我这个权利，我非把他判个凌迟碎寡不行。但是没有办法，如今已经成为定局。不过呢，老太君你放心，潘杨两家的案子我已经问清楚了，作为这个官府之中金殿之上文武朝臣，甚至广而言之满世界的全天下的百姓，逐渐的都会传开，都知道潘仁美罪大恶极，他成为千夫所指之人。

给了南清宫了，作为凭证。这样的官员在大宋国朝现在有吗？寇大人呐，想到这里，我们老杨家就知足了。虽然说潘仁美没死，但是我们觉得碰上您这么一个清官，能把潘杨两家的案子问明白，老身也就足以了。谢谢寇大人。哎呀，高明夫人，老太君，有您这句话，我寇准就记在了心中。从今往后，我要跟陆郎我们两个人要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是干国的忠良。嗨，燕昭啊，这是我们杨家门中的天晴第一根苗了。现在我们杨家的男的都为大宋国朝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了，如今只剩下燕昭一人，我得好好的保护他呀。是是是，老人家是这样。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们说明白之后我就告辞了。寇准说着要告辞，寇准往外走，寇准往外一走的功夫呢，老太君转身往侧室去，这个时候杨延昭搀着他，宋老太太，老太君上侧室了，寇准往外这一走，整个的这些寡妇太太加上杨宗保、杨宗勉这小哥俩，小哥跟着也往外送寇准，寇大人送到了前边的待客厅这个地方。这八奶奶，这云秀英啊，就说了句话：“寇大人，我想跟您问句话。”啊，旁边有人说：“这是八太太。”哦，八夫人，您好，我叫云秀英。我男人到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一场金沙滩大战，四哥和他都没了，不知道是活是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事儿咱别提了，反正我们老杨家就这样了。您看到没有，整个的一个天伯杨府出来进去全是寡妇，就剩这么两个小老爷们儿。他一指杨宗保、杨宗勉，这不才这么高，什么时候能长大？哦，你要说什么，我就问您。我们都想送送这位潘元帅怎么样？什么时候送他？潘仁美不得回原籍吗？他的原籍据我们所知是河北大名府潘家庄啊，他必然从东京汴梁的东门走，东门走过了十里长亭，再往前走几十里路有一片黑松林，黑松林那个地方是我们姐们常出入的地方，我们没事骑着马带着弓箭就上黑松林那一带行为打猎，射死张跑野鹿，然后我们再回到家里边庆贺一番，那个地方是我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打算在那个地方给潘仁美饯行送别。寇大人，您觉得怎么样？啊，你们有这种想法，上黑松林给潘元帅饯行送别，潘杨两家的这个恩怨就此解开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呀，就此解开了。寇大人，您觉得怎么样？好啊，这个事情太好了，这说明这个八夫人你心胸开阔，说你们杨门女将一个个都苦读圣贤书，知道为国分忧，为民解愁啊。你们两家真要是结下了仇，这个仇越结越深就不好了。你要给他送行，把他送回到大名府潘家庄吗？不，我们不送潘家庄，送到哪里？送他姥姥家。什么？送他姥姥家？送他姥姥家。寇准听到这里心里就明白了，坏了，这杨门女将急了，要劫杀潘仁美呀，送姥姥去。这寇准假装不知道，还追问了一句：“他老家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自个儿能知道。这个您就甭管了。哎，寇大人，反正我就问您，您看怎么样？我看这个事儿。

0: 也行吧。寇大人，他能不能走黑松林，我们想请您得帮个忙。我怎么帮忙？您想办法把他引到那个黑松林去。
1: 哦，好好好，我想办法。
0: 就这么的，八奶奶跟杨排风等人，不是杨排风跟八奶奶嘀咕嘀咕什么嘀咕，这个事儿啊我们就得自个儿解决，我们这帮寡妇自个儿解决。怎么解决？半道上劫杀潘仁美，八太太答应了，后面跟那几位太太一串通全同意，但有一个前提，不能告诉老太君，也不能告诉杨六郎，因为这两位是朝廷的官员，老太君是诰命夫人，这些寡妇太太们知道，他们对宋朝的皇帝那是非常的忠诚，那是忠臣，那是孝子，什么事儿不能违背皇帝的意愿。这些寡妇太太们心想，我们还管那个吗？啊，杀了你再说。所以就这么的，才有了寇准十里长亭送别潘仁美。长亭告别的时候，寇准就指出一条路，寇准这个指路呢指的黑松林。寇准那个意思他心里明白，潘仁美绝不能听他的话，我让他要走黑松林他就不能往那儿走，告诉他黑松林有强盗有劫道的，你别去，你走另一条路。潘仁美恰恰没听寇准的，我偏走黑松林，结果就正中了寇准的指路之计。结果到了这儿了，这一到这儿，今天潘仁美一回头一看，云秀英八奶奶这刀压他脖子，认识我吗？潘仁美哪认识云秀英啊？为什么？他没见过呀。杨门的这些寡妇没事老往大街上溜达什么呀？潘仁美不认识。潘仁美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你家八奶奶。说到一个八奶奶，勃起，脑袋掉了。潘龙、潘虎还有他的夫人，他夫人呢，在那个轿车里边就这桶折腾，周围都是一片厮杀。潘府中的那几个家丁们也跟着打，都被斩杀了。但是潘仁美的夫人杨门女将没有杀他，没杀他可是没杀他。潘夫人有心脏病，这心脏病经过这一下，心肌梗，死得更快，在轿车里就死了。这潘虎呢，征战之中身背后中了几箭，倒在了地上。这一个黑松林周围这一片死尸遍地，但是有一个逃跑了，谁？潘龙老大。潘龙呢，在征战之中，这个小子心眼多，往别墅躲，躲在旁边老看着，他想找个破绽，说是谁呢劫杀我。头前就听到了拦路的报名了，我姓算，叫算账。完了最后杀潘仁美的时候就说八奶奶，这两个名记住了。其实这俩名是一个人说的，都是八奶奶说的。头前说算账是他在那个蒙着脑袋那个说了一句，但是呢潘龙呢就记成两个人了，啊，一个是算账，一个是八奶奶，这谁呢？所以潘龙这个时候急催坐马往回走。为什么往回走？他要向皇上汇报，心想我得跟皇上讲，我们在半路上遇见劫杀了，半路上一遇见劫杀，劫杀者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就我逃回来了，我给皇上面前我要参奏一本，请皇上查明劫杀者是谁，我估计十有八九是杨家将。所以这个潘龙催马往回这一走，后边有人啪远处射一箭，说那小子跑了，啪一箭，这一箭正射在腿上，这一射在腿上，潘龙更觉得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得跑，
1: 我们老潘家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要不跑的话绝了种了。
0: 一气儿跑回到东京汴梁，跑回到东京汴梁，一直跑到五朝门，跑到五朝门下了马，瘸着腿，这就上金殿，瘸着腿往金殿一走，一边走一边喊杀人啦，杀人啦！谁杀人了？谁也不知道。这黄门关、电头关都看着，刚想来，你们拦我干什么？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潘龙，我是国舅，我爸爸是国丈。他这一嚷嚷，这一吵着是国舅，别人一看就注意了。哎呦，是潘龙啊！有的人认识，没敢拦就上来了。潘龙往殿上这一走，这殿上啊，殿上的气氛非常的缓和，非常的平静。干嘛呢？正封官呢，封谁呀？八千岁一肚子都是气呀。为什么？八千岁心想，皇上，我就一句话讲个情，你就准了本了啊？哎呀，心想皇叔啊，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你还是心疼你这个老丈人呢。但是八千岁心想，寇准得加封西太御史，这官不行。所以八千岁跟皇帝就说了，说寇准应该封官，而且这官要高于西太御史。陛下，您的意下如何？您可看到寇准了？寇准虽然是峡谷县调来的一个县官，但是大宋国朝没有这样的清官。您打算怎么封他？宋太宗心里明白，寇准我得好好的封一封啊。我要不封好了寇准，这个八千岁平素当中肯定得给我找别扭，这是他信得过的一个官，把潘杨两家的案子给问清了。所以宋太宗当时就说了，寇准为官清廉，执政刚直，足智多谋，明辨是非，应该说可以到吏部府当一个吏部天官。吏部天官级别比那个西太御史要高了。说吏部天官是什么官呢？吏部天官我们要打个比喻来讲，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这寇准一听皇帝加封了，孤灯跪地下了，臣谢主隆恩，多谢吾皇万岁封我为天官之职。八千岁在这听着还觉得哼，心想这个天官还小点儿。八千岁旁边顺嘴就说了一句，天官也有点小，按说寇准这个才能他能俩天官也够。一说这句话，寇准往这边冲着八千岁又磕头了，多谢王家千岁又封我一个天官。八王千岁一听，哎，怎么我这也说话算数吗？他哪知道寇准早明白了，大宋国朝八王和皇上俩人说了都算，所以寇准就来了个双天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琳达，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琳达，一点敬意，
4: 一点感激。
6: 琳达，
7: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4: 琳达，琳达，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2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2: 孩子们，
6: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4: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说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4: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3: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4: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3: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小张，擦车呢？
6: 早上好，赵大爷。
5: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5: 300公里？
6: 厉害吧？全靠这个。
5: 这啥？
6: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5: 这安全吗？
6: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6: 早上好，周大爷。
5: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6: 是呀。
5: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6: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5: 才20公里，够用吗？
6: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7: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3: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4: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3: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4: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3: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

0: 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爆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200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咋的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说的？
1: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

0: 你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8: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8: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6: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9: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1: 你！
1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

0: 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

0: 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12: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6: 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6: 领导，一点敬意，
15: 一点感激。
17: 领导，
18: 领导，
15: 领导，
18: 领导，
15: 领导，
18: 领导，
15: 领导，
18: 领导，
15: 领导，领导。
1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7: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8: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8: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8: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5: 妈妈，我球鞋湿了，
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5: 妈妈，妈妈，啊！
6: 谁欺负你了？
4: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7: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8: 我帮您找找。
9: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0: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1: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哦，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无雷胜似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

0: 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红旗，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有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线形标志，还要认识

0: 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一个亿，
10: 我出2亿，
8: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10: 20个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住。

0: 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4: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6: 吉祥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2: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1: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2: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1: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10: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

0: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4: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4: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4: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5: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5: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5: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6: 他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6: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7: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8: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9: 爸爸，什么是爱国？
20: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9: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9: 爱。
2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9: 不会。
2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9: 嗯。
2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9: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2: 低碳的生活，咱得
2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4: 少用点纸，
25: 多栽点树，
24: 少坐点车，
25: 多走点路，
24: 少开空调，
25: 多开窗户，
24: 少坐电梯，
25: 多爬楼梯。
26: 少点懒惰，
27: 少点研究，
26: 少点装修，
27: 少点垃圾，
26: 少点奢侈，
27: 少点攀比，
26: 少点包装，
27: 少点排场，
26: 少点浪费，
27: 少点排放，
26: 少点污染，
27: 少点遗憾。
28: 嘘，少说两句，
27: 行动起来。
2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9: 太慢了，
0: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17: 真不错，
19: 好嘞，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5: 看小金盾，
2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5: 妈妈，
2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5: 妈妈，小金盾！
2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6: 还有
2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7: 三、二、一，
2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7: 我来了！
2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
4: 再算一遍好吗？
5: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5: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4: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5: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4: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5: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妈，别打我。

0: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高啦！
2: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3: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一刻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5: FM90.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3.65块，
6: 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他
5: 们入睡本来就难。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

0: 冰雪油、海洋油、康养油，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
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怎么了？
11: 你太过分了
12: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站在我身边这位，
6: 我
5: 叶鹏，
6: 是我，
5: 我可不是捧啊。
6: 您说，
5: 假以时日，
6: 怎么讲？
5: 这就是相声界的，
6: 嗯，
5: 一代宗师。
6: 哎，就，
5: 哎，宗师哥，哎。抓紧看啊，这玩意儿站起来一回不容易，你知道吗？
6: 站什么站呀？站什么站呀？
5: 宗师，宗师，
6: 哎，
5: 对对对，一代宗师，
6: 捧我？
5: 不不不是，您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6: 哎，
5: 三天两早晨的，说就把相声说好了。
6: 怎么样啊？
5: 撑不起是传统艺术。
6: 哎，对，它是艺术，
5: 相声啊，
6: 嗯，
5: 这是传统艺术之一。
6: 其他的呢？
5: 很多的门类啊，
6: 您给说说。
5: 戏曲
6: 哦。
5: 古曲
6: 是
5: 我们都应该学习，
6: 都该学。
5: 而且我越研究这个传统艺术，我越发现，
6: 您发现什么？
5: 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啊，都是借鉴了传统的元素。
6: 是吗？
5: 哎，无论是从唱法上、配器上都有所体现。
6: 哦，
5: 哎，你像这个京剧，
6: 国粹呀、啊，
5: 国粹
6: 啊啊，
5: 里边有一个唱法，
6: 哪个？
5: 嘎调。
6: 哦，嘎调
5: 分高八度、啊、
6: 是
5: 大家伙耳熟能详的
6: 哪出？
5: 四郎探母。
6: 有这个，
5: 里边有一个叫小番，唱起来响彻云霄。
6: 哎呀，
5: 好听！
6: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唱一个，各位，来呀，唱啊！
5: 别起哄啊，各位啊，各位
6: 啊啊！
5: 你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像这路捧哏演员
6: 啊。
5: 他会这么一句话，他能活一辈子。站在我边上啊，您给我们来来吧，就这一句话，完成他整个演艺生涯。你
6: 我就是这词儿，
5: 你就这词儿啊
6: 啊，
5: 那不行，
6: 什么意思？
5: 这叫累傻小子，对不对？啊、唱的叫小班长了，对不对？大家伙鼓鼓掌。叶鹏叶老师来一个吧，
6: 我唱啊，
5: 你来一个，
6: 我唱过，
5: 这到央视了，
6: 我没这戏，我没那
5: 展示展示，没有什么唱不了的，就是嫌大家伙掌声不够热烈，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打起家伙来就能唱，对。

0: 嫌你是吗？
1: 会唱啊。
0: 嫌你是吗？
2: 难不住知道吗？
0: 我就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嘎调的唱法，你在我边上叽撩叽撩的干什么你？
2: 这叫叽撩叽撩的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唱法在今天有人借鉴。
2: 就这唱法
0: 啊？
2: 哪位呀？
0: 阿宝。
2: 谁？
0: 阿宝。
2: 就是咱们央视星光大道走出来的。
0: 对呀、
2: 啊。啊啊。
0: 翻这高八度。
2: 是吗？
0: 拔这高音。
2: 哦。
0: 不过阿宝的那个呢？
2: 嗯嗯。
0: 是技巧。
2: 哦，您这里面还有技巧。
0: 教给您各位。都能来。
2: 还都能来。
0: 唱阿宝的歌啊。
2: 啊啊。
0: 你就狠一条心来。
2: 干嘛呀？
0: 没上台之前
2: 啊，
0: 手里拿这么一个大头针啊，
2: 哦哦，
0: 到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大头针一扎自己这个臀部，躺着上去了，
2: 是吗？
0: 啊，
2: 各位，
0: 怎么，
2: 让他来了吧？
0: 发动群众啊，这人
2: 不是，那就示范一个，
0: 没有你那么好的嗓子
2: 啊。
0: 关键这个大头针的使用，
2: 咱们得注意。
0: 哎，注意啊！
2: 您给唱，
0: 拿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2: 老唱这个，
0: 唱就这样的
2: 啊啊。
0: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儿呀哈，
2: 这儿有一高音儿。
0: 好，哎呀，
2: 哥，
0: 每回都能唱去，
2: 真能唱，
0: 每回都唱去。
2: 哎呀。
0: 每回都行，
2: 行，
0: 你就到 KTV 啊，
2: 啊，
0: 你就点阿宝的歌，
2: 嗯，
0: 屡试不爽，
2: 怎么叫屡试不爽呢？
0: 就是你屡试
2: 啊，
0: 你就不爽。
2: 哦，明白了，
0: 对不对啊？
2: 啊，
0: 在唱法上拔高音，
2: 这是唱法
0: 也有所借鉴。
2: 您刚才好像还说了一个
0: 什么？
2: 说从这配器上
0: 伴奏的乐器
2: 也有借鉴，
0: 也有
2: 是吗？
0: 你拿这个传统的
2: 啊
0: 曲艺里边，
2: 嗯，
0: 伴奏的乐器，就这个。七块竹板
2: 啊，就是咱们的快板，
0: 快板
2: 哦，
0: 这在过去来讲啊，
2: 啊
0: 那个传统的词句唱起来就这个，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就这词儿，
2: 数来宝吗？
0: 传统的词句啊，
2: 嗯、
0: 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2: 对，
0: 但。

0: 个伴奏的乐器
1: 啊，
0: 现代舞台上非常的常见。
1: 现代舞台还能见着它，
0: 长征组歌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0: 就拿这个伴奏，
1: 经典哦，
0: 就
1: 拿它伴奏，
0: 就拿这个伴奏
1: 哦。
0: 战士双脚走天涯，自夺是谁出奇兵？
1: 您别说，我还真听过。
0: 就拿这个，
1: 哦，
0: 不是我发明的，多少专业咱就这么唱，
1: 是吗？
0: 击节儿歌，这就是个节拍器的作用，
1: 这叫节拍器，
0: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1: 都行。
0: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都行。
1: 流行歌曲也行，还有
0: 盲犬茶，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
1: 听歌都行，
0: 都行都行，中外歌曲都能来，
1: 还有外国的，
0: 拜拜。
1: 有词有调就能歌，
0: 节拍器的作用
1: 都行。
0: 对了，
1: 我说一歌你绝对唱不了，
0: 没有唱不了
1: 的，你得唱一忐忑。
0: 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啊！
1: 这没意思，
0: 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1: 啊！
0: 我刚说的啊，
1: 嗯，
0: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1: 对呀，
0: 那个玩意儿有词吗？
1: 您听见没有？
0: 啊、
1: 有，知道吗？
0: 那小肉都不嫌事儿大，你看，
1: 来吧。
0: 这个说实在的啊，
1: 嗯、
0: 这个忐忑这个旋律呢，
1: 嗯，
0: 很多人都演绎过了，
1: 是
0: 有点过气了。
1: 哎，
0: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1: 是吗？
0: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这句话。
1: 太对了，
0: 给您唱的板里头，
1: 您给唱一个。
0: 啊啊哦
1: 哦
0: 啊啊哦哎啊他滴啊他抖啊他滴个滴个抖啊他滴啊他滴个抖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李云飞抽风了，
1: 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4: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吓一跳哈、
4: 哦！可不咋的，
3: 屋里有人没？
4: 没有啊。
3: 进屋说。
4: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3: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4: 你咋给解散了呢？
3: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
4: 爸爸，
3: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4: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3: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4: 是不是有人开门了？
3: 啊？
4: 谁开门吧？
3: 谁来了？啊？
4: 你裤裆开了。
3: 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4: 脱了吧。
3: 说啥？
4: 裤脱了。
3: 哎呀，我这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4: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这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4: 搁哪脱我也不看。
3: 没事，你看也没事。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你，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4: 去那边去。
5: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肉去了，
3: 任性的了吗？
5: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4: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嗯，好，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3: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4: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3: 是啊，多难看呢！
4: 快快快，
3: 快快，你赶
4: 紧！我把他支走啊！
5: 在家呀？
4: 啊，我在家呀。
5: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4: 我回来了。
5: 你不去扭秧歌了？
4: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5: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4: 不是，那个关键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5: 你有事
4: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5: 怎么的了？
4: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说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5: 哎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4: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5: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4: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5: 哎呀妈，我头疼。
4: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5: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4: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5: 行了，妈我好了。
4: 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5: 怎么了妈？
4: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5: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4: 哎呀，不行。啊！你那啥，不是你跟妈一起去？
5: 我不去了。
4: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5: 哎呦，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4: 那我去了啊！啊，
5: 救人要紧。
4: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儿家点小去啊！
5: 好。再见，妈妈。
4: 哎。
5: 你走。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帮啊，我来了，
5: 来了。
3: 猫，
5: 狗。
3: 哎，屋里有人没？
5: 没有，
3: 杨奶奶，抓紧时间啊！奶奶，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6: 等会儿啊。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 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4: 我骂回来了。哎，
3: 咋的？
4: 哎呦我，裤子开了。
3: 哎呀，哎呀，你不行。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4: 脱了吧。
3: 开啊！你说啥？
4: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3: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4: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好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4: 脱吧？我不看，
3: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疼呢？你，哎呀，这一天哪，真尴尬。给。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6: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4: 我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
6: 姑娘，妈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4: 藏起来。
3: 藏我穿。哎呀，
4: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6: 姑娘，哎，妈走这么天，家没啥事吧？
4: 没事啊，
6: 没来人吧？
4: 没有。
6: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4: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6: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4: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6: 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1: 哎
6: 哎
1: 哎，我小马，
4: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6: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4: 我不去。
1: 谁？
6: 哎呀，
1: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6: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1: 爸，
6: 爸，快过来，伺候孩子。啊，
1: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6: 啊。
1: 今天不是七夕吗？
6: 啊，
1: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6: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1: 啊！你别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6: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1: 放，
4: 干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 嫁给我吧！
4: 哎，我不用跪。
3: 阿谁？你在床上动呢？
6: 啊？没有，
4: 没有。
6: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4: 啊，我
3: 真动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3: 不是有人吧？
6: 对，没有，
4: 没有。
6: 那哪能呢？
3: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在。
4: 没有，
6: 不是，
3: 没有。哎妈，是我恍惚了。
5: 妈，
3: 太紧张了我。
6: 那个，小马啊，
3: 谁？
6: 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3: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过去，请家吃顿饭。
6: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5: 收拾
6: 来，乐呵的，
5: 不去、
6: 啊，去吧，带着爸走吧。
3: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6: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3: 我要走了啊，
6: 走吧。
3: 买什么玩意儿？
5: 没事吧？
6: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5: 妈，你没事吧？没事吧？
3: 孩儿啊，这咋回事啊？
4: 满意了啊？
5: 这鸡我养的好，
3: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云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6: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说，
3: 别往心里去，
6: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3: 婶，那我俩走了啊，
6: 走吧。
3: 你慢，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
7: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6: 啥？
3: 嫂，他是我爹，
7: 这我儿子。
6: 爷俩啊？对。
3: 我告诉你啊，
7: 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呢，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6: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7: 那就，对不？
3: 对呀。
7: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5: 妈，我也图他人好。
7: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他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不对？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
5: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7: 没招啊！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儿子，那啥词儿啊？表白那个，
3: 愿我们红尘作伴，
7: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3: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7: 没招啊！
3: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
0: 是
1: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哎，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哎呦，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
0: 这么多，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儿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这，
1: 可是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这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呀？
0: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呀呀呀呀，你解了吧。
0: 不能，你我这么舔我还是。
1: 哎，你们还真舔。
0: 我纠结呀。
1: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
0: 你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 路上走不动啊。
1: 哦，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挤不上去啊！嗯，早高峰那地铁啊，嗯，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呢？
0: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还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1: 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啊，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1: 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

0: 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啊。
1: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0: 坐反了，哥。
1: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0: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哎，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1: 你这样
0: 啊？您说，
1: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别提房子
1: 啊！
0: 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1: 这房子怎么回事儿？
0: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
1: 哦，
0: 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1: 嗨，这不用纠结，
0: 嗯，
1: 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难就难在这儿了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
1: 哦，
0: 双方老人付的首付，啊，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
0: 啊，
1: 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0: 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不干，
1: 怎么了？
0: 她怕我跟她离婚。
1: 哦，哎，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不干啊！
1: 啊，
0: 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1: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
0: 哎，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1: 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0: 写我们俩
1: 啊，
0: 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对不对？
1: 写你爸你妈。
0: 你没听明白？
1: 嗯。
0: 他妈可付的首付，
1: 嗯，
0: 他们家闺女还贷款，
1: 啊，
0: 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呀？
0: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1: 那就写我吧。
0: 我看谁鼓掌的？别。手里了，你看
1: 本来嘛，你一共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1: 你别纠结了
0: 啊，
1: 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0: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
1: 嗯，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0: 过来，小子。
1: 哟，怎么还动手？
0: 你这不让妈省心
1: 啊！
0: 我跟你说，
1: 是，
0: 我让。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呀？
1: 啊，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1: 嗯，
0: 大难临头各自飞。
1: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0: 听明白没有？
1: 你我知道了。
0: 嗯，
1: 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0: 哟，这儿子不傻呀。
1: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0: 我什么听不见呀？
1: 啊，
0: 别吵了，不就房本吗？
1: 啊。
0: 写你一人名字，
1: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0: 我们都嫁过来了，
1: 是
0: 图点什么呀？
1: 啊，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兄弟如手足，
1: 嗯，
0: 我们女人如衣服。
1: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这件衣服，
1: 我没这么想过。
0: 你不穿，
1: 嗯，
0: 有人穿。
1: 对，不成。
0: 太不像话了，
1: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0: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
1: 啊，
0: 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没错，
0: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年轻那会儿
1: 啊，
0: 吃不饱穿不暖。
1: 哦，
0: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1: 没错，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哥，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所谓纠结呀，
1: 嗯，
0: 这患得患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
0: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1: 什么呀？
0: 我都写上，
1: 都写上
0: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
1: 啊，
0: 拿过来我一看，
1: 这是房本儿，
0: 改家谱了。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1: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1: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1: 争我也不干呢。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1: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1: 谁自卑呀？
3: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1: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哎
1: 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1: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感恩的心。
1: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这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1: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1: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啊、碗啊、罐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末釉，
1: 没错，
3: 窑变釉，
1: 是，
3: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1: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1: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1: 饭盒啊。
3: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1: 对，
3: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呀，
1: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1: 没错，
3: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1: 当然，
3: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1: 是，
3: 蓝珀
1: 对，
3: 绿珀
1: 都值钱，
3: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 对，哎
3: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 好，
3: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3: 血糖高。
1: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3: 对不对啊？我不能那样。
1: 爸。
3: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地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
3: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1: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3: 不是
1: 干嘛呢？这里
3: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3: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这
3: 孩子，哎，啊。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3: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3: 你去哪里了？爸比，
1: 不是，这，
3: 爸比，
1: 不要，行，
3: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3: 你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3: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3: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1: 不，
3: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1: 行，
3: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票房活动，
3: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3: 顺着河边，听，
1: 怎么了？
3: 一马离连。

0: Lazy， 180了。哦。Count Lazy， 200了。
1: 嚯嚯。
0: Count Lazy， 250了。
1: 我这嗨。有这么厉害吗？
0: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1: 我跟你说呀，
0: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1: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0: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1: 是吗？
0: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
1: 哦，
0: 张宇没听过？
1: 没听过。
0: 你仔细听听。
1: 嗯，
0: 马连良
1: 啊，
0: 喜欢
1: 是啊，
0: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1: 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0: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1: 哎呦，
0: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1: 我想上厕所。
0: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
1: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0: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1: 啊，
0: 您听听去。
1: 听听也不认识。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认识。
0: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
1: 嗯，
0: 这大蚊子，
1: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0: 你急死我了！
1: 你着什么急？
0: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1: 老东西，
0: 那这老
1: 老家伙，我替你说，
0: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
1: 哦，
0: 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1: 嗯，
0: 回来干嘛来了？
1: 干嘛？
0: 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1: 哦，
0: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1: 是，
0: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1: 嗯，
0: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1: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0: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1: 当然了，
0: 那真是浓眉大眼
1: 啊，
0: 大屁股圆脸，
1: 像话吗？这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0: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1: 行了，
0: 我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今天
1: 啊，
0: 不怕花钱，
1: 怎么了？
0: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面。
1: 别介，
0: 我买单。
1: 啊，
0: 请您吃稀的，
1: 有干的吗？
0: 干的干嘛呀？
1: 流食我吃不饱。
0: 请您吃西餐，
1: 刀削面。
0: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1: 不是小小炖肉。
0: 行行行，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1: 不，我不能点。
0: 您看看，
1: 我点不了。
0: 怎么了？
1: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0: 英文看不懂，
1: 看不懂。
0: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1: 我，
0: 真是的。
1: 行，
0: 还得我点吗？
1: 行了，你看看，
0: 我看，我不看，
1: 你干嘛不看？
0: 我也看不懂
1: 啊。
0: 没事。
1: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0: 没事
1: 啊，
0: 叫服务员，
1: 叫过来。
0: 服务员，
1: 过来点菜，
0: 过来。
1: 嘿嘿，
0: 哎，先生
1: 啊，
0: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1: 还是小面呀？
0: 这赶寸了啊！
1: 什么服务员？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
1: 哦，
0: 不吃小面，
1: 不吃小面，
0: 西餐
1: 吃好的
0: 牛排。
1: 对，
0: 今儿我爸过生日，
1: 嘿嘿，
0: 来瓶好酒。
1: 是，
0: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0: 您别说，
1: 我给你
0: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0: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啊，不，
0: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0: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0: 冰咖啡解油腻，
1: 嗯，
0: 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0: 4杯钱。

0: 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嗯，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0: 意式蔬菜汤，
1: 对，
0: 法式蜗牛汤，
1: 水饱啊，
0: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完？
0: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1: 我说你喝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干吃牛排，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
0: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头顶啊！
1: 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0: 不是，您刀叉呀，
1: 刀叉我使不惯
0: 呢。那也不能是，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啊？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
1: 呀？那我怎么吃啊？
0: 用手抓。
1: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0: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1: 干嘛？
0: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溜弯。
0: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0: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是。
0: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没错。
0: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1: 好看。
0: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
0: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端平，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一会儿啊，嗯，
1: 我得了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嗯，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嗯，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啊，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老年最爱听的一句话。
0: 对，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业呀，啊，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嗯，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啊，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1: 那叫匾。
0: 把那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呀？
0: 快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
5: 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4: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6: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呢，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4: 刚刚22岁的陈文秀对于这项任务还不知所措，在李勋先生耐心的指导下，这位年轻人在懵懂中开始了工作。
6: 当时我们这一穷二白的，什么也买不到的，没有的。这实验馆呢，要一头是封闭的，不是两头开的那种实验馆，所以李所长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玻璃工，会吹玻璃的。
4: 由于大部分部件都不是标准尺寸，因此需要大家按照要求逐个自制。1953年7月31日，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中国的第一套真空定心仪终于大功告成，它被立即送往鞍钢安装起来。它的到来让钢厂的技术人员欣喜万分，这如同让大家有了一双可以看到钢中氢的眼睛，可以利用它监控冶炼过程中氢含量的变化，对稳定钢的品质起了关键的作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钢厂纷纷派人来金属研究所学习，这套仪器和测量方法逐步在全国推广建立了起来。
5: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李勋先生带领着团队通过一系列研究，澄清了冶炼钢水中氢的来源，解决了当时生产中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对迅速提高中国合金钢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56年，他们的这些工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在这个过程当中，李勋先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虽然已经了解了氢对钢的性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怎样进行的？大型钢锭内部的氢又是如何分布的？在他的坚持不懈的推动之下，这些始终困扰着国际学界的难题逐步被攻克。
4: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冶炼车间内，每次研制出的新的金属材料一定会经过复杂的检验环节。60多年前，在这所研究所的车间内，一场围绕着钢锭的特别的解剖手术也在进行。
7: 我们只有认识到了氢是怎样一个分布规律，我们在将来我们去除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4: 这场解剖正是希望了解氢在钢锭中的分布规律。为此，学者们如同外科医生一样解剖了3个钢锭，影响着钢锭品质的氢的分布规律逐步呈现出来。
7: 那么在高温情况下呢，它有一部分它会溢出，那么在中心呢，它往往溢出要走很远的道路，所以说呢往往不容易溢出，所以说氢含量在中心的保留更多一些。
4: 最终的结果清晰地表明，从钢锭表面向内部，氢的含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规律。这就如同医生们摸清了病症的根本，才能对症下药，迅速提高合金钢的品质。
5: 李勋先生对如何办好一个研究所非常形象地总结过3点：好枪，好猎手，还要会指兔子。好枪是说精良的实验装备和科研条件，好猎手呢自然就是一流的人才了。指兔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要

0: 看准研究方向。三要素当中，人是非常关键的。科研方向的选择、科学研究的组织都必须依赖于优秀的人才。建所初期，李勋先生一方面推动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在青年人才的培养方面，李勋先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 我们所呢是51年筹建，53年建成。我们的那个建设方案啊，当年都是李勋先生从英国带回来的这种建筑方案。
2: 每一批入所的年轻人都会经历多次这样的历史教育。半个多世纪前，这些前辈们为新中国金属材料的科研和生产奠定了基础。李勋先生归国时，有多位学者在他的感召下一起回到祖国。除此之外，在1949年归国的葛廷燧先生，1956年回国的郭可信先生，1955年突破了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施昌旭先生，无一不在各自研究方向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归国后都在国家急需的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金属研究所创建的初期，李勋先生还特别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在夫人去世后，王崇林先生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夫人年轻时的学习笔记，他们也记录着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
3: 这本书是我老伴儿，还有一帮人在东大留学习，当时要学习几乎半年时间，3个月吧，不回家就在那住，讲完以后还考试，考试以后成绩还公布，这个考试不是像研究生考试，这个考的还公布成绩，这就是金属所一直在抓学习。
2: 这种由所里组织的学习营造出了一种浓厚而质朴的学术氛围。今天的老一辈学者们都清晰地记得，那时大家每天都要去所里的图书馆占座位，这常常导致图书馆的座位格外抢手，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精神传承至今。
0: 这是李勋先生在1955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从战略高度上阐述了他对于冶金领域长远发展的一些看法。李勋先生强调，应当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考虑到我们的战略需求，比如合金钢是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合金钢系统主要是以铬镍钢为主，这是建立在他们拥有丰富的铬镍资源的基础之上。而我国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内尚未发现大型镍矿资源，所以大规模发展含镍钢受到了限制。我国在进行合金钢的长远规划时，应当考虑到这一问题，找到适合自己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体系。同时，随着航空工业和能源工业的起步，必然会对高温合金提出需求。这些富有战略远见的想法，对于中国冶金工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1956年，就在李勋先生提出高温合金研制规划的第二年，这种新型金属材料的研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1956年7月，中国第一架仿米格17F 型喷气式歼击机在国营112厂试制成功，它被命名为56师。这是一种单座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采用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然而，在试制工作完成后，人们很快发现，飞机发动机的制造离不开一种关键的合金材料。
3: 那是1957、1958年的，那时候已经喷气式飞机已经干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升高温度，那就是要高温材料。所以李勋先生带回来了，我们金属所就研究高温材料，以高温材料为中心了，改过来了，不是钢铁了。
2: 飞机发动机如同一颗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的心脏，当这颗心脏工作时，它的燃烧室的工作温度能达到800摄氏度以上。 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金属涡轮叶片需要有足够的高温强度，还要有良好的抗氧化性和抗腐蚀性，因此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发直接制约着发动机的自主制造。1956年，制造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研制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肩上。
0: 1956年，在李勋先生的领导之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启动了高温合金和难熔金属的研究，提供制造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李勋先生亲自挂帅成立了高温合金组。刚开始研究不久，李勋先生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以及各部件通常都是采用一种被称作热变形的工艺来制造的，也就是先铸定再进行锻造，之后在高温下通过强大的压力成型。这种工艺经历了10来年的发展，但生产时的高温合金材料总是不尽如人意，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那么中国的高温合金研制应当以怎样的思路来进行呢？李勋先生分析后认为，采用热变形的工艺其实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既然高温合金就是要在高温下使用，必然要求高温强度好，而热变形的工艺又是在高温下进行加工，这怎么可能呢？因此通过热变形工艺想得到高温强度好又容易在高温条件下加工的材料必然是相当困难的。综合分析了这些之后，李勋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2: 虽然全世界在高温合金冶炼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李勋先生认为他们并非无法逾越，只不过克服这些技术难点需要一个突破性的思路。这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冶炼车间，早上8点半，一炉合金材料即将出炉。它们不是来自于钢水翻腾的大型炉包，而是来自于这些特别的真空熔炼炉。60多年前，李勋先生正是以真空熔炼的理念解决了高温合金的铸造难题。到今天，真空熔炼炉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
3: 因为咱们炼这种高档合金呢，在炼的过程中它容易吸氧氧化，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真空条件下它避免了和大气接触，所以这是一个先进的工艺。
2: 经过全面分析后，李勋先生提出以真空熔炼的铸造方法不仅可以解决高温合金在高温下的加工难题，而且还能减少内部缺陷，稳步提高合金的品质。此后这个工作由另一位科学家石昌旭领导的小组来完成。1958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第一批涡轮叶片终于试制成功。然而当它被送到工厂时，却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还不会走就想跑，真空冶炼只能用在实验室，不可能在生产中获得实际应用，这条新的技术路线似乎就此陷入了绝境。自1952年以来，随着炼钢小分队来到各大钢厂的生产一线，大家越发体会到了钢中轻带来的影响。李勋先生强调，它会让钢轨出现裂纹，可能引起火车翻车，飞机起落架出现裂纹，飞机发生严重事故。为了能捕捉到钢中轻的存在，李勋先生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定轻仪。有了它，钢材的生产才有了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钢材品质才得到了保障。
0: 由于苏联专家的反对，铸造涡轮叶片的技术路线难以推进。但是到了1963年，转机出现了。这时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另外铸造叶片的方案也得到了一位航空材料专家荣科的支持，他非常赞赏李勋的铸造路线。在这种情形之下，铸造涡轮叶片的研究再次被启动。不过荣科先生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想研制的是一种空心气冷叶片，也叫酒香。

0: 小孔叶片，这是提高涡扇发动机性能的一种新思路。高压空气通过叶片内部非常细小的管道带走叶片的热量，实现冷却。国外的一些涡扇发动机就是采用了这种技术。不过，这种叶片内部的小孔极其精密，对铸造工艺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 尽管我们的科研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思路，但是屡试屡败。那么，究竟该如何铸造出合格的小孔？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馆中，陈列着两片九小孔叶片，
2: 这是当年李勋和施昌旭等科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结果。
3: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九小孔叶片，这是一个涡轮动叶片，它通常是装在航空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的这个部位，它正对着火焰的冲刷，需要承受很高的温度。这九小孔的作用就是让冷气通过准头底部这九小孔进去之后，在叶片里边流动，对叶片进行冷却，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叶片本体承受的温度。60多年前。
1: 在解决了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难题后，如何铸造出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小孔，成了困扰着科学家们的另一个大难题。
4: 我们中国最早的叫石蜡铸造，传统是这种办法，但是高温合金不行，它因此要做一个陶瓷的芯，这个是非常精密的，你差2毫米、1/2毫米不行的。
0: 要铸造出这些小孔。 传统的石蜡法显然远远无法满足技术需求，但是更换了很多种材料后，始终不能达到技术要求满意的效果。参与这项工作的胡壮奇院士回忆说：“那时施昌旭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在美国铸造杂志上经常看到石英馆的广告，我想。” 铸造车间很脏，为什么老是登石英馆广告？所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石先生，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采用石英作为铸造小孔的材料，终于攻克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难关。李勋先生也兴奋万分。 新的空心叶片装上飞机后，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使得涡轮工作温度提高100摄氏度，飞机的动力性能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影响空心气冷叶片铸造的一种关键材料终于被找到了，研制工作可以顺利发展起来。1965年。 空心气冷叶片安装到了涡轮发动机上，准备第一次试车。发动机开动之后，巨大的轰鸣声响了刚几分钟，突然之间就停止了。涡轮机的叶片一下子飞了出去，大家伙都看呆了，不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停机查看之后，发现是空心气冷叶片下部的榫齿断了。 空心气冷叶片是靠榫齿和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盘衔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断裂导致了意外发生，现场议论纷纷。这时，原本反对铸造叶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有人说，早就讲过铸造工艺制造的叶片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李勋先生力排众议，请大家冷静下来，随后。 带领大伙一起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片叶片上有5个榫齿，第一榫齿的根部吃力最大，因此特别容易断裂。根据这个结果呀，大家改进了榫齿的设计，把第一榫齿的受力分摊到了其他几个榫齿上，这么一来，叶片没再出现过断裂的现象，顺利通过了试车。
5: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1: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馆中陈列着两片九小孔叶片，这是当年李勋和施昌旭等科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结果。
5: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九小孔叶片，这是一个涡轮动叶片，它通常是装在航空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的这个部位，它正对着火焰的冲刷，需要承受很高的温度。这九个小孔的作用就是让冷气通过榫头底部这九个小孔进去之后，在叶片里边流动，对叶片进行冷却，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叶片本体承受的温度。
4: 60多年前，在解决了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难题后，如何铸造出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小孔，成了困扰着科学家们的另一个大难题。
6: 我们中国最早的叫石蜡铸造，传统是这种办法，但是高温科技不行，它因此要做一个陶瓷的芯，这个是非常精密的，你差2毫米1-2毫米不行的。
4: 要铸造出这些小孔，传统的施蜡法显然远远无法满足技术需求，但是更换了很多种材料后，始终不能达到技术要求满意的效果。

0: 参与这项工作的胡壮奇院士回忆说，那时石昌旭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在美国铸造杂志上经常看到石英馆的广告，我想铸造车间很脏，为什么老是登石英馆广告，所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石先生，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采用石英作为铸造小孔的材料，终于攻克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难关。李勋先生也兴奋万分。新的空心叶片装上飞机后，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使得涡轮工作温度提高100摄氏度，飞机的动力性能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1: 影响空心气冷叶片铸造的一种关键材料终于被找到了，研制工作可以顺利发展起来。1965年，空心气冷叶片安装到了涡轮发动机上，准备第一次试车。发动机开动之后，巨大的轰鸣声响了刚几分钟，突然之间就停止了，涡轮机的叶片一下子飞了出去，大家伙都看呆了，不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停机查看之后发现，是空心气冷叶片下部的榫齿断了。空心气冷叶片是靠榫齿和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盘衔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断裂导致了意外发生，现场议论纷纷。这时原本反对铸造叶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有人说，早就讲过铸造工艺制造的叶片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李勋先生力排众议，请大家冷静下来，随后带领大伙一起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片叶片上有5个榫齿，第一榫齿的根部吃力最大，因此特别容易断裂。根据这个结果呀，大家改进了榫齿的设计，把第一榫齿的受力分摊到了其他几个榫齿上，这么一来叶片没再出现过断裂的现象，顺利通过了试车。
0: 榫齿断裂难题的破解让大家越发充满了信心。胡壮奇先生曾回忆，李勋好就好在抓对了方向，方向要指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指兔子，这就是有本事。知道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被激励着，闷着头没日没夜地工作着。1966年11月，第一批9孔空心涡轮叶片生产出来了。紧接着，严苛的冷却试验和热冲击试验表明，叶片性能达到要求，可以投入批量生产。9孔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成功采用了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自投产以来，9孔空心涡轮叶片已生产了数十万片，它成为我国用量最大的航空涡轮叶片，并且没有因叶片失效而发生过事故。1985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高温合金叶片研制任务圆满收尾的同时，另一项意义重大的国家工程已经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肩负的任务直接关系到这项工程的进展。
1: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是用铀235制造出来的金属球体，大概和一个橙子差不多。到了冶炼金属铀时，真空熔炼炉就变成了一件宝贝，可以发挥作用了。不过有了它还不能说是万无一失，在使用真空熔炼炉之初啊，就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真空熔炼是否会影响到此后铀235的连锁反应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心？因为所谓的真空熔炼并非是抽真空，而是会冲入一些惰性气体氩气，避免氧气渗入，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金属铀相当活泼，那么有可能在高温冶炼中吸收惰性气体。从理论上看，氩40吸收一个中子就变成了氩41，大家担心这个过程是否会消耗掉用于点火的中子，影响到连锁反应呢？ 如果真是这样，可能就无法成功点火，问题可就严重了。针对这个担心，李勋组织大家对铀235中残余氩的含量进行了精确分析。这项工作前前后后持续了5个多月，最后证明真空冶炼后铀锭中残留的氩很少，不会影响核反应。这个结论终于让大家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0: 为了确保完成任务，金属研究所组建了铀化学冶金研究室和铀物理冶金研究室，分别由李勋和张佩林带队负责。冶炼金属铀的任务被列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1号任务。此前研制的真空熔炼炉再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金属所在核爆这一块，应该从头到尾都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要把真空熔炼设备逐渐地发展起来，整个的我们真空冶炼水平就上来了。
0: 有了真空熔炼炉这件宝贝，就可以为铀的冶炼提供一个尽可能纯净的环境，解决冶炼过程的杂质困扰。尽管如此，真空冶炼的过程依旧面临着重重挑战。由于高温熔炼时，液态铀要放在石墨干锅里，大家担心金属液态铀是否会和干锅产生反应呢？下一步是继续用石墨干锅，还是寻找更可靠的替代品呢？这是李勋先生此后在《金属学报》发表的一篇短文，其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解决这个技术难点的思路。通过降低熔炼温度、缩短熔炼时间等方法，彻底解决了金属铀中碳污染问题。1964年，在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后，浓缩铀氮锌终于成功生产出来了，这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奠定了基础。在这项任务圆满完成后不久，另一项国家的重点工程正式下达给了金属研究所，学者们将共同实现一个仰望星空的梦想。
1: 1965年，中国的人造卫星研制计划正式启动，中国的航天工程制定了三星规划，除了要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之外，还要完成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发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研制任务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肩上。和其他卫星不同，返回式卫星在轨道上完成任务之后还要返回地球，当它重返地球之时，会和大气发生强烈的摩擦，产生上千摄氏度的高温，这就需要一件耐高温的防护衣，把装有珍贵仪器和资料的返回舱保护起来。那么该选用什么材料呢？
0: 要让返回式人造卫星带着宝贵的数据资料安全到达地面，就要给它穿上一件耐天火的防护服，这就是卫星表面的耐高温蒙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陈列馆中收藏着这颗返回式卫星的关键部件。梁勇研究员参加了他的焊接工作，他负责对储存气体的钛合金气瓶，控制卫星姿态的喷管，接收信号的遥控天线，以及合金蒙皮完成焊接。其中蒙皮作为整个卫星的防护外衣，无疑是其中的关键部件。早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就开启了南熔金属的研究。1958年，庄玉志领导的南熔金属室主要负责木蒙皮材料的研究。
3: 我们是负责歼灭一号重返地面卫星的这个木合金蒙皮。木合金蒙皮的话呢，作为卫星防热防辐射一个屏障，就是在外头一共有30几块组成的。
0: 究竟怎样的材料可以作为整个卫星的防护外衣呢？在对比了几种高熔点金属的特性后，学者们很快就选定了金属木。作为中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的蒙皮材料，它的熔点可以达到2623摄氏度。
4: 它有个缺点， 450到500度就开始。

0: 那个氧化，就冒白烟儿、冒黄烟儿，但它能有高熔点，所以咱们这个怎么办呢？
1: 虽然有高熔点的优势，但金属木却像是脾气暴烈的骏马，它的氧化性让科学家们一时间难以驯服。1963年，在专家们的坚持下，决定着喷气式飞机涡轮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九小孔叶片的研制重新开始。在李勋先生的带领下，科研团队攻克了铸造材料等困难，研制出了第一批叶片。然而等他装到发动机上进行试车试验时，却突然出现了叶片断裂的情况。在李勋先生指导下，科研人员冷静分析，找到了叶片损齿断裂的原因，经过调整，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的九小孔气冷叶片。与此同时，为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研制蒙皮的任务遇到了挑战。大家发现，金属木在高温情况下还会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2: 在解决蒙皮材料金属木的熔炼难题的同时，科学家们还在攻克另一个技术难点：高温之下，金属木会发生严重的氧化。在实验当中，人们发现温度达到400摄氏度时，金属木开始发生明显氧化；超过600摄氏度，木表面的氧化层开始挥发；超过了700摄氏度时，这种挥发式的氧化会迅速加剧，金属木会在瞬间变成一缕青烟，彻底消失。这样，蒙皮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还能发挥什么保护作用呀？因此，要想继续用木作为卫星蒙皮，就必须解决挥发性氧化问题。
1: 研制过程中，这种脾气暴躁的金属很快就给科学家们出了一道难题。李勋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铁帆，他带领的小组不负众望，很快就开发出了一种简便的工艺。为了让木真正发挥防护外衣的效果，他们用喷涂的方式对这件衣服增厚，在它的外面又加了一层能抗氧化的硅化物高温涂层。这种如同三明治一样的涂层，最终解决了高温下金属木的挥发性氧化问题。
0: 它又整一个喷涂的，就是外表喷涂一层，这样是厚度一样。另外加热时候呢，加一个夹具，就保持它的形状。另外捏死它那个渗的均匀了，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1: 在攻克了材料涂层的难关后，负责材料焊接的梁勇将面临下一关的挑战。
3: 一个是上面的是滚凹不平的一块板，和这个下面的平板是弧形的，要焊接贴合在一起。这一块有53个焊点，这每一个焊点都要保持低温和高温强度，而且呢，表面每个焊点的表面不能有破坏，所以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1: 依靠着一系列的实验和反反复复的磨练，梁勇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焊接任务。带有防护涂层的木合金卫星蒙皮和泥天线被顺利安装在人造卫星上。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歼冰一号发射成功。它在轨运行3天后，准确地返回到预定的回收区，里面的拍摄胶卷保存完好。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苏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对我国遥感卫星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2: 为什么当时对于选择金属木作为蒙皮材料很有信心呢？因为早在1957年，李勋先生就组建了南熔金属研究室，亲自制定了木合金的研究计划。这些工作在当时看来显得超前，但李勋先生认为，无论是航空工业还是其他领域，早晚会需要这些金属材料。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中国科学院，应当尽早布局。李勋先生常常对青年科技人员说，我们的研究任务要有口里吃着的，手上拿着的，还要有眼睛看着的，要有远见卓识，要有近期、中期、远期的计划。

0: 完了以后就我们商量好，在金叔叔要开一个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办两个礼拜。
1: 1979年，在老一辈学者们的推动下，一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展开了。李勋先生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掌握国际学术动态以及前沿信息。
0: 我们需要的是对外交流，学习人家的先进的东西。这点李勋先生在英国待了10多年，他是非常清楚的。
1: 学者们深知，科学研究需要交流，更需要时刻紧跟前沿，才能保持足够的科学敏感性和前瞻性。1978年，一些科学家们提出了专门研究腐蚀的科研机构的设想。李勋和同事们对此大力支持。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腐蚀问题如此重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腐蚀与防护的研究所完全必要。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抽调出部分科研力量，与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一起建立了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为中国的金属防腐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直到今天，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学者们依旧对这位老前辈的音容笑貌、言行教诲念念不忘。李勋先生的一些话依旧常常被人们谈及，我们摘选两三句分享一下。不要当波斯猫，工人玩耍不捉耗子，我们要给国家捉耗子。说这句话是因为李勋先生一直有一个观点，人民拿出这么多钱来建立研究所，应当给国家建设解决实际问题。李勋先生还经常说一句话，科研工作是要为国家织出整匹锦缎，而不是在一条破裤子上绣一朵鲜花。这其实是鼓励年轻人要开阔胸襟，正所谓胸怀国之大者，勇于担当使命。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听起来朴实无华，但他们体现了这些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和报国情怀，值得我们后辈永久的学习和传承。
1: 今天，老一辈科学家们播撒下的金属科学的种子，早已生根萌芽，繁茂成林，结出了累累硕果。诸多国家工程的背后，都离不开先进的金属材料和技术的支撑，这也正是科学家们的梦想。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84年12月8日，联合国大厦。这天上午，联合国官员郑重地向各国代表宣布，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了一件艺术精品。这件艺术精品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而且排在特别奖的首位。那么，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艺术品，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5: 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这件精美礼品是成昆铁路象牙雕刻，它艺术地浓缩了中国人在崇山峻岭之中修建成昆铁路的伟大创举。修建成昆铁路的构想始于1952年，当时根据中央政府建设西南铁路网的战略构想，西南铁路设计分局派出了一支小分队，从宜宾出发，沿着金沙江而上，开始了选线踏勘成昆铁路的艰难征途。1953年3月，勘测人员很快提出了3条方案。东线方案是从内江站起，经自贡、宜宾、水富、延津、宜良、昭通、威宁、宣威、曲靖到昆明，全长889千米。中线方案则是从内江站起，经宜宾、平山、绥江、巧家、东川、松明到昆明，全长780千米。而西线方案是从成都起。